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4: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3: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4: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5: 我中意坐地铁翻工，因为唔使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6: 我中意坐公交去饮早茶，因为去边度都方便，够晒稳阵。
7: 我中意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8: 我中意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3公里范围通勤，唔使为搵车位头痕。
9: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10: 924路况，
11: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03，各位翻工早高峰又开始了，路面人多车多，希望大家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提醒你以下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力，桂华路海口路段往石梗，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海白路车城路段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都是车多缓慢的。咁我哋翻工咧就途经东平桥啊，一般情况下咧，就算系翻工高峰都好，等灯嘅时间有少少长，都唔至于塞嘅。但系今日真系塞，因为有路面施工。东平桥喺禅城往乐松嘅方向落桥位置，分分钟而家条车龙咧排到上去桥顶啊！希望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因为咧喺落桥嘅嗰个位置嗰度咧，车道系会收窄到只有一条嘅啫。另外提醒大家，为了要配合桥梁的施工，顺德君安方面的仓沙西路细友工业园路段就会有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的。过往的车道呢，可能都要大家有指引绕行的安排，例如说绕行通安三路啦、仓沙东路啦等等，工期要去到成九月中的，大家互相支照一下。双查路况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13: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人。
1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5: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倾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
16: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9月5号晚场，9月6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两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重磅加开9月5号下午场，门票于7月3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奖飞。
17: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7: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8: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咋。夏天出行不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这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和提手，还附赠专属贴纸 DIY， 小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39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怕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19: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0: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19: 城市俏佳人，
10: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11: 早晨啦，时间嚟到8:08啦，各位终于开启今个星期小周末嘅时间。哇，翻工嘅天色好到不得了啊，阳光就已经早早出咗嚟啦，仲好难得见到好蓝好蓝嘅天同埋好有气嘅白云。所以今日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上图嘅大家嘅留言全部都系标配清一色啊，好靓嘅天气嘅图片。但系提醒大家，今日系晒完太阳享受完好天气之后，马上会迎来大暴雨的天气啊！提醒大家千祈不要大意，出门前的话关好门窗，带备雨具，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因为各区的台风预警信号已经全线生效。好啦，开启城市俏佳人，好彩我都准点在开咪之前赶到翻入嚟直播室。真系噶，我系提前同阿云姐打咗招呼，我系有可能会迟到嘅。今日点解？因为东平桥好塞车，有冇揸紧车喺东平桥上都莫名地喺度谂，到底发生咩事呢？今日咁样系啦，我哋都翻工十几年，行呢条桥都未试过咁塞车，后嚟先发觉，哦，原来喺世纪年对开嘅嗰个位置有一段好大段嘅路段呢，其实应该系从寻晚黑就开始整，一路就整到今朝早，其实都未完全解返开嘅。咁所以咁阔车道有成四五条车道呢，都最终去到嗰个位只能收窄一条车道行。所以你会见到喺红绿灯前呢系好多车乖乖地排住队咁一步一步咁样过。咁就变到呢就成条车龙而家分分钟系去到桥顶嘅嗰个位置。所以建议正在途经东平桥由禅城去落松方向嘅朋友仔要俾多少少耐性。同埋因为收窄嘅关系，几条车道汇成一条车道呢，肯定有好多朋友系好急㗎。我部车都差啲系被左右两条车道逼到会有嗨棚，所以我自己都好担心。所以你见到我今日开咪嘅状态我都系急㗎，就系、是、真系俾人逼完嘅嗰种急啊。提醒咁多位要吸一啖气。深呼吸几下，然之后提醒自己要谨慎驾驶，因为本嚟就已经系多车，本嚟就已经收窄车道，如果仲有嗨碰事故，就大家都唔使行啦，好啊。

开始今日嘅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系方晴。嚟到星期五小周末，你嘅状态如何？小梅就话啦，寻晚九点几钟翻嚟就已经开始塞车。Catherine 留言话啦，可晴，我而家就系塞咗喺桥顶位置。翻工早高峰，无论系咪选择东平桥都好，各大嘅路段咧车流量都系多噶啦，希望大家俾足耐性，小心驾驶。

暑期档即将要开始啦吓，咁啊呢一部电影咧将会由动画版变成真人版噶，讲紧嘅系《海洋奇缘》，会有呢一首中文主题曲，名字叫做《海洋之心》。口渴的小雨就话啦：，可成啊，你下个星期踩单车翻工啦，咁又唔至于啊呢啲咁样嘅安排啊，或者系维修啊，佢都系好短暂性嘅阵痛而已嘅啫。咁啊，同样喺部车嗰度等紧塞车嘅，仲会有阿辉啊，佢话可成啊，现时金沙桥出翻去桂城嘅方向都系非常之塞嘅，你睇下，哇！今日嘅太阳真系好大个啊！咁同时单做嘅又系叫阿辉嘅朋友咧，亦都嚟提醒有事故路段嘅报告。桂丹路往桂城方向，中行海辉城有事故啊，大板车撞上小车，导致到大塞车啊！解决事故就更加麻烦啦。希望咁多位都系嗰句，小心驾驶，保持好安全嘅车速车距。哇！今日我翻工嘅心态嗰种嘅剧烈嘅转变，好可能同今日嘅天气都会非常之似啊，因为将会受台风影响啦。今日起就会有大风雨啊！大家咧一定唔好粗心大意，要做好应对嘅准备。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华已经嚟到第十号台风啦，之前九个呢其实要么自己消化咗，要么呢就唔近我哋，但係呢个系真系近嘅，有可能会成为第一个影响我哋广东嘅台风啊。预计佢未来24小时先后喺而家呢个位置嗰度呢徘徊。咁跟住呢就会缓慢加强成为强热带风暴啊，会登陆。跟住穿过南海岛之后呢就会进入北部湾嘅海面，听日喺广西或者越南沿海地区咧就会有登陆嘅安排嘅。咁啊，受到佢嘅影响，从今日开始一路去到周末，天气都系大雨或大暴雨。现时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喺各区生效，预计今个白天多云转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气温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98%。而预计今日夜间都会系阴天有大雨，吹东南风，气温方面系25到27度。咁啊，迎嚟台风雨咧，温度就真系明显下降啦，因为嚟紧嘅周末时间天气都系有大雨，局部暴雨嘅温度会介乎25到30度。希望大家如果周末真系有原本出外计划嘅话，而家都仲可以谂一谂。

唱歌嘅系阿 Jan 邓紫棋啊，会用呢一首《超能力》。有朋友话星期五朝头早就听一首《超能力》，感觉好似要落班嘅感觉。别别别，你仲要努力多一到两日嘅时间啊！手机尾数8825就话嚟紧嘅周末行两分钟路就可以睇郭天王嘅演唱会，唔会落大雨湿身啊嘛！反正咧就要保护好自己，亦都有朋友话扯落雨啫嘛，使乜惊啫？唉，话又唔系咁样讲啊！雨有时候大气身都几可怕嘅，尤其可能你真系要出外处理工作，又或者你咁啱要应对咧，可能都嗰个路段积水比较严重嘅情况下，都真系技巧你嘅临时处理能力噶，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大意。早起翻工在路上又提醒你饮水啊，饮水饮水，因为天气真系好热啊，饮少啲水，你个人都会慢啲啦，个脑啊转得差啲啦，同埋咧有中暑嘅风险啊。咁关于饮水啦，寻日有个热搜系上咗去讨论榜啊，俾大家都喺度即系互相吐槽下，同埋咧就即系回忆下咁样。如果你屋企有一个好细个细路仔嘅话咧，应该画面感系更加强噶。点解呢个热搜叫做唔好饮小朋友饮过嘅水啊？点解啊？系咪有啲咩隐性嘅风险啊？陈生噶咁样啊，事情系咁样噶，唔好饮小朋友饮过嘅水，原来系一句调侃嘅话而发酵而成噶。大量嘅家长有分享真实嘅经历，都揭示咗一场视觉与心理嘅双重考验。好，视觉大家脑补一啲画面啦，即系小朋友饮过嘅支水系会出现咩情况噶？唉，简直系食物残渣回流器啊！系咪？无论佢个嘴里边有乜嘢都好，佢都会冲咗入去嗰支水嗰度嘅，真系唔知点解。你话食饼干啊，食面包啊，冲咗入去就算啦。但系嗰啲口水啊，又或者佢扭计嘅时候嗰啲鼻涕啊，都系可以冲入嗰支水度。

0: 嗰啲咩幽门螺杆菌啊，即系胃唔好嗰啲幽门螺杆菌咧，就已经系不在话下噶啦，提咗好多好多次。但系咁多位嘅家长朋友，仲有一样叫做智齿菌嘅，即系烂牙菌啦、啊、吓，都会因为咁样而通过嗰只杯嗰啲水，你又饮我又饮，咁增加小朋友烂牙嘅概率。啊，有时候个烂牙唔系真系因为佢刷牙刷得唔仔细啊，饮奶饮得太差啊，个口腔唔干净啊，即系分分钟系你传俾佢噶。所以呢个知识点咧，唔单止我哋要知啦，仲要传达俾老人家知噶。系啊，育儿观系需要迭代噶，从不分你我到亲密有间。早上时间8:22，听听广告客户声音。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3: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雨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2: 室外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3: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2: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3: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小小创业家严鹤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嗨，早上好。
6: Hello， 大家早上好。
5: Hello，
6: 大家早上好。
3: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8:00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3: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欢迎各位上线听节目同埋睇节目直播，亦都上到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嘅朋友仔鸿运，咁你就话元气满满的一天啊！有好多朋友净系打卡两个字嘅啫，咁好难读到你个名，好难翻到牌嘅。欢迎大家分享早生活点滴啊！因为我就已经喺工作岗位做紧嘢啦，直播室其实就系我一个人嘅啫，但是你们就是我的眼睛啊！所以欢迎大家多留言。有朋友话啦，好彩我系从来都唔会饮小朋友饮过嗰啲水嘅，但系我发觉小朋友会偷饮我只杯。其实咁都系唔建议㗎吓。KK 就话啦，今朝早送初一嘅小朋友返學就已经塞车塞到不得了，所以导致到下一个嗰个小学生呢系直接迟到嘅咁样。唉，希望老师都多包容啊，因为而家返工嘅早高峰又真系人多车多，返學嘅学生都会有机会因为如常出门都可能出现迟到嘅风险。好，咁除咗系提醒大家呢，就嗰啲水唔好轮住嚟饮之外呢，咁仲有一样嘢系要提高大家嘅防御心理同埋工作嘅。最近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嘅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被病毒嘅检测阳性率系持续喺度上升緊㗎。咁其中呢就以北方地区呢最为普遍，因为好快呢都要放假啦，人员流动会比较密集啊，大家可能会去北方玩啊，就要特别留意。所谓嘅被病毒都唔系啲咩新嘢啦，佢同流感唔同啊，一般鼻病毒都系会令到我哋出现嗰啲类感冒嘅症状啦，反正又系鼻塞啊、流鼻涕啊、打黴啊或者系咳嗽啊或者系发烧啊咁样吓。大部分嘅病人5到7日都会自己转好嘅，所以冇咩特效药嘅。最好唔想咁辛苦咁挨过呢一个过程咧，就保护好自己，尤其系嗰啲小 B B 啊、老人家啊、有哮喘慢性疾病嘅朋友们啊，都要做好自我防护。出门嘅话，尤其去到密闭嘅空间有需要嘅，戴翻个口罩咯，多啲洗手。室内嘅话咧，勤啲通风，少啲用自己邋遢嘅手去捽眼捽鼻啊，咁样做好防护就

0: 等湾区英良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省档案馆通过解读独家馆藏红色档案，推出百年红色乐章系列短视频，全方位展现广东党史故事。短视频展示了省港罢工宣言、黄埔军校名册等珍贵史料，重现党领导下的工农学运动风起云涌的壮阔洪流。通过《告广东人民书》等档案资料，记录南越儿女迎接胜利的动人瞬间，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生动教材。视频当中，一张印发于1937年7月8号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记录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真实故事。通电上写道，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即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久安的希望和估计。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族各界人民掀起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的热潮，鼓舞广大官兵奋勇杀敌的决心，拉开气势辉煌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大幕。此外，广东省档案馆藏抗日战争时期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歌雕版印刻、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徽印章，亦是引人注目的展品。这个是在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团结各界人士的物证。1938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等八个抗日团体共同发表宣言，联合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为支持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特为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歌谱曲。在雕版印刻的队歌中，歌词写道，我们是抗日的先锋，我们是青年的游击队，生长在珠江畔，战斗在南海边，为保卫肥美的稻禾桑，为修复失掉的地方，我们跟鬼子决死战。正是这首激情澎湃的战歌，通过激昂的旋律和歌词，点燃了南越青年的抗日热血，令救亡的火种迅速遍及岭南大地，凝聚起磅礴的抗战力量。依托馆藏档案，广东省档案馆带领观众回望峥嵘岁月，立足时代当下，展望复兴未来，用档案讲好革命故事、英雄故事、中国故事。馆藏档案文物中有一套越籍南侨机工许穆的档案资料，包括1941年颁发的许穆华侨登记证、1942年许穆的昆明两广同乡护送侨胞回籍委员会乘车证，以及当年他的美国陆军南宁航空工程处工人出入证和一枚南侨互助社证章。同他们摆放在一起的还有几张老照片。泛黄的画面当中，可以见到滇缅公路上的汽车运输队和沿途群众，亦能看到汽车运输队员在运输车前合影，飞行员在飞机前影相。许穆是南侨机工的一员，1938年8月通车后，全长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和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从1939年到1942年的3年间，3200多名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共抢运了50几万吨的军需物资，平均每日的军需物资输入量保持在300吨以上。他们当中有教师、医生、商人、工程师， 其中唔少是家境殷实的华侨青年，为中国抗战赢得了生死攸关的物资保障。侨批又叫做银信，是指从清代以来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华人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借助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热映的契机，广东省档案馆推出《纸短情长无尽家国馆藏侨批精品展》，展览设置侨批概览、侨批大观、侨批故事等专题，展出红条封、山嘴封、回批封等实物及配套史料，全方位展现侨胞家国情怀、创业精神和诚信美德，生动还原近代华侨跨境谋生、心系故土的历史图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观。广东省档案馆征集整理部副主任黄晓明：
4: 侨批呢，是很草根的一种家书，现在散落到民间还有很多很珍贵的。通过对侨批档案的深入的研究，为社会的提供家国情怀、艰苦创业、价值观。
3: 2007年，广东省档案馆局牵头联合福建等侨乡地区，经过六年努力，于2013年推动侨批档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侨批档案成为世界记忆遗产。

0: 橋批檔案涵蓋從清代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橋批、回批，以及相關信件、帳冊、票據、證書、譜碟、照片等。此外，仲包括華僑海外生活生產相關的原始文獻和實物，以及著名華僑華人的手稿、筆記、日記等。作为广东档案工作专门机构，橋批档案身为牵头单位及研究开发的主要阵地，广东省档案馆拥有专业的库房设施、管理团队、保护技术和开发经验，妥善保管、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橋批档案，确保这份跨越山海的华侨乡愁和家国情怀得以永久保存，并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历史教育和文化传承。广东省档案馆技术部修复室工作人员李松：
1: 因为桥批大多数是来自广东的民间，而我们华南地区的气候相对是比较闷热潮湿的，民间缺少比较科学而有效的保管措施或者条件，这就造成桥批档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需要我们进行抢救和修复。我们一般是采用最小干预原则，对桥批档案进行保护性的手工修复。
0: 此外，广东省档案馆联合暨南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建专业团队，共同开展橋批档案整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等工作，持续推动橋批文化进校园、进桥乡、进社区、走出国门，令珍贵的世界记忆遗产历久弥新，成为进一步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广东省档案馆征集整理部副主任黄晓明：
2: 暨南大学它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研究的个经验，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研究团队。那这个社科联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术平台。那我们三方呢，通过了整合资源，深化里面的元素啊，为社会的提供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吧。
0: 除橋批外，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档案近日亦正式移交广东省档案馆。作为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承办的全国性综合性运动会，十五运会相关档案亦成为见证一国两制实践成果、湾区协同发展的第一手史料。为完整流传这段珍贵历史，广东省档案馆前瞻谋划和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广东赛区执行委员会共同完成档案归集工作，目前已归集文书、照片、音视频等多门类档案近十万件，首批档案均为赛事筹办举办期间形成的标志性实物档案，涵盖赛事奖牌、纪念藏品、配套物资、特色展陈物件等珍贵实物。其中承载住荣耀和梦想的十五运会火炬、绽放、火种灯、星火筑梦等标志性档案，十五运会的吉祥物手稿等纸质档案，以及奖牌、同心药和同心丸等实物，不单止是诠释奋勇拼搏、自强不息体育精神的重要载体，更是见证粤港澳三地同手携心、通力协作、共商湾区城市的重要历史物证。十五运会会徽吉祥物手稿捐赠者刘平云：
3: 国家将这个重任交给到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那作为设计师的话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视觉来转化这样的精神。我们的徽徽设计，广东的木棉红、香港的紫金的紫色和澳门的绿莲的绿色，这个三个颜色来进行，所以彰显出我们三地共荣、全民共荣的这么一个态势。
0: 与此同时，广东省档案馆联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档案馆开展特色档案展示活动，集中展出一百几件精品档案，题材丰富、特色鲜明、各有侧重，以档案为媒介，串联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变迁和粤港澳三地互联互通历史，令观众在一纸一物间触摸时代脉搏。在特色档案展示中，广州市档案馆带来了南沙建设发展专题档案，完整展现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后南沙从沙洲滩涂转变为现代化滨海新城的巨大变迁。中山市档案馆展示的1927年旗关车路有限公司股东名册，完整记录粤澳民众开民间集资修路的先河，收足连接澳门和内地唯一陆上跨境公路的发展历程，勾勒出粤澳两地互联互通、人民相融的历史。 东莞市档案馆展示。

0: 嘅1980年东莞县宜兴太平手袋厂嘅营业执照。该厂是我国内地首家三来一宝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这份执照成为东莞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珠海市档案馆展示的照片档案记录1986年珠海澳门供水工程开工典礼的盛况。该工程是珠澳两地唇齿相依的历史见证，为澳门的民生提供坚实支撑。深圳市档案馆的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化服务业合作区条例档案确立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发展定位和制度框架，直接推动深港紧密合作和融合发展，是前海开发开放的核心基础性法规。此外，全国首个大湾区档案跨境通办体系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亦已上线。这个平台由广东省档案馆统筹承建，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境利用于一体，实现档案资源目录数据的共享和档案查阅利用跨境服务。目前广东省档案馆已归集上线100多万条建国前开放档案目录，大湾区九市同步上传近20万条，实现湾区开放档案目录全域覆盖，一网通查。群众可就近在合作档案馆提交申请，依托平台智能检索、跨境调度、属地办理，由受理馆全程跟进调档流转，从而实现零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副主任陈文君：
1: 这个并共享平台呢，是一个集档案管理还有共享利用的一个服务平台。大湾区九市档案馆目前呢是已经归集了100多万条的开放档案目录，群众呢只要在所在地的档案馆就可以查，通过这个共享平台查阅到所有的这100多万条的档案目录，然后通过我们线上加线下的一个方式，他可以不用再来回奔波，就可以查到所需要的档案。
0: 这次创新实践，广东、香港、澳门及大湾区内地九市档案部门通过深化跨区域合作，健全常态化交流协作机制，重塑档案利用服务流程，加快档案数据资源互联互通和业务深度融合，令湾区居民共享历史资源，为大湾区要素高效流动、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发挥积极作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作为红色革命热土，海量珍贵档案见证了南越大地百年奋斗征程。从革命峥嵘岁月的红色史料，到粤港澳协同办赛的15运会档案，再到实现跨省查档的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广东省档案馆记录着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印记。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副主任陈文君，一同了解档案工作在传史、资政、育人方面的独特价值。陈主任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省档案馆内有哪些独家的馆藏红色档案呢？广东红色档案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又具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1: 围绕呢今年建党的105周年，我们也是重磅推出了馆藏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那我们馆藏的红色档案呢，主要是解放前中共广东省委啊，还有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和革命团体所形成的档案。从我们广东党组织成立到1949年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的会议记录，都完整的保存下来。内容呢，主要包括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党领导的工人呐、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的材料，比如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中共三大是在广州召开的，馆藏就有中共三大的大会宣言、决议案，还有当年的香港海员罢工、省港大罢工这些工人运动的档案资料，以及我们前三届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劳动大会的材料等等。另外就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广东省委和各地党组织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海陆丰、东江还有琼崖这几个革命根据地的材料，比如彭湃建立的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就是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的档案资料，还有我们广州起义的相关档案资料，都非常丰富。再比如就是抗战时期我党领导的华南各个抗日游击队的材料，比如我们都熟知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广东区党委还有我们香港分局和各地党组织进行武装斗争的档案材料。总之来说呢，馆藏的红色档案是真实记录的我们广东党组织从建党初期率先点燃马克思主义火种，到大革命时期成为了我们整个全国的革命运动的中心，再到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的历程，串联起了党在南越大地从孕育成长和走向武装斗争的一个真实的轨迹。这批历史革命历史档案呢，不仅是研究党史还有我们革命斗争史极其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也是对我们青年青少年还有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教材。那除了我刚刚介绍的这个解放前的革命历史档案和资料呢，我们馆藏建国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省党政机关还有人民团体呀、企事业单位的这些档案材料其实是完整留存了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区和先行地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时的真实记录和珍贵史料。
0: 那么除了红色档案，最近近10万件的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档案也集中入馆了。那么在这其中包含了哪些内容呢？这批档案对见证粤港澳三地协同办赛、展现大湾区城市的精神风貌具有着怎样的意义？
1: 我们十五运和残特奥会呢，是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承办的全国性的综合性的一个运动会，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赛期最长、承办城市最多的一届运动会。那赛事全程积淀形成了各类档案，这些档案呢是彰显国家制度优势和大湾区融合创新活力的历史凭证和宝贵财富，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利用价值的。所以呢在这个赛事筹备啊以及举办的期间，我们馆是锚定了一个全周期管理、全流程服务、全方位留存的工作思路，扎实开展各类文件的资料的归集、规范整理，包括数字化加工等工作，要从源头上呢控制这个档案的质量关，全方位保证赛事档案能够真实完整、有序可控和妥善留存。那现在呢在各方的一个共同努力下呢，目前呢是完成了10万件档案的归集。这10万件档案呢它涵盖了有文书、照片、音频、视频、实物等多门类的档案，包括呢从筹办到办赛的各类文件呢、赛事的奖牌呀、纪念藏品、配套物资、特色展陈物件这些珍贵实物，也有各项比赛的录像、开闭幕式的全程录像等重要的音视频。那这批档案资料不仅是诠释奋勇拼搏、自强不息体育精神的一个载体呢，更是见证我们粤港澳三地同心携手、通力协作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物证。
0: 那除了红色档案和十五运会档案外，广东省档案馆还存储了哪些珍贵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对于广东乃至全国有怎样的作用呢？
1: 其实从这个时间上来讲呢，我们馆藏呢主要是建国前和建国后这两大块啊。建国前的档案呢，大概现在是约有6万多卷，包括呢清代广东的衙门档案、近代广东海关档案、民国时期的档案、革命历史档案。这其中呢海关档案应该是算是我们馆藏的特色档案之一。海关档案呢我们是馆藏包括了近代以来粤海关、九龙海关还有琼海关等10个海关，大概是有2万卷的档案资料，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比如说1872年以来广东各个口岸对外贸易的情况还有统计数据，另外还有清末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关于查禁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的一系列杂文和照会，还有粤海关持续数十年对广东时局的一个情报记载。这个情报档案在我们之前已经作为一个出版材料进行了全文的影印出版，还有各海关规章制度、人事、税收、出入口、货物管理等等等等他们的业务档案。那由于我们都知道粤海关和九龙海关其实是我们整个中国南方重要的一个出入口岸，所以呢这批海关档案记载的内容是具有全国意义的，是研究海关史、外贸史和我们华侨史的重要史料依据。再比如说我们馆藏的民国时期的档案保存了丰富的完整 的这个广东地区高

0: 中等学校的档案资料，包括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等等。另外呢，民国档案中呢还保存着大量日本侵华的罪证，是揭露日本暴行的有力武器。比如1936年北海事件的中日交涉文件，日本掠夺东沙海产资源、武装占领我们西沙群岛的档案呢，还有包括日军为了侵略华南绘制的地图等等，以及大量日军飞机轰炸广东的一个惨况的报道、损失统计材料和工厂被炸的照片，这些档案呢都真实记录了日寇在华南犯下的罪行。另外，我们建国后的档案呢，约有100多万件啊，主要就是广东省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移交的这些档案文件，比如说广交会出生纸在内的这个广交会创办初期的档案就有1000多件，这部分档案呢也于2025年是入选了我们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还有我们馆藏还有东深供水工程的档案约有600多件。东深供水工程档案呢，是记录了粤港跨境供水工程从决策到升级的全过程，也是一批非常珍贵的档案资料。除了这些呢，我们馆藏还征集了许多名人档案呢，另外还有2.6万多件的侨批档案。
1: 广东省档案馆留存的档案有哪些类别呢？社会公众如何才能查到、看到这些珍贵的档案？
0: 其实我们档案呢，主要是有两大块，一种叫做这个在档案法之内的，要按照这个法律法规接收入馆的，这个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管理的就是省直单位的这个档案文件，他们是到期到了满20年就要整理完成之后，我们是接收入馆。还有一批呢，就是属于侨批这种的，是我们在民间征集的。这就是两大块的，比如说接收这个省直单位的档案呢，就是需要他们进行一个按照这个档案整理的法规要求呢进行整理之后，我们检查完毕接收入馆，接收入馆我们就要有一个再次整理的一个过程，还要有一个数字化加工的过程，因为现在档案查阅呢基本上都是以数字化的方式来替代，基本上不再查阅档案原件。当然我们目前也在推这个单套制的管理，数字化加工之后呢，档案进入了我们这个档案的管理系统，需要进行一个档案开放审核的过程。有些档案呢是到期了可以开放，这就是经过一个档案开放审核。开放的档案呢，我们就会放在我们的档案开放的利用系统，社会公众都凭身份证就可以查阅利用。那另外一类呢，就是控制使用的档案，但是它也不是不能利用，只是利用有不同的一个审批流程。其实我们现在公众想看到这些档案呢，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携带身份证这种有效证件到我们馆的查阅利用大厅登记呢，公民就可以获得一个查档账号，就可以在我们的档案查阅利用系统自助查阅。当然，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查阅的方式。除了这种到馆的查阅呢，我们也提供来电呐、来函呐，还有电子邮件等各种方式的代查服务。也可以在我们全国档案查询服务平台向我们馆提出一个查档申请。近年来呢，我们查阅利用工作呢，主要是不断拓宽这个档案查阅利用服务的渠道。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建立一个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服务利用体系。比如说，我们跟许多兄弟省市档案馆签订了这个民生档案的跨馆服务协议，我们也推出了省市单位在线利用的系统。包括我们69国际档案日上线了这个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都是为了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让我们的查档服务更加方便、快捷和高效。
1: 那广东省档案馆联动珠三角九市及港澳档案馆上线了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那么目前平台上线后的运营情况如何？这个平台为大湾区市民群众查档办事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
0: 是今年国际档案日呢，我们是跟大湾区内地九市签订了跨馆服务的协议，并同步上线了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这个共享平台呢，它其实是一个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馆利用于一体的一个共享平台。我们的这个大湾区九市的跨馆服务呢，其实就是依托这个共享平台的，可以实现档案资源数据的共享和档案查阅利用的跨馆服务。目前呢，我们省档案馆呢是已经上线了100多万条建国前的开放档案目录， 那大湾区九市档案馆呢，也同步上传了近20多万条的开放档案目录，群众呢就可以就近在合作的档案馆提交申请，依托这个平台进行一个智能检索、跨馆调度、属地办理，就免去了群众奔波的这种之苦。未来呢，我们也会将这个跨馆通办的模式拓展至全省，然后呢，持续拓宽资源共享的范围，除了开放档案，也可以拓宽到民生档案、专题档案等等，深化区域一体化的服务。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以这个跨馆服务为起点，推动粤港澳三地档案部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在我们这个档案归集整理啊、开发利用、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人才交往，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协同机制。
1: 嗯，那其实有不少人觉得档案离自己的生活比较远，那在您看来，档案对于普通人、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未来还将推出什么样的活动，让档案更加可感可及呢？
0: 其实在我们管的这个档案查阅前台，我们每天都会接待许多的群众，因为不同的目的来到档案馆查找档案。他们有些呢是高校的师生，他们为了完成他们的这个博硕士论文啊、学术研究课题等。有些呢是单位的工作人员，为了工作需要查考相关的历史档案以供参考。那有些就是一些普通的群众，他们为了办理社保、核实工龄、落实待遇、处理纠纷等等，需要档案作为一个凭证。那我觉得呢，总之对于这个普通人而言，档案其实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实记录了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也是保障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的真实凭证。我们就经常会说档案存史资政育人，那它不仅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更是服务国家治理、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未来呢，我们馆也会持续推出更加贴近群众、更接地气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会常态化的开展档案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这种宣讲活动。那结合重要的活动纪念日呢，举办主题展览，比如今年我们将举办这个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档案文献展，也会继续举办这个侨批档案专题展。另外呢，我们也会进一步深化这个档案的这个跨馆服务，优化民生档案的个查阅利用服务，推进这个线上查档啊、异地查档，让群众利用档案能够更加方便、更加快捷、也更加简单。另外呢，我们也在不断尝试借助新媒体平台，用短视频、微视频等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档案、讲档案里的故事，打破这个档案和群众之间的一个距离感，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档案、用好档案，真正让我们档案能够服务于民。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4: 早上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7: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6: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7: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6: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8: 这个暑假约定你。 呢、这个暑假，萧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9: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8: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9: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8: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9: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8: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13: 924路方。
14: 时间来到9:02，各位留意翻实时的路面情况先。佛山大道桂华隧道的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杏坛跨线桥的双方向，现时都是比较多车的。另外提醒你，为了要配合施工，顺德杏坛的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的，过往的车辆注意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去到9月份。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办法。
1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7: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友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的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

0: 好啦，嚟到小周末喺九点钟过后咧，继续系城市俏佳人嘅直播时间，我哋会上线预期嘅健康主题内容同大家分享，邀请高级营养师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一下夏天点样更好咁健康饮食咧。我哋成日都有句话咁讲嘅啫，苦夏苦夏，道夏真苦。咁到底系苦夏系一个状态咧，定系一个我哋需要解决嘅一个表现呢？咁样如果我哋真係要针对苦夏提出一啲解决嘅方案，喺飲食方面有一个点样更好嘅搭配呢？咁今日呢我哋嘅高级营养师马老师呢就会用呢一个主题去俾一啲解决方案俾我哋啦，係好落地嘅，可以落手直接去做㗎吓。咁你睇下而家窗外又好晒啦，好熱啦，咁样即係拱咗你出去你会觉得好难受㗎。呢一种嘅状态可能就係我哋所讲嘅苦夏啦。咁唔想咁辛苦，除咗系留喺空调房，令到个温度更加舒适啲之外，点样去令到我哋成个身体嘅运转都可以顺畅一啲呢？听听马老师嘅具体建议。你想唔想拥有一本身体嘅说明书？
1: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0: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1: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0: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1: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0: 安理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课程，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崔莱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0: 欢迎马老师，最后城市俏佳人又来到一周一期的安利全民营养系列了。今期我们会讲下季节养生。咁啊，成日都话夏天咧就要养心啦，同埋夏天因为天气会越嚟越热嘅关系咧，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夏天嘅日子过得特别苦，于是有咗一个词叫做苦夏。
1: 嗯，
0: 唔单止过夏天感觉苦，其实佢呢个苦夏咧仲系一种状态嚟嘅。你成日都会觉得自己好攰啦，跟住出咗汗又好唔舒服啦，甚至天气热到有时候你觉得唞气都唞唔到，去厕所都唔系咁顺畅嘅咁样。咁我哋今期就从苦夏开始讲起，到底因为乜嘢而令到我哋有咗苦夏嘅症状，又点样去对应佢咁样？
1: 春困夏乏，秋无力，冬天要冬眠，感觉一年四季都得躺着，
0: 对，提不起劲，昏昏欲睡。
1: 哎，是，而且好多人在夏天的这个季节，你看我们上两期讲这个养胃啊，好多人在这个季节他会有这种胃胀，
0: 嗯，
1: 会有这种大便粘马桶的这些情况，还有腹泻的问题。那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身体不适？我们在中医中，我们其实说到暑多夹湿，
0: 暑多夹湿，
1: 就是夏天的这个季节，它更多的会带着一些湿气。那这个湿气呢，它就存在一个问题，叫做湿邪伤脾。湿气本身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六邪中的一种邪气，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的脾呀，会损伤我们的脾。所以夏天暑热严重，湿气格外的重，那我们最怕湿气的脾胃，它在这个时候受伤了，困住了我们的脾胃，导致脾胃功能下降，就会有一系列的大家开始感受到你的四肢也无力啦，啊，整个人湿湿哒哒的这个状态啦，然后消化也不良了，大便粘马桶了，这些所谓的苦夏的症状。
0: 是啦，大家知道个原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不是我懒，原来不是真的我不想喐，而是整个大气的环境啦，同埋我哋身体的调节的情况呢，其实出现了这种并不舒适的生活状态。夏季养生呢，其实真的来来去都有几样东西，你搞定了它呢，应该你就不会这么不舒服的。例如说那些暑热，唔好咁多咁样停留喺自己嘅身体里边啦，跟住啲湿气亦都唔好太满啦，系咪？咁样先可以令到我哋个人精神一啲，同埋呢个亦都系夏季嘅一个养生嘅原则啊。咁如果照系咁样计嘅话，咁系咪真系我哋唔好食咁多冰饮，嗰个身体唔好话太热，咁系咪就已经算系 OK 咧？吓，马老师，
1: 还不止，我们还需要在这个时候要健脾益气。因为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这个季节你脾胃的阳气是稍微偏弱的嘛，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脾胃的阳气要给它升上来，
0: 嗨
1: 啊，所以我们要去做这个健脾益气，然后还要去祛湿的工作，因为整体是一个湿热的外湿外热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所以我们健脾益气本身就是在给身体祛湿，那同步我们其实也要做到外部环境的祛湿。
0: 是 OK 啦，去湿真的很重要，因为去湿呢你的脾胃的能力就会好啦，咁好多嘢呢都会迎刃而解，因为其实佢系一个发动机嚟嘅，
1: 是
0: 即系你个发动机唔喐，咁你就食其他嘢啊，又或者系气机方面都会受到影响。咁所以夏天有好多朋友都识嘅，我知啊，解暑嘛，解暑最重要，只要我解到个暑呢，咁我身体就会顺畅好多。佢里边可能仲要拆解，例如话你食乜嘢啊，你可以做乜嘢啊，可以温和咁样去调整自己嘅身体状态啊，咁样又唔好伤脾胃啊，咁样。咁所以食乜嘢又大家最关心㗎啦。夏天有朋友话我知道食苦。咁其实又真係唔止嘅，唔好下下淨係得返食补，其实都有好多嘢可以食嘅，係咪？例如一啲清熱解暑类嘅嘢啦，係咪马老师？
1: 对，我们讲苦。

0: 苦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清的作用，
1: 嗨，
0: 清苦清苦是连在一起的，比如我们吃苦瓜是吧，我们的绿豆，这些都是能够去清热解暑的食材，包括像莲子，那还有我们说在清热解暑方面也推荐大家可以吃一些黄瓜啦、百合啊、莲藕啊，这一系列的食材可以去帮助我们去清热解暑的同时，还可以生津止渴，解除我们的这个夏天心里边这个烦躁的这个感觉。
1: 嗨，
0: 那同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脾胃一定是要护住那个阳气，
1: 嗯，
0: 但是呢苦瓜我们也说是清苦的东西，它是一个苦寒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提醒大家苦瓜一定要焯水烹饪，很好的去减少它的寒性。
1: 焯水了以后苦瓜就软了，就不好吃了。本地是盛产靓苦瓜，叫大顶苦瓜，它可以不苦，所以现在变成夏天最爽的吃苦瓜的方法是捞起，有没有吃过？
0: 我知道，我还有吃过那个苦瓜刺身。
1: 哎，对，真的，即生食，都不要说焯不焯水，是生食。咁其实对于养胃系咪又好似又有啲折扣？
0: 是的，你看，比如说这个人他就是有点胃寒的，
1: 嗯，
0: 他一吹空调他觉得胃不舒服，老是打嗝，然后有点胃痛、胃痉挛，那这个人他肯定就是胃寒。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这个人群的话，我们就建议还是焯水，
1: 系
0: 你就不要追求口感了，
1: 系就唔好话人哋食生，你又食生。
0: 对，那像那个胃热的这个人吧，胃热他会有一个另一个体现，就是他会有口气。这个口气又跟那个幽菌感染的又不一样，
1: 嗯
0: 啊，这个口气不是说是那种真的有那种异味，它就是你明显能感受到它那种消化可能因为吃过多湿热的东西油腻腻的腻住了它的脾胃，可以适当的去吃这种生的苦瓜。
1: 是 OK， 咁啊因人选择啊，咁但如果以养胃嘅角度嘅话，都系焯焯水会稳阵好多。

0: 咁刚才喺解暑嘅食材当中咧，其实有一样嘢排第一位嘅就系绿豆。
1: 嗯，
0: 咁因为广东人好中意食绿豆沙噶，咁但系如果你话将嗰个绿豆用嚟做清热解毒嘅话，可能绿豆沙嘅威力就未必及绿豆汤啦，唔使成沙，其实 OK,
1: 把那个豆子煮爆了就可以了，
0: 对，
1: 就不要煮得太烂。
0: 对，咁呢个就系清热解暑嘅食材啦。咁第二类我谂应该就系健脾祛湿噶啦。
1: 对，我们第二个就是跟大家去聊聊健脾祛湿。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吃小豆、山药、芡实、五指毛桃这些食材都是能够有效的去健脾、去除我们体内湿气的。那这里特别就是提醒大家，薏米，这个薏米呢，因为它也是一个寒凉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用炒薏米。
0: 哦，
1: 哎，你提前可以去炒过它，再或者是说你直接就去药房去买这个炒薏米。
0: 嗯，
1: 然后豆呢，不要说是哎红豆薏米，我们说的是赤小豆。
0: 嗯，
1: 哎，它跟红豆其实也是两回事儿哈，所以一定要选对食材。还有一个就是荷叶。荷叶呢，很多这个减重的朋友就很熟了。
0: 嗯，
1: 我们很多的这个减重的茶，我们就会用到这个荷叶。但是要建议大家的就是，荷叶它是有点偏凉性的，就不要用太大的这个量。平常我们就用一些这种温性的、比较性平的，比如说赤小豆加炒薏米，或者是山药、芡实、五指毛桃来去进行煲汤，健脾和胃，改善我们身体的这个困重问题。
0: 嗯，咁啊，除咗呢两类食材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可以选咧？
1: 夏天天气越来越热了，大量的出汗在损耗我们的津液，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些补气生津的食材，比如像小米、鸭肉、优质的蛋白，还有像银耳、冬瓜，夏季出汗多，这个时候来去进行补充，让我们的这个口干舌燥啦、身体乏力啦，能够得到充分的水分和气血的补充，缓解我们夏天的这种疲惫感。
0: 嗯，咁以上咧都系推荐嘅食材啦，同埋方案啦。咁夏天咧都有啲飲食禁忌嘅，除咗我哋反反复复咁提醒大家唔好食咁多冰飲啊、冷飲啊、寒湿嘅嘢之外咧，咁样仲有。如果真的很喜欢吃辣的朋友仔呢，夏天其实都要忍忍口。即是两个极端方向来的，是吧？咁另外呢，就是因为夏天天气热，大家真的要好留意自己的饮食卫生。
1: 哎，
0: 好容易就会滋生细菌。
1: 是的，
0: 嗯，
1: 它的细菌繁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还是勤俭节约的朋友们，隔夜菜、隔夜饭、变质的食物以及生冷的凉菜，

0: 是最容易滋生细菌的，而且最容易引发急性肠胃炎的，所以这一系列的食物大家尽可能的还是少吃，不要在这个时候去发挥勤俭节约的美德。
1: 同埋天气热咧，大家一餐饭同一餐饭之间嘅嘢咧，都要特别处理好，唔好谂住话，诶过夜先至叫做放入冰箱，唔系，可能而家食完中午饭之后，啲嘢都要放入冰箱，夜晚煮之前又攞翻出嚟。
0: 我问一下可璇知唔知道哈，就是我们的这个饭菜，我们是应该趁热放进冰箱，还是等它放凉了再进冰箱？
1: 话晒我都考过营养师证嘅，呢个啲题应该系过关嘅，就系趁热放。
0: 对，没错。
1: 系，千祈唔好等到冻咗先至放，
0: 因为它在冻的这个过程中就再滋生大量的细菌。
1: OK， 好，咁最后嘅呢一个部分咧，我哋都要提醒大家作息啦，呢、这个都真系好重要嘅。因为夏天咧，你嘅人体消耗真系好多，你会成日都觉得好攰，你其实瞓一瞓咧，你又会觉得，诶，又恢复精力咯，咁样。
0: 对的，夏天我们的昼夜开始发生了变化。从夜长昼短变成了昼长夜短，所以就意味着夏天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会更长，适当的晚睡早起不代表可以熬夜、太好了，马老师教我一两点睡觉还是我们讲到晚上的11点前一定要入睡，最迟最迟最迟最迟11点半，这个是我个人送大家半小时事实上我们建议大家是11点，中午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最好就是午休20到30分钟，我们适当的一个短时间的休息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的精神，那如果我们在中午这个午休的时间过长的话，
1: 越睡越想睡，
0: 然后你再起来你会觉得更累了，
1: 对，
0: 所以中午的这个时间要调好闹钟。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做好防暑，我们要避开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温度最高的时段外出。好多人说，哎，我早上晨练呢，我睡起来都已经10点了，我出去晨练，不太建议，因为这个时候是很容易中暑的。那如果说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还有补水。第三个啊，我们的空调的温度的设置最好就是在26度左右，保护好自己的腹部、胃部的这个部分，还有我们的脖子、我们的关节，避免这些寒气的入侵。那第四个就是在运动方面呢，我们说要适当的去进行一些运动，比如说像早晨10点以前，傍晚到晚上的6点、7点钟以后，相对比较凉爽的时段，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超慢跑或者是散步啦、打太极、瑜伽这些温和的运动，切忌剧烈运动，不要搞得自己大汗淋漓的，汗液就是损伤精液的。
1: 系咯，唔好谂住话夏天就应该要出大汗咁样，你身体虚出长汗，你更加虚。所以大家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案。夏季养生顺应天时最重要，做好几件事，要防暑，不要贪凉，要去湿，不要伤脾，饮食要尽量清淡一点，要规律作息，那就真是健脾去湿两不误，好好地告别苦夏的状态，整个夏天才叫做清爽又舒服。好啦，刚才我们都有讲夏季其实是养心的好季节，所以我们下一期的内容就主要跟大家讲讲怎样养好我哋嘅心啊！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0: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0: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0: 就是三减三健，减油减盐减糖。
1: 安理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2: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4: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4: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

0: 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3: 好啦，今日星期五同大家讲咗点样好好咁应对呢一个苦夏，有好多嘅食材咧，其实都系可以用喺当下噶。咁啊，呢个时间咧，对于打工人嚟讲咧，就要全身心投入工作噶啦吓。虽然都会被世界杯咧影响少少，因为咁啱完成咗一场非常之重要嘅赛事。咁但系全身心照顾屋企嘅朋友，呢个时间都可能真系要煲汤噶咯噃。细细粒大大只，亦都话可晴啊，同你分享一下我今日煲汤嘅汤料啦，都好时令好解暑噶。系啊，带皮嘅冬瓜加排骨，仲有绿豆莲子，真系既解暑又健脾喎。辛苦晒啦，咁多位入厨嘅厨娘们，夏天喺厨房好难受嘅，所以而家咧健康舒适家居嘅标配可能会问埋你，喂，你嘅厨房系咪已经配咗风扇或更高级别嘅空调？

啱听完我哋嘅马老师同我哋分享嘅全民营养系列，佢就上嚟方程嘅视频号同大家打招呼啦。原来佢而家出差喺茂名啊，仲话知道打台风啊，提醒大家要出门留意天气变化。系啊，茂名更加近海啦，一旦台风雨咧，影响都会更加大噶。希望大家唔好大意，虽然而家窗外都系阳光灿烂，蓝天白云，但系正系因为天气更加热，如果真系遇上台风嘅话，可能就会更加猛烈。林小姐话：可成啊，我而家喺阳台，天气真系好好。

巴拉巴巴巴呢位朋友就话啦，可成啊，你刚才讲到有听众讲嘅嗰碗汤咧，我妈咪都煲咗啊，不过佢寻晚咧唔系用排骨嘅，佢系用鹌鹑。嗱，如果屋企有一个咧脾胃比较差少少嘅小朋友嘅话咧，都会建议大家用鹌鹑咧去煮汤俾佢，因为鹌鹑其实对于脾胃系好好嘅，比起鸡更加好用，更加适合小朋友嘅体质。但系原来呢一种好咧，又唔系所有人都系咁样认为嘅，因为我屋企咁计啦，即系我屋企嘅小朋友咧，其实脾胃都麻麻地嘅，咁啊多数咧，嫲嫲都会用鸡炖汤俾小朋友。

有飲咁，我就話嫲嫲，不如試下燉鵪鶉啦，因為咁啱我行超市，其實我都比較少買餸，我就買咗兩隻鵪鶉啊。咁佢又放假放幾日，哎啱曬啦，喺屋企可以煲皮去飲。跟住嫲嫲攞住嗰兩隻鵪鶉問我，其實佢有咩用？我話補啊，補脾胃。老人家一聽到呢個補字，尤其喺夏天，佢就會好擔心嚇，小朋友補唔係咁好吧？哦。喺嗰刻我先完全明白点解我屋企系从来都冇出现过鵪鶉煲汤嘅呢一样嘢。原来对于操办嘅嗰个大厨嚟讲，呢、這个补字佢会好惊，会唔会补过头啊？会唔会虚不受补啊？小朋友系咪唔应该补？但系事实上，你将佢嘅营养价值啦，同埋佢对于小朋友健脾益肺嘅呢一个作用摆出嚟嘅时候，佢先明白哦，原来系咁嘅意思，补。都可以是温补，温和地养这个过程都是补的。好，又开始朋友过来更新天气状况的了。非诚勿扰这位朋友留言说，可晴勒流开始落雨。提醒大家，佛山各区白色台风预警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九二四路况。

0: 时间嚟到9:30，留意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往石梗，广佛新干线联安路口往广州，海伯路五亚口大桥往广州，龙舟路嘅江川桥双方向现时都系比较缓慢噶。嗱，为咗要配合桥梁嘅施工啊，顺德君安嘅仓沙西路、世友工业园路段咧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噶。途经车辆可以选择绕行通安三路、仓沙东路等等，工期要去到9月中，大家互相支持一下。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这个时间留意天气情况啦。今日虽然大部分的地方现时可能都是阳光灿烂，但是亦都有部分地方开始遇上雨水，天色变了。是啊，从今日开始一路去到周末，有机会受到台风雨影响，天气会有一个剧烈变化的过程，希望大家不要大意。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 31.2 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转中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吹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气温介乎26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98%。现时各区的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台风方面的最新消息啦，预计已经生成台风美沙克，未来24小时内在白天时间可能在海南沿海以热带风暴或强热带风暴级别登陆，跟着穿过海南岛之后呢，就会有机会在北部湾的海面上边进行扰动，听日可能在广西或者越南沿海再次登陆。受到它的影响，来紧的周末时间佛山都会有大到暴雨，有出门安排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遇上大雨，希望大家减少在户外出现和停留的时间。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3: 城市超家人，
2: 健康生活新开始。
4: 健康生活新开始，翻嚟节目嘅最后半小时啦。有朋友话可成啊，你唔好忘记，记得要播 Lover。系啦，今日系 Taylor Swift 嘅大婚日子，所以全球有好多嘅乐迷咧，都喺度等紧见证佢嘅幸福。咁所以而家二手榜咧，大家先要睇一轮世界杯嘅二手先，跟住下午时间就到佢嘅热手噶啦。咁我哋就着个将今日嘅热手讲完。而家大家无论打开任何一个平台嘅热手都好啦，都系同啱啱结束世界杯嘅最新一轮嘅赛事系有关嘅，讲紧嘅系葡萄牙同克罗地亚嘅比赛，犀利啦！因为呢两个球队喺首发嘅时候咧，其实都有佢哋嘅老将，咁两个老将都系受到关注嘅。咁啊，最后而家嘅比赛得分已经出咗嚟啦，就系、是、葡萄牙绝杀克罗地亚晋级世界杯16强。两位都年纪相当嘅老将啊，成为大家嘅焦点。讲紧嘅41岁嘅 C 罗同40岁嘅莫德里奇，因为佢哋都喺首发名单，咁所以就焦点就从一开始就一路喺度追到41岁147天嘅 C 罗啊，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边出场年长最大嘅球员嘅同时咧，亦都见证咗。佢喺淘汰赛收咗佢自己嘅第一粒波嘅咁样，咁啊比赛已经结束啦，咁所以你会见到话全部二手都系啪啪啪啪啪啪啪 ，C 罗世界杯淘汰赛个人首球 ，C 罗点球破门，葡萄牙2-1赢克罗地亚，全部都是呢个热搜啊！咁啊，因为我自己唔系球迷啦，我见到大家喺评论区热烈地讨论，我自己都睇翻相关嘅一啲介绍。系咁啊，而家去到16分之1嘅比赛咧，就真系场场都咬住牙打噶吓，因为赢好重要啊，赢唔到咁你就翻屋企噶啦咁。咁所以就多谢咁多位嘅球迷们，同时提供咗呢个资讯俾我哋啦，令到我哋嘅节目会更加丰富啦。因为一般情况下，按照我哋呢啲非球迷类咧，喺节目内容嘅体育资讯体验系会少啲噶吓。OK， 好，咁啊，讲完世界杯，跟住落嚟，我哋就嚟听 Taylor Swift 嘅作品啦。咁啊，马上又要成为呢个热手女王，咁有好多嘅乐迷咧，除咗系想见证佢嘅幸福之外咧，亦都会有少少担心，因为 Taylor Swift 嘅成个人生嘅历程咧系比较励志嘅，即系佢点解会红到咁咧？红到全球性，哇！开全球大型演唱会嘅时候，每一场都爆咧，咁系真系佢嘅故事话咗俾我哋每一位嘅女性知，只要你咬紧牙关， 只要你做好自己，一定会迎来更好的未来，更好的舞台。咁佢有好多好多嘅作品咧，都系自己写俾自己，自己创作，自己唱自己嘅故事。所以乐迷都担心噶，佢今日要结婚啦，再都唔可以写分手嘅歌啦。咁我哋以后听佢咩作品呢？咁样，恭喜 Taylor Swift。我哋连续嚟听几首佢嘅歌啊，包括呢一首最有代表作，同埋婚礼现场出现率最高嘅歌曲《Lover》。

全球当红嘅女 Diver 喺佢嘅婚礼当中会系一个点样嘅呈现咁样。虽然佢今日会成为二手，但系可能喺街外可以获得嘅信息都并唔多嘅。点解？因为文说话佢嘅婚礼当中系会严禁使用手机。咁而家网上嘅资料显示啦，成个婚礼嘅花艺同埋音乐嘅歌单啦，全部都系由佢自己亲自参与设计嘅。现场会穿插多首佢个人经典嘅单曲作为背景音乐，咁而仪式嘅环节咧，亦都唔会对外直播，冇官方媒体入场拍摄，所有现场嘅影像仅系留俾新人同佢哋嘅亲友私藏。步入婚姻，希望佢嘅另外一半都可以好似歌迷一样好好咁爱惜佢。佢嘅创作歌曲里边，唔会带住苦涩味。同样，我哋都希望可以见证佢呢一辈子嘅幸福啦，亦都祝福佢可以继续咁样自由做自己。所以我哋只系认定咗呢一个人，佢只要做自己，我哋都会喜欢。送俾你 Taylor Swift 嘅另外一首作品，名字叫做《Me》。

Mini 又话啦，同样都系90后，点解佢可以咁成功，成为全球都要膜拜嘅偶像呢？咁样。我哋一句话叫做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如果同样都系善于去做一件事，如果呢个人并唔热爱，咁佢可能只系因为善于佢做呢一件事嘅时候，唔需要出咁多力就可以做好呢一件事，佢都依然会坐享好多好多嘅收获啊、认可啊、鲜花啊同埋掌声。但系如果呢个人系热爱去做呢一件事，哇，咁就不得了啦，又擅长又热爱，又或者唔擅长但佢热爱，佢都会获得更多嘅掌声同鲜花，而呢一种所谓嘅认可同佢内心嘅丰盈系达成一致嘅，呢个或许先至系最重要。作为一个高产嘅女歌手，佢曾经咁样同大家分享，点解我要频繁发咁多嘅专辑？佢话佢系因为热爱创作，非常热爱创作，佢从中得到咗快乐，所以佢享受过程。在他的身上，我们依然都可以验证这一句说话，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热爱是一切生命力显化的根源。虽然他现在已经是一位很成熟很大的星，但讲到他初发专辑的当中，会有这一首都挺小众，但我自己非常之喜欢他的作品，今天同样揀出来送给你 Taylor Swift Hey Stephen

好多朋友都话佢咁红，点解佢冇发展其他嘅事业？系，其实佢嘅成长经历真系好纯粹，佢就系一个好热爱音乐同埋创作嘅人。Taylor Swift 是世界上第一位凭借住音乐和表演成为亿万富豪的人。他不需要美妆品牌加持，也都没有更多的商业交易。他支笔、他的吉他、他的创作、他的支咪，就是他的一切。

有朋友留言话，作为佢20年嘅老粉，听佢嘅歌嚟到今时今日系可以热泪盈眶啊！数据显示出道20周年 ，Taylor Swift 系收获咗11张嘅多白金唱片，累计认证专辑综合销量超过1100万张。在音乐上获得巨大的成功，而更加难得的是我们见到他是一个很谦逊的人，他很乐意将焦点放在其他人的身上，他的话总是会令人觉得莫大的支持和强大的深深被关注的感受。或许这个也是他成功很重要的内核。在这一刻最后最后的这一首歌是乐迷当中呼声最高的一首，也希望这一首歌可以出现在他自己的婚礼歌单当中。点啊，咁多位嘅歌迷们听得够唔够？送埋俾你哋 Taylor Swift 嘅 Love Story。

0: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0: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法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
4: Okay. 好，话咁快嚟到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有朋友话刚才 Taylor Swift 嗰啲歌都唔识唱，大合唱都唔关我事。咁呢首歌可能关你事。天气好热啊！有朋友话喺广东咧，靓唔过三秒噶，点解啊？化咗妆、set 咗头发出门都好，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汗流完之后嗰啲蒸汽仲要喺头壳顶嗰度冒出嚟啊！佢哋嚟广东一样都系嘅啫。好啦，结束今个星期嘅城市潮界人，多谢你嘅沿途相伴。周末有大雨，大家出门要注意出行安全啊！下个星期再见。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振奋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5: 系、哎、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即水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6: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0: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7: 924号房。

0: 十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留意到桂兰路石梗路段往桂城方向唔靓仔，广佛新干线联安路口往广州都系有缓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同样咪摩嘅。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挫气，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咧，同样都要俾啲耐性啦。同时都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哎呀哎呀哎呀，欢迎咁多位听紧节目嘅朋友咧嚟到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大家早晨。亦都欢迎大家咧锁定我哋嘅节目啦。咁啊，每日咧我哋都喺度倾生活啦，倾健康啦，有一样嘢咧，亦都系同我哋每个人嘅生活息息相关嘅，甚至系咧直接决定全家人嘅健康质量啊。咁啊，日常饮嘅同埋用嘅水啦，就系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咧？而家生活条件越嚟越好啦，咁但系我哋对于饮水嘅担忧咧就越嚟越多。嗱，咁啊，自来水咧煲滚之后有水垢啦，有异味啦，又担心嗰啲水管老化咧会有杂质啦、重金属啦，担心鱼氯残留咧会影响家人嘅健康啦，啊，帮小朋友冲奶粉啊，老人家冲茶咧，总系想饮一啖咧更加干净、更加放心嘅水。想装净水器咧，又惊买贵啦，又惊麻烦啦，吓，又惊后期换心成本高啦，惊踩坑用唔着咧就系白使钱啦，咁样。咁啊，呢啲顾虑咧，我相信直播间嘅每一位听众都会有嘅。而今日咧，我哋专门请到净水行业1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嘅玲玲咧嚟到节目现场咧，一次性同大家解决所有嘅饮水难题嘅。更加会带来我们的超大的福利活动。你好，玲玲。
1: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玲玲，主持人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都好开心可以跟大家面对面去倾一倾这个健康饮水这件事啊。因为从事这个净水行业啦，我都好耐啦。我也都见过太多家庭啦，因为这个饮水问题踩坑啦，洗大几千蚊买个净水器啦，后期换心又要洗上成千蚊，用住都觉得肉赤啊。或者随随便便揀一些低价一些产品啦，但过滤又不切底，即等于白装啦，见到嗰啲水垢啦，系亦都系好烦心嘅。或者啦，就师傅上门安装好繁琐啦，又要额外收咩上门费、安装费、打孔费之如此类嗰啲啦。或者啦，又系装完之后啦，发觉系冇保障嘅，搵人搵唔到啊！呢啲咁样嘅问题咧，都系困扰大家好耐噶啦。而依家大家一啲消费嘅理念咧，其实系越嚟越理性噶啦。啊，唔再使呢个冤枉钱，亦都唔会话盲目跟风嘅。要嘅咧就系一个零风险、高性价比同埋一个省心好用。產品，所以針對大家一啲核心需求啦，我哋品牌聯合節目組係推出咗今次專屬嘅一個福利政策啦，真正做到等大家可以零風險、零負擔咁樣用上呢個健康好水嘅。
0: 冇错啦，咁啊，而家咧大家消费咧讲究实在吓，亦都唔想咧使一毫子冤枉钱嘅。咁啊，今日呢个活动咧到底有几咁吸力咧？啊，玲玲要同大家咧透一透个底啦。咁啊，大家等大家咧心中有数啊。
1: 系嘅，嗱，主持人讲得太啱啦，因为大家依家赚钱咯都十分唔容易啦。好似我咁都系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嚟嘅，我希望将每一分钱咧都使喺呢个刀刃上边啦。今日咧我哋就唔玩套路，亦都唔玩虚嘅，直接俾大家上免费试用零风险体验啦。而且呢个福利又多到你超乎想象啊！首先今日所有打入电话的听众朋友呢，我们直接免费安装、免费送货到家、免费试用15日，这15日里面呢，你正常去使用去感受一下这个过滤之后的水质啦，同埋对比前的这个水质啦，口感好不好啦，用住方不方便啦，你自己话事啊，前提不用使一分钱，亦都不用话担任何的风险的。想要体验的朋友先捉住这个机会试了15日好水先，去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
0: 冇错啦，咁啊重点嚟啦吓，咁啊免费安装到家啦，试用亦都可以免费试用15日啦。嗱，咁啊如果唔满意又点办呢？啊，咁啊亦都要玲玲咧详细同大家讲一讲啦。
1: 嗱，如果唔满意嘅话，我哋可以做到无条件退。

0: 系冇任何一啲违约金，亦都冇任何扣费啦。我哋上门拆机全程都唔使你一分钱，真正做到零风险体验，等大家系冇任何后顾之忧嘅。只要你试用唔满意，或者你觉得用住唔顺手，或者你真系觉得冇乜太大区别嘅话，都 OK 冇问题。你只要打电话，我哋直接同你无条件退机嘅。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仲可以参与我哋嘅月付活动啦，每个月只需要198蚊，即系连一餐饭钱都唔使，就可以轻松饮上呢个健康口水啦。连续俾12个月，而且系无需手续费同埋利息嘅，就可以长期拥有呢部高品质嘅一个净水器，唔使话一次性去使大几千蚊啦。主打一个压力少啦，负担轻啦，系完全贴合我哋当下一个轻负担同埋一个理性消费嘅习惯嘅。
1: 冇错啦，咁亦都咧每个月198蚊吓，12个月轻松冇压力。咁啊，关键系咧可以俾大家先试用啦，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唔满意咧全额退啊。咁呢样嘢咧真系相当之实在嘅。咁净系呢一点咧，相信咧都比市面上嘅好多嘅净水器嘅活动咧都系会良心好多啦。咁啊，但系咁仲未够噶噃啊！今日打电话订购嘅听众咧，我听闻仲有豪华大礼免费送噶噃。嗱，玲玲要同大家快啲公布啦。
0: 咁肯定有好多想嘅一亿大家嘅。今日咧只要拨打呢个订购热线咧，直接送一个市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呢部唔系普通嘅嗰啲饮水机啊，只可以出冷水或者热水。佢系拥有唔同嘅一个温度嘅，例如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加常温水5档精准控温嘅，一键触摸操作啦，老人家同埋细路都可以轻松用啦，再都唔惊佢哋会俾热水淋亲啦，或者系要饮水嘅时候啦，又要等佢摊冻啦，特别呢个夏天啦，炎炎夏日真系热辣辣啊！见到嗰壶水咧，你可能都唔想饮啦。咁呢个机器咧，可以3秒钟就可以出唔同嘅温水啦。你唔使再等，亦都唔使话反复去煲水啦。早上嘅时候咧，大家都比较忙啦，濒临啦，咁细路仔又要装水啊，或者有啲 BB 要饮奶粉啊嘅话，咁45度就啱啱好啦。自己想泡杯蜂蜜水，65度唔会破坏营养。咁想饮下花茶啊，咁85度嘅话口感系最佳嘅。如果你话想要滚水，水咯，即刻就嚟，唔使等，即滤即饮啊！告别呢个千滚水，健康又方便。除此之外咧，仲会送大家晴雨遮一把啦。接落嚟准备又有台风啦，所以大家担多把遮，备多地多把遮都系好嘅。仲有一个负离子吹风机送俾大家嘅，负离子护发啦，吹完我哋嘅头发啦，系顺滑唔毛躁啦，家用超实用嘅。仲有一个空气炸锅，亦都系送俾大家嘅，同埋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春夏秋三季都可以用。循环空气、降温、通风，居家必备。最主要嘅咧，仲可以帮大家悭翻唔少电费。
1: 冇错啦，啱，亦都咧即系相当相当之吸力啊！咁啊，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399蚊嘅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晴雨遮空气炸锅啊，品牌空气循环扇，全部免费送嘅。咁啊，净系呢啲礼品咧，价值已经将近2000蚊嘅啦。咁啊，仲未算完吓，咁啊，前30名打电话嘅听众咧，仲会有重磅嘅专属福利嘅。嗱，这个福利咧，一定要重点讲讲啦，因为好难得嘅。
0: 系嘅，嗱，冇错，今日第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系直接可以享受多3年内免费换心嘅同时咧，系整机质保3年嘅。咁大家都知道啦，这个净水器后期嘅换心先系最大嘅开销。咁一年换心啦，少讲都要几百到上千蚊。咁3年内换心啦，直接就悭翻几千蚊啦，彻底帮大家解决呢个后期一个使用成本高嘅顾虑。唔单止咁，前30名嘅听众咧，我哋再重磅加码送多一部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器，
1: 全屋中央净水器，即是直接为全家用水咧，系讲全方位嘅呢个保驾护航啦。厨房洗菜啦，煮饭啦，卫生间咧刷牙洗面啦，冲凉啦，全屋用水咧都可以过滤得到啦，咁啊真系相当超值嘅。嗱，再为大家重复一次今日嘅核心政策啦，避免大家冇听清楚啊。嗱，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嘅。今日打电话送俾你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399蚊嘅负离子吹风机，同埋呢个品牌空气循环扇、晴雨遮、空气炸锅。咁啊，前30名打电话嘅朋友咧，享受3年免费换心，加埋呢个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呢个福利。嗱，咁吸力嘅政策咧，咁丰厚嘅礼品咧，大家千祈唔好犹豫啦，快啲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只系得30个咋吓，而家咧已经有啲朋友咧陆续打电话入嚟噶啦，记住400-828-6721，400-828-6721啦。
0: 我都喺度咧，再同大家强调一下啦，我哋呢款净水器采用嘅系一个行业嘅顶尖过滤技术啊，可以有效咁过滤水入边一啲杂质啊。

0: 啊、重金属啊、鱼露啊、细菌啊呢啲新兴嘅一啲有害物质，过滤之后嘅水咧，质感系完全冇问题嘅，即系同你喺超市买嘅瓶装水、桶装水都系一样嘅过滤技术啊。老人家同细路咧啊，同埋人妈咪咧都可以放心饮。再加上我哋系安装全程免费，由专业嘅师傅上门安装，唔使你喐手啊，你硬硬脚企喺一边咧，即刻就可以饮到新鲜嘅过滤水啦。啊，亦都唔使话花一分钱嘅安装费嘅，仲可以每个月付198蚊系。冇利息冇手续费嘅，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啦，纯粹可以减轻大家嘅一个消费压力，真正做到咧，等大家可以省钱省心同埋悭麻烦。咁亦都有好多听众啦，担心呢个试用退机麻烦啦，啊，咁大家完全放一万个心啊，只要你唔满意嘅话，我哋就无条件上门拆机，全程都系零费用嘅，唔扯皮，亦都唔会同你话加收啲咩拆装费啊，又上门费之余取利嗰啲啦，彻底打消大家个顾虑，先饮咗15日个好水先算。你唔试过你就真系唔知啦。再加上依家大家都讲究呢个理性消费啦，所以呢种零风险轻负担嘅活动真系可遇不可求。尤其系前30名嘅专属福利啦，3年内免费换新加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错过咗今日嘅话，我无论你真系喺其他平台或者系一啲线下嘅一啲门店咧，都系揾唔到呢个咁好嘅一个福利政策嘅。
1: 系啦，玲玲讲得太啱啦吓。健康啦唔等人，福利亦都唔等人嘅。咁今日我哋呢个活动咧，仅限节目期间嘅啫。节目一结束咧，礼品就即刻取消噶啦。咁政策咧亦都恢复原价嘅，前30名嘅名额咧都随时会满噶。咁如果你想要守护全家饮水健康，想要零风险体验，想要攞走所有豪华礼品嘅听众咧，就快啲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啦。咁早打电话咧，早锁定名额，迟一步就冇噶啦。嗱，再为大家梳理一次吓，点解一定要揸住呢次机会啦？第一就是免费试用15日，零风险，不满意全额退，亦都不需要使你一分钱的。第二就是每个月给198蚊，没压力，亦都不用一次性花大几千了，符合当下的轻消费的习惯。第三就是豪华礼品免费送，智能饮水机、吹风机、晴雨遮、空气炸锅和循环扇，全部都是居家实用的好物来的。第四就是前30名的打电话的朋友呢，是有3年免费换芯加上全屋中央净水器的这个福利，彻底解决后期成本和全屋净水的问题。这样的福利呢，平时想都不敢想啊。今天我们节目组呢为大家专门争取到，就是令到呢每一个家庭都可以用上健康的好水啦。现在名额都已经不多了，剩下不够10个了，还未打电话的听众快点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错过今日咧，可能再等一年都冇呢个机会噶啦。
0: 系嘅，系嘅，嗱，饮水健康咧系全家健康嘅第一道防线，尤其屋企有老人家啊、细路啊、人妈咪嘅呢啲家庭咧，系更加唔可以忽视呢个水质问题嘅。每日饮干净嘅水，用干净嘅水，身体可以少受罪，家人都可以更加健康。而今日嘅呢个活动咧，系唔使洗冤枉钱，亦都唔使话担风险，仲可以攞到超多嘅实用礼品，真正为大家着想啊！啊，国家三包都系得一年嘅啫，我哋直接同大家包3年，再加上咧15日嗰个无理由试用啦。唔试真系白唔试啊！千祈咪走宝，所以大家唔好犹豫，喳喳林攞起手机锁定名额400-828-6721400-828-6721，错过就真系冇噶啦。
1: 感谢玲玲嘅专业讲解啦。咁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啦，核心政策再次重申啊，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系无条件退机嘅。今日打电话咧，可以赠送你4大嘅豪华礼品，前30名享受3年免费换芯加埋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订购热线400-828-6721名额即将满员噶啦，咁亦都希望大家揸紧最后嘅时间咧，拨打电话将呢个健康同埋福利一齐带翻屋企啦。今日亦都唔该晒玲玲，
0: 好，拜拜。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
4: 我喜。
5: 全城喜悦啦，我系萧坚啊，欢迎大家上到嚟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嘅直播啦，同埋咧佛山街花生板块评论区，我哋都可以倾偈嘅。嗱，啱啱咧就系呢一个 moment 收到一个消息啊，就系咩咧？就系、是、本身咧我哋嘅粤剧《帝女花》吓、啊，由呢一个盖明辉老师啊，同埋我哋李淑勤姐姐主演嘅呢一个粤剧《戏宝》啦吓，咁啊9月5号同埋6号咧。就有两场嘅、啊、然后呢就是今日呢正式开售呢就是加推呢个第三场咁、啊、然之后第三场是9月5号嘅晏昼时间，晏昼2:30嘅。但是真是意想不到的惊喜啊，就是啱啱主办方通知我呢、本身佢嗌我帮手宣传嘅。咁我都未开始噏啫，佢话一开售6分钟，是6分钟啊，已经卖晒啊。你哋真係好劲啊，真係帝女花，真係 Are you going to die？ 哎呀，真係冇得定啊。咁所以依家呢又加推9月4号嘅场次啦，嗱你哋嗰啲未买到嗰啲第一时间候住啦吓。咁即係確实啦，去到下半年好似有好多演出呢都令到大家蠢蠢欲动啊。包括我琴日呢其实都系一个有啲朋友都提醒我啦，阿世荣啊，叶世荣喺9月5号喺

系啊，加上其实同世荣哥都有见过有两次面嘅，应该系啊，当年佢带住自己嘅专辑啊上过我喺985 1.0 时代嘅节目嘅，即系嗰阵时我大概可能系09年10年咁上下嘅时候咧，喺985做节目嘅时候咧，咁佢有上过嚟啦，亦都带住佢当时嘅一只嘅新嘅单曲啦，咁样同埋佢嘅徒弟啦，哎呀死啦，一时间唔记得咗佢徒弟嗰对 band 叫咩名添。啊 ，Eva 乐队，冇错啦 ，Eva 乐队带埋佢哋上嚟啦，咁样，咁亦都系好有缘分啦，嗰次可以见得到佢，哇，觉得好惊喜啊，同阿世荣影张相啊，咁样，啊，即系依家要揾翻嗰张相咧，都要挖翻啲 N 年前嗰啲手机嗰啲备份出嚟先得啊，咁好有幸喺十几年之后，再一次可以睇阿世荣哥嘅演唱会吓，咁亦都上个礼拜六我自己唱咗一晚啊，咁啊到时喺嗰晚我又可以做观众吓，去睇翻一个真正嘅吓正版嘅Beyond 成员嘅一个演出啊，亦都算系向我的青春敬个礼啦，系嘛？因为唔够胆奢望吓 Beyond 嘅呢几位嘅成员吓再会合体出翻嚟演。做 show， 可能真係目前嚟讲相对嚟讲比较活跃啦，第一係阿世荣哥啦，第二阿 Paul 啦，阿 Paul 好似都有开 show 啦，咁样睇缘分啦，我觉得今次既然佢係嚟到广州咁咁啱嗰日呢又係我生日嘅前一日喎，即係睇完场 show 呢凌晨可以庆祝生日㗎啦，係咪咁有意义，咁我决定都要去支持啦。HB 话如果叶世荣落台互动俾我咪你唱几句经验佢。唔需要做呢啲嘢啦，我觉得观众就係做好观众嘅本分囉。Richard 个阿话萧坚四号加场咪确认嘅加场嘅。咁但係几时开票呢可能当初去即係叫报我哋文化审批嘅时候可能冇报到四号呢一场啦。所以呢加场係真係见到哇大家反应咁好先再睇住嚟加嘅。咁所以呢大家可以留意返啦四号嘅飞呢可能冇咁快卖晒冇咁快开埋我而家问一问啦。睇下係几时开埋跟住话俾大家听好唔好然后睇返我哋嘅留言啦吓。Kimmy 呢就话早晨萧坚打卡撑场想点一首古天乐版嘅讲不出再见。啱啱结束咗一场32强淘汰赛焦点战葡萄牙2-1绝杀卡罗地亚嘅魔力鸟咁应该呢就此退役啦致敬中场控球大师吓。有一位80后告别呢个世界杯啦系咪咁啊，下一届应该大概率未必见到佢啦，系嘛？咁啊，C朗亦都系啦，系嘛？美斯亦都系啦，咁所以今届2026吓，好多人就话诸神黄昏啊，确实系讲不出再见啊，亦都系我哋80后嘅呢一代，好似逐渐要退出一个呢一啲竞技嘅舞台嘅中央吓，多少有啲唏嘘。古天乐张智霖版本的讲不出再见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十点半钟过后睇睇路况，望到缓慢嘅路段，广佛新干线联和路段双方向排队，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做面膜。海柏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论尽，105过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同样都是逼迫紧。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恒坛咧，依家要俾啲耐性啦。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都是礼计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是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人。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倾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
5: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9月5号晚场，9月6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两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重磅加开9月5号下午场，门票于7月3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奖飞。
6: 晚晚温德姆，日日好逍遥。
7: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姆轮住摊。
6: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7: 慕名特色餐，温德姆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6: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7: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0: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1: 喜呀喜呀喜呀！继续翻嚟，我哋有喜全城喜悦啊！我是萧华坚啊，耶！好啦，大家头先听到呢个9月5号下昼帝女花加场啦，已经系唔需要再啲人知佢啦，唔需要再惦记啦，因为咧已经卖晒啦，咁啊依家咧就我已经帮大家问咗9月4号加嘅嗰一场，会系几时开票？佢话依家就未定日子，大家候住啦，好嘛？随时为大家公布啊！亦都突然间谂到，到时呢几场嘅帝女花。究竟睇粤剧有冇一啲礼仪咧？我每一出嚟已经哇，见到阿蓋明輝老师啊，加埋阿勤姐出嚟，哇！那个嗰种俊美嘅，同埋嗰种娇美嘅感觉，大家都忍唔住已经开始尖叫啊咁样。同埋粤剧有冇全场大合唱嘅咧？嗱，我真系好想亲眼见证啦。一路呢我都係要睇㗎啦呢几场，咁究竟喺边场睇呢我就自己未揀定。咁本身呢我諗住去睇呢9月5号加嘅嗰一场啦，咁但係咁快賣晒嘅情况底下，加上嗰日呢我要去睇世荣啦，咁我依家终于呢我都落下心头大石啦，可以去睇4号呢一场啦，我都想见证一下粤剧有冇全场大合唱嘅。好想等嗰、那个落花满天飞月光，全场嘅朋友一齐唱吓，借一杯赴煎风台上，帝女花帝女上香。哇，冇得顶啊，真系正啊吓！谂翻都属于我哋80后嘅青春嚟啊，系咪先？无论系帝女花啦，定系阿龙阳君吓，都系我哋80后嘅。嘅青春啊！一讲80后呢个话题，真系俾你哋成日撩翻出嚟讲吓，真系太过分啦！最近都除咗话80后经历咗好多嘅科技嘅变迁之外咧，又有一个新嘅叫流行嘅 topic 啊，就系话80后都尝试叛逆一番咁样，喺网上刷到一个咁样样嘅活动吓，咁啊点样叛逆法咧？就话一班嘅80后就走去染金毛啊吓。最系漂染嗰只吓，即系染完出嚟咧，真系金毛拎嗰只金毛吓，咁然后咧又有啲男嘅就去打下耳钉啊吓，戴埋耳环啊咁样啦，太过分嗰啲咩唇啊、舌啊、肚脐啊嗰啲咧，我哋就冇噶吓，咁但系你话去染个漂染嘅金毛系嘛，打翻个耳环，咁我觉得都还好嘅咁但系对照呢个标准咧，我觉得好似我又从来都未试过唔叛逆，好似近呢廿年都一路喺度叛逆喎，系嘛？染金毛呢啲我即系当年都有一路有染开啦，系嘛？我旧年开动都少仲染粉红毛添，所以有时谂下，系咯，好似我都一路都未曾试过成熟过，系嘛？你成熟，我成熟，我即系我觉得自己唔系好成熟啊。好啦，睇睇大家嘅留言啊。新年咧就话，琴日最后播咗只《坚翁串烧》完整版，搞到节目重复好听好听啊！希望出多啲作品啊！系啦，又系有汤冇欠嘅一日啦，系嘛？如果金曲嘅全中文版几时啊？唉，有汤冇欠，有汤冇欠啊！睇下先，赏花赏月赏 cat 姐，咦 ？cat 姐好似真喺出边吓，人哋叫摩笛啊，兄弟，魔力鸟系摩连奴啊！嗱，我系读留言嘅啫吓，我只系摩笛啊，咪乱嚟，唔好为留言而留言好吗？系啊，那个叫摩笛啊 ，OK。上次唱俾人听，今次人哋唱俾你听，系咯啊！无论帝女花又好啊，定系呢一个Beyond 嘅歌都好，做完表演之后又可以做观众，你话几幸福呢咁样蒜片樱花虾美式，佢话萧翁我女神今日结婚啊，好伤心又高兴咁样啊！一睇原来系 Taylor Swift 啊嘛，依家呢啲新型嘅追星咧，系要祝福人哋嘅 CP 噶嘛，系嘛？即系唔系再将对方幻想为自己嘅另一半噶嘛，所以你要与时俱进啲，系嘛？祝福你女神，系咪先？OK 噶吓，祝福佢 ，OK 啊，唱翻只《凤凰传奇》，祝福佢系嘛？要我情节目最后一只歌啊！好嗱，睇睇另外嘅嗰边嘅留言啦。好多朋友话今日系我哋节目改版一周年啊，即系你哋提醒我先记得。有一位好有心嘅朋友叫做阿涛啊，咁佢就。 将我哋一路以嚟嗰啲信我啦咧，都系收录咗啊，系内录咗，成为一个叫做专辑咁样嘅吓，即系好有心，好有心。睇下大家对于读信呢样嘢咧，都系有啲不可抗拒嘅一种喜欢系嘛？咁但系你哋又唔写信嚟喎吓，嚟嚟去去就得啊。啊，嗰、那个阿舵小姐又写过嚟，咁你哋其他人又唔写，咁好难继续噶嘛，系咪先啊 ？OK 啊，今日改版一周年啊，冇咩送俾大家，唯有就唯有做啲咩好咧？未谂啊吓，一阵间谂到先啦。小自由话记得旧年你讲嘅嗰嚿你部车隔篱地上一嚿疑似钵仔糕嘅物体，唔系疑似，系直头系啊。但系净系得一边嗰下先好笑啊嘛，系咪先？无故有一边钵仔糕惊现喺呢个老城区嘅旧街当中，究竟内里隐情系几如何咧？咁样吓，一齐同大家追击下咁样吓，一齐同大家 deep V 现场系嘛 ？OK， 睇下先，我仲要喺镜头前比划了嗰个大细系嘛？啊，我真系唔记得我。你都话你个脑唔知攞嚟做咩，其他嘢冇咁好奇，买你样嘢都好记性嘅，系嘛？万人大合唱英文版嗰几句 encore 时候可以入啊。OK， 成个后舍男生啊，头先，后舍男生就系我小学同班同学啊嘛，系嘛？阿黄毅兴呢排上咗嗰、那个系咪一个？阿哥嗰个演技嘅节目叫乜嘢啊？演员请就位啊，定乜嘢吓？都得到阿吴镇宇好高评价噶，系啊，我都有恭喜佢噶吓。系啦，黄毅兴希望佢都可以快啲出圈啦，跟住带飞我啦，好嘛？系啊，唉，金毛湿湿碎啦，系咪啊？所以呢个都即系听开我哋节目都好多叛逆噶嘛，系嘛？巨浪大切啊，几时有下一场朝圣办公室啊？8月23日和24日吓，喺东莞嘅玉兰大剧场啊，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系啦。到时希望就会有更加好嘅表演啦，贡献俾大家啦，好吗 ？OK， 咁呢个时间既然讲开，我哋八零后又要叛逆啊，又去染下金毛啊，打下耳窿啊呢啲咧，奔雷手文太来，好彩而家嗰啲叛逆行为读大学嘅时候全部做晒。咁我觉得又有时又几唏嘘噶，你见到有啲当年啊好挫好型好爆嗰啲咧，依家成个老干部咁嘅款咧，咁真系又真系会觉得啊，你当年好型喎，你可唔可以 keep 住咁型啊？咁样系嘛？我好希望佢哋系咁样嘅话，好啦，既然系咁，播一首呢只啦，《玩具成熟时》啊。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很快追，要手拿针，要手明空，要手罗山抛黑板，找五雷的美秀追吧，要同我上后姨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要同把军神军师呀，
1: 上去洗个。

0: 正式起源，起呀起呀起呀！我叫崔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喎。
1: 我今日翻嚟睇睇大家讲啲咩先。阿基就话啦，八零后都有白头发啦，反正都要染噶啦，不如染翻我自己中意嘅颜色好过啦。咁都系啊 ，OK 啊，咁啊，或者直头染白晒佢。喂，我真系有谂过噶，我真系谂过染白晒佢噶吓。睇下啦，睇下啦，未来会唔会？譬如话嚟紧可能十月份，再开 show 嘅情况底下啊。会用一个点样嘅造型见大家呢？咁样，谂谂啦，到时会唔会又换另外一只头发颜色呢？都有咁嘅机率嘅吓，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十月底可能会有第二场嘅呢、这个经典金曲嘅一个演唱会啦，会为大家送上啊。筹划紧啊，咁究竟咩主题吓？应该都系港乐嘅主题啦。咁但系因为都系嗰句啦，港乐真系太多经典啦，点样砌一个主题出嚟系大家会愿意想入嚟睇嘅咧？咁其实有好多嘅想法吓、啊，就话会唔会系譬如四大天王啊吓？啊或者是男性天王专场啊，定是按照时代啊，70、80、90年代啊，咁样，定是话老四大天王啊，对标。

到依家嘅港乐嘅四小天王啊，咁样啊，四小天王我唔知系边四个啦，啊，可能系MC 啦，系嘛，书包佬啦，系嘛，眼镜佬啦，系嘛，咁啊，同埋仲有一个另外一个唔知咩佬啦，吓是但啦吓，系咁啊，系啦，会唔会系呢啲咧咁？大家有啲咩好嘅提议啊？我依家未谂明白啊，即系未谂掂啊，要度一度吓。OK， 咁同时之间都系嗰句啦，永远我嘅叛逆可能就系在于不断地要做好多一啲大家有时代共鸣嘅搞作出嚟，同大家一齐去玩啦吓。栋笃笑又好，音乐会又好，演唱会又好，各种好似永远都系一个不安分嘅叛逆嘅男人，系咪？但系有冇边一日我突然之间即系要同我嘅热爱嘅舞台讲声再见呢？咁唔知道啊，真系唔知道吓。正如好似有好多80后嘅足坛嘅巨星，系咪打完今届世界杯，可能就真系从此吓就只能够做，可能即系就算参与世界杯，可能都参与港波嘅啫吓，即系落场踢咧就冇咩机会啦吓。即系佢哋已经喺世界杯嘅赛场当中毕业啦。咁啊，亦都嚟到一个毕业季，刷到好多关于小升初啊，吓初升高啊，吓高升大啊嘅一啲各种嘅毕业嘅仪式啦，咁同埋刷到一个好似应该系初中毕业定系高中毕业嘅一个画面啊，就话一班嘅同学一人买咗一支嘅礼炮吓，咁就呃咗阿老师咧翻入嚟。佢一打开门嗰一刻咧，就全部人一齐喷礼炮，喷到佢成身都系呢个闪片咁样啊，嗰下其实可能会系一个既系搞怪，但系亦都好不舍、好温情嘅一个时刻吓。然后又有一啲其他朋友啦吓，我好朋友阿西维西师傅啦，我搞咗一条嘅毕业嘅一个瞬间，咁就话老师我今天要请假吓，期限系永远咁样，跟住两师生就喺度喊咁样吓。跟住就仲有话毕业之前啊，攞一件校服出嚟嗌晒全班同学签名啊咁样。我记得我当年小学毕业应该系最有仪式感啊，嗰阵时好兴同学录嘅。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有同学录呢样嘢啦。我嗰本同学录我依家仲 keep 住啊，1995年嘅31年前嘅一本同学录，封面系林志颖，唔系九品芝麻官嗰个林员外林志颖啊，小自由你唔好发挥啊。是真的17岁的雨季的林志颖啊，是啊。那我那时是我相信我全班我是最烦的那一个人来。为什么最烦呢？我是真的拿住本同学录，周围是捉我们每一个同学去留下他们的电话啦、地址啦，啊，那时还有什么星座啊、血型啊、名啊那些这样呢，我是真的那本小学同学录呢，我真的现在我们小学班群我都要挖分出来才得，肯定在这里的，一定在这里，因为一路这么多年都 keep 住的，我小学同学录，我是好唔想忘记佢哋任何一位啊，咁所以咧就捉住我所有嘅，即系我记得好似影毕业相嗰一日啦，定唔知嗰一排咧，陆陆续续啊，攞住本同学录咧，嗌大家去 mark 咁样，有几个咧真系好熟嘅吓，喂我啊，我同你啊，仲要写，我话写啦，写啦，我哋呢咁嘅处女座系嘛，一定要即系要齐齐整整噶嘛，系咪先？你唔可以唔写嘅，咁佢哋又照写，咁其中我记得系有两三个同学咧，死都唔肯写嘅。咁我就其实好嬲啊！我嗰时会觉得，因为我系一个都几重情义嘅人嚟嘅，都几情与义值千金嘅人嚟嘅。咁我谂，喂，大家同我一场啊！毕业之后咧，又唔知乜定，大家有机会见到啊，或者点？将来真系要有啲咩大家嘅聚会嘅时候，我都揾得到你啊！虽然嗰阵时未有手机啊，但系基本上屋企咧，家家户都有固话噶啦。然后起码个地址又会写啦咁样。咁即係有好似係两个定三个係死都唔肯填。咁即係我自己好嬲。咁做咗一件呢好幼稚呢好好笑嘅事情。咁佢哋唔肯填，但係呢我又觉得一家人要齐齐整整喎，係咪我一定要自己写啲嘢上去㗎啦，係咪先。咁我写咗佢哋个名字，亂作咗佢哋嘅生日，同埋我记得嗰陣时星座呢我好嬲。
我就冇寫

十二星座，因为我又唔知道佢睇咩星座啦，又唔知佢电话地址啦，我就写咗屁股座啊，我真系好幼稚。嗰阵时系好嬲啊嘛，真系，喂大佬，我诚意拳拳啊，虽然大家唔系咁熟，系咪先？但系做咗六年同学仔，系嘛？依家我想大家有本同学录，即系大家可以记低翻大家嘅联系方式啫，系嘛？咁你真系咁都唔制，你真系。我就寫衰你咁樣，寫屁股座，真係即係如果以我依家咁啊咁污嘅一個文化根基嘅情況底下，可能就唔止係呢個座啦，可能會有其他座。唉，睇下先，空調與控電池管理員話習慣上睇粵劇係冇全場大合唱嘅喎，唱新啊創新啊，我覺得嗰句可能忍唔住嘅啲人啊，我真係嗰句啊忍唔住嘅，跟住就啊係又係佢啦，畢業全班噴禮炮，絕對一世記得啦，係啦，一睇一世記得啊，小自由話可惜當年未有，講真唔俾面啦，我搞同學錄搞咁耐，你今日唔俾面先。即是要这样是吧，唉，好，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什么啊，看看先，最后，有一排话我半夜是打耳钉，其实我一路想做两件事的，就是闻啲图案啦，跟住打返个耳窿啦，咁一路都被劝咗，所以呢搞嚟搞去呢都係搞头发啫，咁大家仔都未搞过个耳窿同埋未闻过身嘅，九五二七话不如参考下多年嘅颁奖礼，最经典嘅攞出嚟投票就整合歌单，哇，咁啊好大工程喎，好大工程下嘅吓，同学录有两本啊 ，OK， 以前同学录好难买，哦又唔会啊，我哋嗰阵时啲精品店啊、文具铺啊，一街都有得卖嘅、啊，同学录吓，啲书报摊都有吓，咁、所以嗰阵时我嗰本同学录咧就真系。系啊，即系啲，我觉得都几经典啊！林志颖做封面啊 ，OK， 琴晚尖讲佢都验过黄毛，哇！尖以前何止黄毛啊，电爆头噶。好啦，送俾所有曾经毕业、今年正在毕业嘅所有嘅朋友吓、希望大家唔好忘记你哋嘅来时路啦。送出呢一首好耐冇听嘅好腰心腰肺作品 Crying in the Party。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4: 9246方。

0: 时间嚟到11:01，先嚟同你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消息。南海熱帶低壓已經加強為今年的第十號颱風美沙克，今天日頭在海南沿海以熱帶風暴級或者是強熱帶風暴級登陸，穿過海南島之後進入北部灣海面，明天會在廣西或者是越南沿海再次登陸。受其影響，3號到5號佛山會有大雨到暴雨，平均風力3到4級，陣風6到8級。目前佛山各区的台风白色预警信号都已经生效当中，提醒你提前做好防御措施。再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现时见到广佛新干线联河路段双向缓慢，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的方向咪摩，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的方向啰嗦。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3: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三水小俊啊，就话我哋呢边好大雨咁、哦、样，系咯，好似系十点零钟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就倒水咁啊！咁啊，其实呢几日咧个天气都系咁嘅，因为台风雨杀到埋身啦咁。咁头先都有提醒大家吓，系啊，最近出门咧记得带翻把遮啦，尤其是呢一个周末啊吓，应该场雨都唔细嘅咁。跟住见到啊哆啦 A 梦呢就话琴晚喺974听到你同啊萧翁把声喎咁啊係呀帮啊悟空录咗条声带啦咁样哇你哋都即係几犀利喎咁都认得出啦。欢迎大家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啦，都可以咧入到嚟啦，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啊！咁啊，最近咧就真系雨水不断啦，因为我哋即系端午前后啊，啲龙舟水都系咁发噶啦，系咪先？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一样嘢咧？你喺落雨天嘅时候咧？饮嘅嗰杯啡咧，好似会零舍香啲嘅、哦，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到呢一样嘢啊？即系可能系同一杯嘅，就系即系你平时嗌开都系嗰个牌子同一款嘅咁样，同一隻豆嘅，又或者哦，我平时自己喺办公室咧会整下手冲啊，或者系甚至乎有部咖啡机喺度，会自己整浓缩啊，再变成美式或者拿铁啊，又或者咧直情就系、是、啊，我日日都冲挂耳嘅咁，无论系咩啦，反正就系、是、我每日雷打不动。都是那一杯啡，但是呢即是日头好好的时候啦，即是阳光好灿烂的时候啦，喝下去都是这样啫，没什么不同啫，可能就会水温的少少变化会令到它有点不同，但基本上都喝不出的，但一到落雨天就会觉得不是、哦、同一杯啡比平时呢更加香啲嘅，咁同埋咧，你更加能够饮得出哦，呢隻豆系有朱古力味嘅、哦，呢隻豆系有坚果味嘅、哦，或者讲呢隻豆咧，个花香味更加出一啲、哦，咁样就一到落雨天，嗰杯啡会变得更加好饮，系唔系心理作用呢？原来真系唔系嘅。而且咧都有一啲嘅研究咧，有啲数据俾翻出嚟嘅，就话系有78%嘅人喺落雨天饮咗咖啡之后咧，觉得做嘢啦，同埋创造力啦，比起大好天时啊吓，即系比起晴天嘅时候咧，会更加好一啲噶、哦，即系做嘢会更加有动力啦，跟住咧谂嘢咧个脑又会转得快啲啦咁。咁应该就係落雨天时嘅嗰杯啡呢你会吸收得更加好啲呀。咁我觉得好奇怪嘅呢样嘢。因为好多时候呢我哋成日话心情会随住天气嘅变化而变化啦。假如嗰段时间呢即係阴雨绵绵嘅你都会觉得啊唔知点解呢个人都好似呢忧郁啲嘅。眼神都会忧郁啲。须根都会唏嘘啲咁样，但系一到即系阳光灿烂嘅时候咧，唔需要做任何嘢嘅，你莫名其妙咧个心情就会好好噶啦咁。咁但系你会觉得即系心情好，阳光好，天气好嘅时候咧，无论食咩嘢、饮咩嘢都会好啲先系噶，系咪先？反而唔系、哦，咖啡呢样嘢系落雨天嘅时候咧。会更加好一啲咁。咁据说呢就是、有四个原因嘅。第一个呢就是、空气湿度啦。跟住呢就是、环境气压啦。然之后呢就是、大脑嘅连线啦同埋心理嘅暗示嘅。咁究竟即係具体啲嚟讲系点呢，就是话落雨天时呢空气嘅湿度会更加高啦，呢、这个常识嚟㗎。咁然之后亦都有科学研究证实呢，就话喺潮湿嘅环境当中人嘅嗅觉敏感度呢係会提高嘅。唔知你会唔会

会即系都系咁嘅，一落雨咧，你系闻得到嗰一阵雨味嘅。咁你话雨味究竟系咩味呢？我觉得应该就系、是、诶。笪地啦，晒咗好耐，或者系干咗好耐，跟住突然之间，有啲雨水揼落嚟，跟住咧你就会闻到嗰一阵可能系晒咗好耐嘅怪味啦，又或者咧系啲雨揼咗落去嗰啲可能系树根啊泥土里面嘅，属于大自然嘅泥土的芬芳啦。或者是一阵草味啦，咁样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闻到啊？我系会每一次落雨我都会知道，诶闻住阵味好似落雨咯咁。我对呢样嘢真系嗰个嗅觉吓敏感度非常之高。咁然之后咧因为人嘅嗅觉喺潮湿嘅环境当中啦，敏感度会提高啦。咁然之后咧，咖啡里面其实咧都系有800多种嘅芳香化合物嘅，咁多数咧都系带挥发性嘅。咁啊，平时空气比较干燥嘅时候，即系唔落雨嗰阵咧，呢啲香气分子咧其实就飘得比较慢一啲，你闻都闻到嘅，但系咧就可能唔会闻得咁浓烈。咁但系去到雨天啦，湿度大啦，咁嗰一啲嘅香气分子咧就更加容易俾你个鼻捕捉到。亦即是说呢，咖啡的香味在潮湿的空气当中呢会传送得更加到位一点的。咁但係我唔知即係因为我自己又未试过啦，喺回南天嘅时候同样都係潮到好湿嘅状况之下，咖啡会唔会香啲呢？这个可能真係要等某一个回南天呢去试一试先知道啊。

0: 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1: 何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熱到飙烟、手机冇电、飲水麻烦。
2: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1: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2: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鍾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6: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见到阿慧姐话有去炒更啊，唔係嗰个纯粹系友情帮忙嘅啫。係啦，咁啊摸鱼迷路的司机呢就话花樽同衣架嗰个系咪肖雍者㗎。梗唔系啦，自己嘅事情自己做㗎嘛，自己嘅节目版头梗系自己写啦，系咪先。衣架嗰句写得好好，但显得花樽嗰句争少少㗎嘛。唔好意思，其实我唔系好记得，我等人听一下。陈乐爸话喂，呢、這个切入点好硬喎、啊。我唔记得点样切入嚟㗎。即是每一个即是转接啊、切入位啊，都是很随机啊，不会是每一个都很丝滑很靓的，又未去到那个水平啊，有待提高。跟住巴拉巴巴巴呢就话咪姐你唔系想装啲雨水冲咖啡俾我哋飲㗎嘛，咁哦你又提醒咗我啊，琴日已经系即系佛沙家人啊上咗新嘅一集㗎啦。系啊，咁大家咧平时亦都可以多啲啦，上去佛山家啦，搜一搜佛山一家人，系啦，2026佛山一家人啊，我哋咧就会有音频啦，会有视频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多啲上去社区嗰度啦，互动发帖啦，喺视频区留言啦，都 OK 噶吓。系啊，如果你话诶、欸、我搜佛山一家人啦，明明听紧嘅音频啦，想转去睇下社区嗰度。有啲咩帖大家喺上面留言乜嘢嘅话，可能按一次搜索唔出嚟呢，你就先关咗你嗰个搜索，即係删咗嗰几个字先，跟住呢重新去首页搜多次呢，个社区呀、啊、就会出咗嚟㗎啦，係啦。係会有啲奇奇怪怪啊，操作起身，咁但係呢即係你刷新多次呢，佢就会出嚟㗎啦。反正平时大家可以多啲上去啦，佛山家支持一下2026新版本嘅佛山一家人。咁我哋呢会有音频啦，有视频啦，咁样每个星期係会更新三集嘅，咁亦都会有一啲嘅热点话题啦，会一起倾倾啦。咁当然如果你都有一啲好嘅题材，或者係想听下喂你哋几个啦，嚟自老中青三代嘅，嚟自五区唔同嘅人会点样去讨论呢件事嘅话呢，都可以喺社区嗰度啦留低，哎呀最近呢发现呢件事好 hit 喎、哦、咁。你哋都可以傾下咁，话唔定呢編劇真係諗到冇嘢諗嘅时候上去一望啊呢、這个题材几好喎、啊。咁就会寫落啦下一集嘅佛山一家人当中啊。有好多朋友讲返呢就话落雨嗰一阵就係熱射味熱腥味咁样。跟住见到啊三岁小俊话觉得闻嗰啲鱼味呢好好舒服嘅咁。跟住呢锦鲤 CCCL 呢就话雨天闻多咗呢容易病喎、哦。係啊，真係阿妈自细都系咁样教嘅。就话喂你闻到嗰阵味呢你唔好索喎，你搽啲风油精啦咁样。闻到嗰阵味好易病㗎咁。呢、這个真係由细到大啊，屋企长辈都系咁样教嘅。 旧意思快乐起步咧，就截咗个视频当中嘅图上嚟啊！话咩啊？途中嘅妹姐同华哥好似关系不浅咁、啊，等我睇下。

喺低气压嘅时候，咖啡当中嘅苦味敏感度咧系会降低，容易俾我哋感知到。即系话咧，你平时觉得呢一只豆有啲苦，或者系呢一杯咖啡平时饮有啲苦嘅，去到落雨天饮咧，苦味咧冇咁劲嘅，反而咧你系真系觉得啊，我突然之间系咪开窍咧？我竟然饮得出呢只豆入边咧，或者呢杯啡入边咧有甜味同埋果酸味啊咁。我真系试过嘅，但系就唔喺落雨天嘅时候，系真系戒咖啡戒咗一个月，跟住突然之间有一日早上饮翻之前一直叫嘅啡，因为咧嗰间店咧佢主打就系快啊嘛。平时叫开一间，佢就系做早餐啦，即系固定得个三四个餐嘅啫，即系有三四款包，跟住咧搭嘅美式咧就系两只豆嘅啫。咁其中一只咧就系话果酸味会劲啲，另外一只咧就系坚果味会劲啲，会系有朱古力风味咁样。其实我一直都饮唔出，跟住直到我戒咗一个月咖啡之后再饮翻，哇！我真系饮得出有朱古力味啊！但系我依稀记得嗰、那个嗰一日唔系下雨天嚟嘅，咁但系都好似系连续落咗几日雨啊吓。所以如果你话觉得有一杯啡好苦，可以试下喺落雨天时去饮佢，睇下系咪真系同佢冇缘分啊吓。咁跟住咧，落雨天时咧，其实仲有一个作用嘅，就系话咧声音同埋气味咧喺大脑当中咧系连埋一齐嘅。咁跟住呢就係当你听到雨声嘅时候呢，大脑係会自动较高咗对于气味嘅敏感度嘅。呢个呢我就係啦，暂时未发现啦。即係佢意思就係雨声係会催眠到你，令到你嘅大脑呢更加放松。放松之下呢，你对于周围嘅嗰一啲气味啊、声音啊、或者颜色啊，嗰、那个敏感度会更加高一啲。呢、这个就是点解咖啡喺落雨天时或者喺潮湿嘅时候会更加好饮啊。咁另外就是落雨天时呢，如果你喺室内咁嚟计下，如果你喺即係屋檐下避緊雨嗰啲就另当别论啦。如果你喺室内叹緊一杯嘅热咖啡，跟住听住雨声，见到啲雨滴喺玻璃窗上边，你系会觉得有一种安全感嘅。呢一种安全感，亦都会令到你嘅心情咧放松落嚟。咁跟住再加上室内嗰一种咖啡飘香嘅感觉啦，跟住你又有一种即系落雨天时好似好舒服，有啲想眼瞓嘅感觉啦，就会令到你觉得成个嘅氛围感非常之唔错。咁你觉得个氛围到啦，即係所有嘢睇落去都顺眼啲啦，係咪先。就好似我哋成日睇嗰啲影视劇呢，男女主角呢情到浓时都係成个氛围咁啦，再加埋 BGM 嘅加持㗎嘛。咁所以呢就话你喺落雨天呢其实可以去尝试一啲平时你唔会试嘅，即比如可能係浅烘嘅豆啦，佢嘅酸味会更加尖锐啲啦，你喺雨天呢就唔好去试佢啦。咁而深烘嘅坚果味嘅朱古力味嘅嗰啲豆呢，喺落雨天时会更加明显。所以如果你鍾意飲苦啲，但係平时觉得佢太苦嘅，喺落雨天时呢可以选择深烘嘅豆啊。即系啱好呢几日又落雨啦，即系平时对于咖啡咧品唔出当中嘅味道嘅朋友，不妨尝试一下。

0: 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时间来到11:33，同你刷新翻最新的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广佛新干线联合路段双向缓慢，海白路吴鸦口大桥往广州的方向咪摩，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的方向啰嗦。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啦请减速慢行。呢度嘅工期预计会去到九月份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7.9度。相比昨日相同时段下降了5.5度。夜时见到佛山五区的台风白色预警信号以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都是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头佛山是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气温介乎于26到32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8%。而听日后日亦都是周末的时候，受到台风的影响，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需要注意防御。周末的时候大家尽量安排在户内活动，在室内活动，还有时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

0: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3: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啦，可以通过佛山家嘅发声板块收听本节目啦，都可以通过佛山家啦收听2026版本嘅佛山一家人，都可以啦入到嚟啦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啊！啱啱咧喺佛山家嘅家家有礼版面咧。见到咗一封可唔可以讲系信我啦呢当你系啦即系好有心思啊都好投其所好啊投我所好啊写咗一篇嘅小作文上嚟嘅系啦咁就我都好珍惜呢一份啦超过200期节目嘅缘分啊吓估唔到真系有人每一日都听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咁啊，更加多唔讲啦，啲煽情嘅嘢系咪先？好容易开水闸噶呢个时候，因为外面开紧水闸啊嘛。今日讲紧咩咧？今日讲紧咧就话落雨天嘅时候啦，会觉得杯啡会更加好饮一啲啦。咁见到阿容桂煲仔饭咧就话，喂，反而越饮越眼瞓喎。咁呢个钟数系会噶啦，系咪先？又肚饿，跟住又到中午嘅时候。咩都救唔到你㗎啦。跟住123呢就话我唔饮咖啡嘅我唔知啊。咁但係每当狂风暴雨嘅前夕呢即刻赶到返屋企呢就会感觉好有安全感幸福感满满㗎啦。咁样。咁又系喎。即係唔使淋雨唔使俾雨揼到。跟住呢小自由话其实广东人嘅 DNA 都系咁㗎系咪先。即係刻在广东人嘅基因里面就系你一闻到嗰一阵落雨嘅味道呢就会急急脚冲入地铁站。冲返屋企咁样。唔係㗎有啲人真係好钝㗎。佢真係闻唔到即係讲緊个嗅觉呀冇咁灵敏㗎佢唔知道㗎。就好似有一次我喺车场啦吓跟住即係喺部车沤咗一段时间一落嚟一开车门就闻到落雨喇喎係咪落雨呀咁。跟住萧华坚呢就话边有啫冇啊。我话我真係闻到落雨嗰阵味呢。佢话你咪闻错咗啊咪闻到停车场嗰阵味啊咁。跟住一上到嚟办公室呢啲同事话喂落雨喎咁。

佢先至开始相信我啊！即系人与人之间嘅信任就是如此的薄弱啊！姨妈不怕海龙王咧，就话讲落雨讲得咁舒服，不如嚟翻首周董嘅《听见下雨的声音》啊！咁样呢个周末有排落啊吓，即系有排听呢啲落雨嘅歌啊！咁啊，讲开咖啡咧，系啦，有一个地方嘅咖啡咧，就不得不提嘅。讲紧系咩咧？讲紧越南嘅咖啡啊！因为咧，我最近都有啲好奇，因为嚟紧准备要出发越南啦嘛。咁啊，大概应该系今日几号啊？今日3号。咁啊，仲有大概2个星期唔到嘅时间咧，就要出发越南啦。咁啊，其实咧，讲到越南咖啡咧，好多人都会谂到哦，那个 G 字开头嘅速溶咖啡啦，咁直接冲，跟住咧又平，即系周街都可以买得到咁。咁但系咧，其实即系唔单止系呢一个牌子嘅速溶咖啡出名嘅，越南咖啡都好出名噶，因为咧越南咧系全球第二大嘅咖啡出口国。据说吓佢。嗰一个统计数据咧，就话年出口额系超过50亿美金，而且咧有260万人咧系以咖啡，即系出口咖啡啊，或者咖啡相关嘅行业为生嘅。讲紧喺越南啊吓，咁跟住咧就系喺越南当地啦，具体啲嘅话咧，应该就系胡志明市啦。大概你系用10000越南盾，即系几多人民币呢？大概系3蚊鸡人民币就可以饮到一杯滴流咖啡，仲要系冰滴啊吓！喂，你要知道喺我哋呢度咧，冰饮都加3蚊啦，系咪先？佢系3蚊可以饮到一杯冰嘅滴流咖啡咁。所以真系呢一个越南啊，全球第二大咖啡出口国，佢嘅咖啡真系可以平到呢一个地步。咁同埋咧，越南年产咖啡咧，大概系去到180万吨啦，占到全球产量大概系15%-18%嘅。咁然之后咧，呢一个咖啡产量咧，讲紧每年系180万吨啊嘛，当中有97%系罗布斯塔豆。这个罗布斯塔豆是全球速溶咖啡的唯一的大宗原料，哇，几犀利啊！即是你喝到的那些速溶咖啡呢，它的豆几乎都是这个罗豆，然后呢当中好大一部分仲系产自越南嘅，你叫得出嗰啲名咧，即系比如话雀巢啊、麦斯威尔啊，仲有德国嘅 JDE 啊，呢一啲咧，每一年都会 hold 住越南嘅嗰一个咖啡产季，去制定佢哋嗰个全球嘅采购策略，因为真系喺越南呢度买佢哋嘅罗豆咧，真系非常之平嘅。咁跟住咧就系、是、你哋所熟知嘅嗰一个品牌啦，即系2个字嗰一个啦，佢喺越南嘅同内省咧，系建咗佢哋全球最大嘅速溶咖啡工厂，年产能系超过10万吨。10万吨咩概念呢？相当于全球每人每年系可以饮到一杯越南制造嘅呢一个牌子嘅咖啡，真系夸张到咧！咁然之后呢，越南嘅罗布斯塔豆呢出口大概占到全球嘅40%以上啊。哇，真係你飲到嘅好多咖啡速溶嚟计啊，可能都係嚟自越南嘅咁。咁但係呢，你係咪以为喂佢嘅出口份额占到咁大，佢咪赚好多钱㗎？唔係喎，因为呢每吨罗豆生豆啊，讲緊即係未烘焙过嘅生豆，出口价大概係2000-3000美金嘅啫。咁但係烘焙完之后，跟住再将佢磨成粉之后，个零售价呢一转手係去到5-8倍嘅价钱。所以其实越南嘅嗰啲咖啡豆呢，佢哋赚嘅係走量嘅钱啊，嗰啲叫咩啊？薄利多销啊嘛。而嗰啲即系中间商赚嘅差价咧，全部都系俾欧美日韩嘅企业纳走晒嘅。咁跟住咧就系咯。如果今次啊，大家7月15号会跟住南海中旅，跟住我咧去越南，
玩翻六日嘅话咧，真系可以细细品味一下。哇！呢一个全球第二大嘅咖啡出口国，佢哋嘅咖啡如何咧？咁其实系真系同我哋平时饮到嘅咖啡口味系完全唔一样。可能你会真系要加好多嘢，你先至会饮得惯。咁但系即系佢咁出名啦，佢嘅滴漏咖啡咁出名啦。人一世物一世，点都要试一试啊，系咪先？我去年去嘅时候咧，我自己都买咗一个越南嘅滴漏壶翻嚟嘅，好平噶，十几蚊有一个噶啦。但系系咯，始终都系觉得冇咁方便啊。但系呢样嘢可以试一试嘅，咁同埋咧，佢嘅蛋咖啡系真系好饮啊！可能真系因为沟淡咗罗豆嘅嗰一种苦味啦，又或者嗰一间咖啡店咁啱佢用嘅唔系罗豆啦吓。咁假如啊7月15号你都想跟住我出发嘅话咧，最后一个星期嘅收客时间啦，呢一条线路吓3000多蚊喺暑假呢一个热门档期出国一价全包。而且有好多啦，特别系为暑假策划嘅项目，包含晒喺里面，而且系市面上边咧好多嘅旅行社都冇包嘅一啲，比如话搭呢一个有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嘅跨海缆车啦、坐摩天轮啦，呢啲一般都唔包嘅。跟住咧去海洋馆啦，有丰富嘅体验嘅呢一个行程啦，好多旅行社都系唔包嘅。咁跟住去陶瓷村整呢一个陶瓷嘅艺术品，亦都系市面上边好多旅行社冇包嘅。咁啊，今次呢一条线路跟住南海中旅出发，3999系一价全包。我哋当中嘅体验非常之好吓，包括咧会搭呢一个1198一位嘅5星豪华游轮出海，去边度咧？去下龙湾睇一睇佢哋嘅海上喀斯特地貌啦，睇一睇海上桂林嘅风景啦。咁会去天堂岛，会去惊讶洞，跟住会上猴岛同马骝玩，去喂马骝咁样。呢啲小朋友都好开心。咁跟住咧，喺河内方面咧，我哋亦都有好多嘅地标式嘅建筑会带大家去睇啦，跟住会感受一下越南当地人嘅生活啦，会搭佢哋嘅双层巴士啦，会搭佢哋嘅跨海缆车啦，会搭佢哋嘅摩天轮啦，跟住咧仲会食到好地道嘅越南嘅一啲美食啦，包括系有呢一个河内嘅三宝餐啦，会有当地亦都好出名嘅一个自助餐品牌啊，莲花自助餐，喂，嗰个价值268一位喎，即系餐标非常之高啊，讲紧为你跟团嘅团餐顶笼系3-4十一位嘅啫，即系只管饱啊。咁但系咧，我哋今次嘅餐标咧系即系管饱之余，亦都系管效啊吓，即系食得好啦，食得丰富啦，喺5星豪华游轮上边又有一个自助餐啦，咁跟住仲会有安排到咧就系粤式嘅海鲜嘅火锅啦，咁样跟住仲会送新鲜嘅榴莲俾你食啦，会有送呢一个燕窝饮啦，咁样系啊，跟住仲入境嘅时候啦，就已经会有一啲身着住越南传统服饰傲代嘅小姐。姐嚟到迎接你啦，咁所以成趟嘅体验咧安排得非常之好吓，咁就六日纯玩零购物，只需要3000多蚊出个国啊吓，系啦，咁啊最后嘅一个星期嘅收客时间啦，如果你都感兴趣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啦。呢、這个时候咧去办护照系嚟得切嘅，但系再过多一个星期，我唔确保你 OK 啊，错过咧就没有了啊。7月15号期待同大家啦，会喺越南咧开开心心玩翻六日啊！咁啊，报名方式咧可以揾翻快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或者系直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86234-8 86234-8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版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绍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4: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5: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6: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

0: 张家伟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1: 记得换蜜桑汁啊！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我头先咧同大家讲紧越南嘅咖啡啊，咁啊，滴漏咖啡咧，其实都真系越南当地啦吓。我谂应该系每一个游客都会试一试嘅。我自己觉得咧就口味唔系好啱我啦，但系咧就加咗炼奶之后咧，应该入口会好啲嘅。其实咧就。越南嘅滴漏咖啡咧，就源于啦法国殖民时期嘅，系法国人带咗咖啡过嚟。咁但系咧，越南人咧就用自己嘅方式啦，重新定义咗佢嘅，因为佢哋系好中意喺咖啡嗰度啦加炼奶啦，跟住咧就掉啲冰落去啦，跟住慢慢滴啦咁。其实咧都有一啲嘅统计数据出嚟啊，就话咧胡志明市有超过8000间嘅咖啡馆，每平方公里嘅密度咧系排到全球第三嘅，系仅次于韩国嘅首尔同埋我哋中国嘅上海。咁跟住咧，越南人均年咖啡消费大概系去到1.5公斤，有85%嘅人咧每日系至少一杯嘅。咁啊，对比下，同样都系东南亚国家啦，啲隔篱邻居啊，泰国人均大概咧就90克嘅啫。咁跟住印尼咧就比较接近嘅，大概系1.2公斤咁，所以话咧越南人咧唔单止系产咖啡产得犀利啊，佢哋自己咧都饮咖啡饮得几犀利嘅。咁另外仲有咧就系世界最贵嘅咖啡之一，都系喺越南。我哋以为咧喂猫屎咖啡咧好矜贵啦，原来越南嘅雕鼠咖啡啊，系啦，亦都好贵嘅。佢咧系点样咧？佢系由果子狸食咗咖啡果之后咧，经过个消化系统排咗嗰啲咖啡豆出嚟，再加工嘅。佢每公斤嘅售价去到500到1500，讲紧系美金。咁但系咧，市面上边啊，标注住越南雕鼠咖啡嘅产品咧，真品嘅比例啊，据说系不到30%嘅。好多都是用人工酵素模拟翻个消化过程整出嚟嘅。所以点样先可以找得到真嘅呢？据说啊，据说你最好就係认准呢一个越南咖啡可可协会嘅。係啦，跟住呢仲要可以追溯翻嗰个批次号嘅嗰一啲呢就比较坚啲啦。咁啊係囉，睇下今次去越南呢揾唔揾得到啊呢一隻咁矜贵嘅雕鼠咖啡啊，真係。呢个真係第一次听啊，之前听得比较多呢同一种玩法嘅係猫屎咖啡。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1: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4: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5: 九二四号房。

0: 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方面咧系有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双方向，105国道西加大桥往中山方向最大嘅收收有。提一提你啊，南海西桥旧桥高路新田小学至到观泰路口分段围蔽施工，咁啊过往车辆咧注意翻减速慢行，工期去到7月10日，请大家相互支持。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楼放报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时间嚟到咗7月3日星期五，小周末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翻有趣魔小程序，同埋就系佛山家 A P P 啊入边嘅花生板块收听节目，并且系啊可以留言点歌。咁啊今日啦，当然啦都系可能会啊点少少少，因为咧今日啦都会有周末同落日嘅，会继续去推介一啲打卡点啦、美食嘅一啲推荐啦，等大家可以周末出行嘅。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个落播之后喺微信粉丝群度继续互动吓，可以点样添加咧？就系添加翻小助手嘅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然之后咧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咁啊，仲有咧，今日咧继续系呢个周末同乐日啦，所以咧就会有啊。啊！羊毛尖上线啊！
1: 系啊，我就话有冇搞错？你仲想点歌？我都上到嚟喺度讲饮饮食食啦。
0: 唔系主要系咧，
1: 你想点咩歌？好嘢嚟噶嗰首啊，肥姐嗰首。
0: 唔系主要系咧，我谂翻起咧，上个星期咧，成日都话要推荐翻你自己讲到，哇！收集咗好多多嘅新嘅店铺。
1: 系啊，呢排啊开咗好多新店啊喺佛山，所以啊点都要提一提。但系当然啦，我就精拣咗几间嘅。咁其中咧有一啲嘅新店咧呢两日先开，咁所以精拣咗一啲呢两日。先开嗱，咁由于咧就小弟阿尖咧就会系呢个某众点评啊八级会员啊，我要晒埋个徽章出嚟啦，
0: 满级会员
1: 系啊，呢个系满级系要，
0: 仲有徽章啊，
1: 有嘅有嘅，有个水壶啊，有个徽章啊，有个咁嘅证书感谢我写咁多字啊喺佢上边咁样嘅，
0: 哇，
1: 系啊，所以写多啲字都好，
0: 已经写咗几多年时间啦，
1: 咁写咗3-4年啦，应该都系啊，咁但系当然啦，佢呢个徽章其实冇咩实质性嘅作用嘅。佢就純粹係象徵性，等你覺得好玩，一個金色嘅徽章頒俾你，就係、是、八級咁樣咁樣。
0: 我以為係成個黑色嘅呢、這個位置一個獎牌。
1: 唔係，佢就係一個金色嘅徽章，咁然之後仲有一個水壺，係啦、啊，八級嘅，跟住有一條繩，有封感謝信咁樣。咁呢啲大廠咧，叫做互聯網大廠，就係咁噶啦。咁所以正係由於咁樣咧，佢定期都會推一啲咧，即係佛山發生咩事啊，有咩新店啊，佢會推俾我嘅。咁、而比較重要嘅一點就係話咧，你知細佬我係比較中意飲咖啡噶啦、所以最近咧，首先開波嘅話咧，就同大家 Q 一 Q 一間咧，就大家都好熟嘅咖啡店嘅，我哋嘅佛山旗艦店開咗啦。就係藍色小鹿。
0: 哦，
1: 喺岭南天地嘅一间旗舰店，哇，好浮夸啊！呢间店
0: 蓝色小鹿，
1: 上两日先开嘅啫。
0: 系啊，其实呢间店咧就系嗰个某行啦吓。咁啊，因为你蓝色小鹿咧，真系我
1: 哦，其实入边系白色
0: 啊。系啊，其实一个白色嘅鹿嚟嘅，我真系觉得点样形容咧，但系大家又明嘅，好搞笑。
1: 但系佢最劲嘅地方在于咧，而家所有呢啲茶饮店咧都搞到成间奢侈品店咁啊嘛。所以最近咪你中意饮个咩奶白咧，咪俾某个车。

0: 奢侈品店系诶，去同佢有啲嗌霎嘅，即系话佢攞咗个 L 字头嗰个奢侈品店嘅嗰朵四叶草啊嘛。
1: 哦，
0: 你个咩奶白个 logo 咪同个 L 字头嗰个奢侈品嘅四叶草好似嘅。
1: 某某奶白，好少饮啊，近期都。
0: 你即系等于茶几嗰啲某某茶几啊，佢所有嘅嗰啲咁嘅设计咧，都好似某一个奢侈品袋嘅嗰啲设计咁噶嘛。嗯，所以呢样嘢咧就突然间咧就强行咁帮呢啲嘅牌子咧，即系喺设计上好似高端咗咁嘅，但系实际上系似噶嘛，佢哋。
1: 小丸子话有个袋嘅，橙色嘅袋。
0: 有个袋。
1: 有个袋。
0: 嗱，所以咧，我哋发现咧喺岭南天地嘅呢个新嘅呢间蓝色小鹿，即系某幸嘅呢个咖啡店，佢都好奢侈品店咁嘅鹿诶状况嘅。佢系将自己咧装身到咧就系有一个鹿诶挂咗喺个门环嗰度啦，跟住其实佢喺二楼嘅，你要经过一个旋转梯，咁然之后先可以上得到去嘅。
1: 喂，但系咧喺岭南天地嘅话，啲装修都系类似咁样。
0: 唔系噶，系呢间先系咁噶咋，即系佢系会轻轻，因为佢隔篱就系喜茶啊嘛。
1: 嗯，
0: 系啊，咁然之后隔篱喜茶相对系中国风嘅。
1: 嗯，
0: 咁跟住咧某幸咧就变成咗系即系比较欧美嘅轻奢风啦。
1: 嗯，
0: 系完全系两只装修，我突然间发觉，哇，点解佢会咁嘅变成咁？
1: 剛才那個滿級會員呢，即是小丸子就說有個星星抱枕的，見到朋友圈有人曬出，應該是滿級、
0: 哦、那些是上幾年的、啊、今年是水滿，
1: 今年沒有了，
0: 他每一年是不一樣的、
1: 嗯、
0: 所以就上一年我是沒有拿到這份贈品的、
1: 啊、
0: 上一年我就是七級嘛、
1: 啊、
0: 今年即是 上年年尾開始我就八級了、
1: 嗯、
0: 所以今年我就可以拿到八級這份獎品咯、
1: 嗯、所以繼續維持、啊
0: 啊、沒有，其實就是寫明年之內儲夠千零積分咯。咁、
1: 嗯、
0: 通常你寫一条嘅评论大概係15到20积分左右，咁你就寫，其实一个月就寫10条8条咁咋嘛，其实对我嚟讲好简单呢样嘢，係咪先，对你嚟讲就真係麻烦啲。
1: 我唔係，主要係冇咁嘅习惯。
0: 你冇咁嘅寫字嘅习惯㗎嘛。咁再我哋言归正传，就係某幸呢间嘅旗舰店，佢係巴闭到咩程度呢，你係要上二楼嘅。咁佢入面除咗咖啡之外呢，即当然我去嗰度梗係买杯9蚊9嘅咖啡啦，但係唔系个个都有9蚊9㗎嘛。即比如话好似小圆圆咁，你系用水果手机咧，唔好意思，你系冇9蚊9噶，你系要10蚊9噶。
1: 点解咧？
0: 系因为你系水果机啊，
1: 即系有啲咩唔同噶？其实
0: 都系我哋以前有成日提过，就是、水果机咧，就佢会定性你系一个比较高端少少嘅用户，系你就系要有苹果税要你收一收，咁所以就系要贵，轻轻贵少少。即系比如话而家呢间某幸其实佢都有团购嘅。咁但系就都系十零蚊一杯啦，所以人均大概系十零蚊一杯，你就可以上去咧，就好似好奢华咁喺度饮住咖啡噶啦、
1: 嗯
0: 啊，所以我自己个人感觉就话呢间新店咧，可以首先 Q 一 Q， 因为细佬我比较中意、
1: 嗯，
0: 啊，当然唔系中意系饮呢一间，而系比较中意饮咖啡。喺咖啡店嘅呢个陈喺呢个叫做陈列同埋布局入边咧，实际上呢间算系目前我哋佛山最高端噶。但如果你话诶、有冇啲更高端嘅，其实系有嘅。你去北滘嗰度咧，都有间星仔嘅旗舰店嘅。其实嗰间一定程度上都高端嘅、
1: 嗯，
0: 只不过嗰间咧就冇咁浮夸，就会比较即系佢系喺一间大厂嘅隔篱噶嘛，
1: 嗯、
0: 即系嗰间你咪去过嗰度咩数嘅嗰个商场，隔篱咪有一个顺德嘅大公司喺度嘅，就喺嗰度嗰间咧就会比较务实少少，因为人哋系货佢哋嗰啲员工嘅。嗱、
1: 嗯、
0: 咁所以我哋而家睇翻价钱咧，你而家见得到嘅呢间嘅某幸嘅旗舰店其实。围起系要成廿蚊杯嘅，你、嗯、即系比如话最出名，
1: 哇，佢贵啲噶，
0: 佢贵啲嘅，佢真系贵啲。
1: 即系咪
0: 旗舰店啊，老细？
1: 旗舰店啊，有啲咩唔同啊？
0: 但系佢有团购嘅，佢都有十零蚊嘅团购，但系整体如果你唔团购嘅话咧，多谢，盛惠贵多几蚊，
1: 廿几蚊、
0: 啊。哦，咁啊系噶，
1: 廿零蚊。
0: 而家其实有好多某幸嘅嗰啲景区嗰啲门店咧，都系普遍卖开十几二十蚊噶啦。
1: 嗯，
0: 即系甚至乎机场都有某幸啊、某迪啊嗰啲噶嘛，都系卖紧廿几蚊噶。
1: 嗯，小丸子话咧，某幸嘅呢个旗舰店啊，个装修值得去八卦一下。
0: 系噶，值噶，值噶，因为其实真系
1: 八卦咯，
0: 真系靓咯，
1: 吓、啊啊。即系如果你真系要买咧，要使多几蚊咯，每一杯。
0: 系啊，呢、這个咧就系、是、其实咧，即、就、系、是、近期咧，我觉得喺新店入边咧，关于茶饮店嘅其中一个新店。
1: 啊，咁另外贵啲啊，
0: 贵啲。嗱，我再拣一个抵啲嘅俾你啊。嗱，暂时今日咧，可能个火力咧会集中喺禅城区附近先。因为唔知点解就系禅城区特别多新店，咁最近咧喺另外一个桂华路嘅商圈啦，某柏中心，我就唔读佢前面一个字啦，某柏中心，因为有成日都有争议，究竟金箔啊定金柏，我哋唔争议呢样嘢啦吓。呢个某柏中心咧，最近开咗一间咧，就系叫做某某卖鱼星嘅呢个连锁店，其实佢系我哋本地一个叫几知名嘅一间打边炉。嘅牌子，佢做出嚟嘅一个某某卖鱼性嘅一个叫做铺头，佢最大嘅最重要嘅吸引点就係好好抵，一份三文鱼刺身 10蚊。
1: 哦，
0: 嗱，当然啦，大家就一听到吓十蚊会弹起啦，大家一定要留意佢而家嘅安排系咁嘅。其实佢都系有足底火锅俾大家拣，亦都有冇足底嘅就咁食嘅。咁佢而家就系有两足即系如果你又食足底又食刺身嘅话咧，其实佢有一啲菜品系全场十蚊嘅啫。比如话头先讲到嘅啲刺身系有全场十蚊嘅，咁但系当然你话份量多唔多咧，肯定就唔多噶啦，一碟十蚊。咁佢其實如果係三文魚刺身嘅話咧，其實得幾快嘅啫。咁、至於個
1: 幾快十蚊都已經係覺得好唔一樣，即係呢個價格係有啲差距有啲大。
0: 所以佢有一個賣點嘅，你喺某種點評上面揾啦，叫做十蚊海鮮雜市。就喺金某中心嗰度啦。咁然之後你就發覺，哇！佢係新店嚟嘅喎，佢真係新嘅喎，即係你既可以喺嗰度打邊爐，亦得，亦都喺嗰度咧攞呢啲相對平嘅海鮮刺身，而且佢而家開業啊嘛。嗱、
1: 嗯。
0: 佢係7月8號可以俾你使用，即係過幾日啦。佢係有一個團購好誇張嘅，就係1蚊一份法羅三文魚刺身。嗱，呢個團購我係見得到㗎。
1: 正常㗎呢個價格。
0: 唔係好明顯係引流款，因為佢限500份啫嘛。佢就豪俾你前500位團咗呢個開業福利嘅朋友，就可以1蚊嘅價錢攞三塊三文魚啦。咁樣。
1: 佢嘅標記係話全場菜品10蚊均一喎。係
0: 啊。
1: 好似嗰个商场咁样，超市一蚊抢购三文鱼。
0: 系啊，所以如果你打边，如果你打边炉嘅话，佢有一啲咩谷字肥牛10蚊一碟，跟住咩圣子10蚊一碟，其实系三隻圣子啦。咁、仲有牛蛙就10蚊一碟，即系有啲牛蛙脚俾你。
1: 两只咁。
0: 系咁啊，但系嗱，当然如果你纯打边炉或者你系猫咁嘅胃口，好似你咁，虽然你食好少噶嘛、
1: 嗯。
0: 以前你食得多啫，而家你食好少噶啦。
1: 唔系，我都会食得多嘅，如果好食嘅嘢。
0: 系咁，所以你去嗰度霎下霎下。即一兩個人啊，咁樣又間唔中食一碟刺身啊，間唔中攞碟10蚊嘅聖子啊，煲下煲下，你兩個人都起碼我諗80蚊都冇得走雞噶啦，都係要嘅。咁只不過就係佢個噱頭，確實令我非常之震驚，因為佢新店嚟噶嘛。佢最攞命嘅地方係嗱，今日先7月3號啫嘛，佢開業係7月8號先至可以俾你喺團購網站上面團到佢嘅1蚊一碟三文魚，得500碟嘅啫。嗱，所以呢家嘢唔係為咗幫佢宣傳啊，各位老細，我純粹係覺得哇，呢個噱頭。太懂得做营销啊！实在呢间铺系咪先？小圆圆，你听到1蚊贴，你都想去试试啦，系咪？
1: 唔系我麻麻，因为我唔系好信得过。
0: 唔系，佢系引流款，你要明白，佢质量肯定冇问题嘅。味道系点？
1: 真系好难讲。
0: 味道系点就另计，佢好明显系豪俾各位，即系新鲜嘅朋友，即系因为佢新店啊嘛。
1: 因为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嘅角度去谂咧，即系见到呢个价格，我系会窒一窒嘅。
0: 窒一窒。
1: 系啊，并且系会保留
0: 怀疑一下先。
1: 系啊，保留呢个质疑嘅态度。尤其系呢啲容易抬杠嘅性格。
0: 咁啊，你系比较抬杠啲，呢个系事实啊。
1: 即系我唔做呢个键盘侠啦，但系咧我就系、是。生活当中咧，呢啲系会值得去质疑。
0: 嗱，我话抄俾你睇啦，佢而家咧就系点评网站上面咧佛山粤菜新店榜嘅第一，好离谱，真系好离谱。所以咧，即系而家咧呢紧500份嘅1蚊嘅三文鱼咧，其实已经卖咗超过900份噶啦。即系话你哪怕买咗都好啦，你迟咗去，咁唔好意思，你呢1蚊都系用唔到嘅。系啊，因为佢限量系500份啊嘛。咁所以就你都咪话，
1: 反正我觉得就系从呢个辩证嘅角度，睇呢个问题啦。
0: 系系系，咁而且而家都要排队噶，你咪话、
1: 我哋见到咧，即系好似阿 Kevin 咧，佢就话啦，佢话佢嘅级别咧肯定系比尖叔高，因为佢有好多啲喜茶或者系星爸爸嘅赠饮券，跟住咧就佢唔饮。
0: 哦，咁你纯粹系喺星爸爸或者喺喜茶嗰个位置嗰度，喺佢个 app 度级别高过我啫。
1: 喺嗰度，
0: 我嘅呢个 app
1: 打卡刷面比较多。
0: 我嘅呢个 app 就系一个好普通嘅某种点评嘅 app，只不过佢系叫比较老饼啲，佢系有成10几20年历史嘅一个 app 啫嘛。
1: 小丸子话咧，睇到阿詹叔咧讲得好激动咁样，但系咧听同埋睇有啲时差，因为你睇嗰个直播同埋听嗰个节目嘅时候会有少少。
0: 因为咧其实佢会比较大排档。头先讲到呢、這个，
1: 我觉得牛某拍中心嗰个竞争都大，
0: 都大噶。
1: 系啊，因为佢嘅轮换率啦唔算低嘅。
0: 同埋咧，佢都啱长者噶，即系比如话你屋企有做老人家去，佢其实系有啲10蚊一笼嗰啲咁嘅点心噶啦。
1: 早期我好中意嗰间店啊，咩咩鸡煲嗰度
0: 又冇咗啊？
1: 即系唔系。 即係某拍中心嘅一個某某雞煲係冇咗嘅，冇錯。
0: 嗱，又好似呢啲咁嘅壽司俾你啊10蚊咯，又
1: 而家喺翻嗰度揾唔到嗰個雞煲啦。
0: 哦，
1: 喺嗰度揾唔到其他類型嘅雞煲。
0: 咁即係冇咗啦。
1: 即係直接係呢一個生態冇咗嘅。成嚿係冇。
0: 咁你去順德食雞煲啦，如果你中意雞煲
1: 啊。我唔想去咁遠啊，我諗住屋企附近。
0: 呢度就係落蟲喎，我哋翻工嘅地方，你喺落蟲揾個雞煲食
1: 得。我點解要喺呢度附近揾個雞煲？
0: 哦，即係你係住南海，主要係我知道。
1: 我要喺屋企附近度揾。
0: 屋企附近。
1: 係啊，你平時週末你點解你仲要專登翻嚟翻工啊？
0: 咁你自己喺屋企再附近再去廣集一下，喂，邊位老細喺嗰度開咗檔雞煲啊？我要嚟食啊！咁樣咧同佢講。
1: 關鍵係嗰陣味咧，一定要係即係聯想，令我聯想翻大學時光嘅嗰種好懷念嘅感覺嘅嗰陣味。因為咧，我之前去食嗰個某某雞煲嘅時候咧，就係令我諗起大學飯堂嘅時候嗰個雞煲，覺得好好食。
0: 咁你大學飯堂嗰個雞煲，咁又真係呢個係你個人嘅問題啦，唔關佢事。
1: 係啊，大學飯堂嗰陣時就係雞公煲嘅，但係咧呢一個雞公煲咧，呢個雞煲咧就唔係當時嗰個品牌，即係重慶雞公煲呢個品牌、就唔係嘅，但係咧嗰個味道真係好似，冇辦法，你揾唔翻，你呢啲就要好靠機緣。
0: 嗯，咁但係當然啦，有啲評論都講到就係頭先講到嘅十蚊一碟嘅三文魚刺身，其實點解話係引流款呢、因為實際上咧佢都會有啲唔係十蚊嘅一啲出品嘅，即係比如話我頭先一立得到咧，佢比如話佢會推一個芝士焗龍蝦。就是36蚊的了，就不是10蚊的了。咁但是假如话需要喜欢拍照啊，喜欢吃啲网红嘢啊，咁其实佢都会比较啱呢、这个叫嗰个风格啦。咁仲有比如话佢因为都系有打边炉嘅，你可以打亦都可以唔打。咁但多数去呢间铺嘅朋友呢都会打边炉嘅。咁所以佢打边炉嗰啲一碟嘢佢就统一晒10蚊一碟嘅呢个铁碟啦。咁佢都
1: 有啲似嗰啲咩粥底火锅。
0: 有㗎，佢直情就系粥底火锅再微调升级咗。就變成咗連刺身都有得俾你食，連壽司都有得俾你食。咁但係同時咧，佢又係可以 keep 到10蚊一碟。
1: 好複雜啊！而家啲。
0: 但係實際上你去，比如話坊間而家好多嘅壽司鋪咧，其實佢都係十零蚊一碟嘅啫。
1: 我見到其實有一啲咧，類似係日式嘅嗰種店鋪咧，佢係做一啲小火鍋，再加埋刺身，再加埋蛋糕，再加埋免費嘅飲料啊、米飯啊呢啲咁嘅嘢。
0: 誒，嗰啲都係有嘅。嗱，一陣我都會推介兩間咧，都幾日式嘅地方，即係都係新開嘅。咁所以嗱，頭先我哋總結就係話咧，而家喺我哋本地，因為實際上咧，即係大家嘅荷包都要比較即係揾錢都唔容易啊。所以大多數嘅店鋪咧，佢係走兩條線路嘅，一個就係好似瑞幸咁。走呢个旗舰店嘅呢个方向，令到大家令系唔紧要啊，令到大家喺买到平嘅饮品，相对平啊，十零廿蚊系咪先？然之后享受一个高端嘅环境，
1: 我觉得贵咗。
0: 你饮嚟饮去九蚊九，你都系饮雪王算啦，
1: 十零蚊咯，十三蚊咯，因为加埋系九蚊九。
0: 咁然后咧就要么再喺平价嘅路线系无限咁样去内卷，咁即系比如话好似而家呢间咁嘅叫做十蚊嘅海鲜集市咁样，所以就。是呢兩個方向走的啦，要麼就係、是、即其實，但係佢哋都係萬變不離其中嘅，佢哋都係以平靚正首先吸引到大家先，後面你啊覺得食得開心咗啦，你再點多少少嘢咧，咁佢就賺嘅啦嘛，係咪先？好，咁啊嗱，當然呢個時候咧，我哋可以講個客户聲音，等陣翻嚟咧，繼續會同你推薦咧一啲我哋佛山本地嘅新店嘅。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到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 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鍾意，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有八盎150克嘅珍贵灵糕，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6: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7: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6: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7: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

0: 去到一点钟啊嘛，直播室当中啦，继续会有小圆圆同埋羊毛尖喺度嘅。
1: 系啊，冇错。
0: 阿北嘅 yellow 咧，同我嘅观点系差唔多，佢就
1: 点啊？
0: 太平嘅嘢咧，唉，唔敢去买啊，硬系担心咧佢嗰个质量问题，会有嘅。即系从消费者嘅角度嚟讲，系呢个担心
1: 系
0: 好正常。
1: 所以我咪从商家角度去话俾你听咯，即系其实呢啲系引流款嚟嘅啫，佢蚀住。啊、等大家入去坐入去试跟住你会点其他嘢咁佢就会赚返嗰一笔钱㗎喇。
0: 小丸子就话啦，而家啲品牌寿司店啦其实几卷嘅价格系比较亲民。即係呢个寿某某啊元某啊、有乜乜啊呢啲价格都可以好多人排队。
1: 係。
0: 喺呢几间入面我个人系比较鍾意嗰个有某某。
1: 有某某啊有某某好多年啦十几廿年啦真係。
0: 系，即系
1: 应该冇廿年，十几年啦，点都有。最初系喺东方广场嗰头嘅，
0: 系咩？
1: 系啊，
0: 即系喺从东方广场开始，
1: 即系喺老城区走出嚟嘅呢间系。
0: 呢间系本地店嚟嘅咩？
1: 应该系吧。
0: 本地老细。
1: 咁可能个老细系外地人都唔定，但系我冇打探呢样嘢啦。反正最早就喺东方广场嗰度见啦。咁同埋咧，头先有朋友仔讲到嗰个寿某某咧，一阵我都会推下，因为佢系。即系佢唔系第一间开喺呢个佛山，但系佢最近就喺市中心，即系又喺岭南站嗰度咧，就开咗佢嘅市中心嘅一间啦。因为以前佢亦都喺东方广场嗰边嘅某个咩东方新天地啦，就开过一个周期嘅，但系后来执咗。咁而家咧就正式咧就去咗岭南站嗰度，咁就系殊不知咧岭南站嗰边就变咗排队王啦。呢期咧基本上你去嗰度就会发觉，哇排队排到咧。就非常之离谱嘅，咁点解呢？因为佢又系做紧十蚊，
0: 又系十蚊均一，
1: 又唔系均一，唔好意思，佢系分周期嘅，因为佢嘅开业时间咧，其实系从六月尾到七月中嘅，就系一个开业嘅优惠，因为佢系六月26号先开嘅。你谂下，今日先3号，我就系咪好新啦？
0: 我真系觉得，即系呢一间要讲时间咯，唔系去到咩都有得食。
1: 唔好意思，你系要去排队啊，靓女。
0: 即系我系记得系有一次去到嗰、那个即系工作日嘅呢个比较晏嘅。
1: 你嗰一次肯定唔系去岭南站啦，系嘛？你去第度啊嘛？
0: 反正就系嗰阵时比較
1: 王府井都有呢一间嘅。
0: 记得系边一间啦，反正就系嗰间咧，哇！食到啲嘢完全唔系我想食嘅，跟住我就觉得好失望。
1: 系嗱，所以咧失唔失望呢个系你嘅事啊。咁但系实际上而家岭南站呢间新嘅咧，就开咗一个礼拜都唔够。咁佢系推紧两三波嘅呢个优惠嘅，比如话佢之前过咗嘅第一波咧，我哋就唔讲啦。第二波优惠就而家进行紧噶啦，系咩咧？咁就系咧呢个所谓嘅三文鱼寿司。同埋呢个三文鱼寿司而家做紧特价，就系10蚊一件嘅咋，应该系一件嘅啫，就唔系一份嘅。咁然之后咧，佢做紧一个海胆咧，我觉得我又几有兴趣嘅，就系48蚊一份嘅，叫做生马粪海胆刺身城。咁佢俾三嚿饭，俾啲紫菜，你就俾一盘仔海胆嚟嘅。但系其实嗰一 part 应该都几 OK 嘅。因为如果你有鍾意食开海胆嘅朋友，你就会知道其实唔止呢个价嘅，正常系。佢48啦，做到啦。咁然之后呢仲会有一个叫大竹节虾嘅特大嘅呢个刺身啦。清蒸竹节虾嘅就卖15蚊。咁佢呢一弹就做緊呢几样嘅优惠。咁后面仲有第三弹啊第四弹就会有其他优惠啦。最离谱嘅呢就系去到第三弹。即系7月6号之后呢佢系会有一个烧卖鹅肝是10蚊一件嘅。
0: 哇鹅肝嘅寿司10蚊一件。
1: 我都有兴趣。
0: 我冇办法想
1: 去试试佢。唉有啲兴奋
0: 嘅。起身好好食啊但系呢唔敢想做。
1: 咁然之后呢佢亦都会有另外一样嘢嘅。另外一个去到第四弹即系去到7月中嘅话呢佢亦都会有一个特大嘅呢个雪蟹脚。一只雪蟹脚嘅呢个寿司。就是15蚊一条好大条嘅。係呀特大雪蟹脚反正你知道长脚蟹啦。就一条长脚蟹搭一嚿饭就卖15蚊嘅。就係当然係长脚蟹嘅蟹脚啦。
0: 平时应该卖几多钱
1: 平时係20蚊囉。咁佢就会
0: 平返5蚊。
1: 平少少囉。咁所以就因为又有呢啲优惠呀佢又有啲咩周边呀就会送俾你呀。就令到呢段时间但凡中午傍晚嗰度都系排队嘅。话好离谱。
0: 而家佢本身都系排队㗎啦。一向都。
1: 同埋呢佢本身呢佢系来佬嘅餐厅品牌㗎嘛。其实之前我记得王府井嗰间嘅某师郎呢佢都系好多人排队嘅。尤其呢啲呢一代嘅呢个90后即系后生仔呢鍾意快靓正啦。咁当然佢正唔正另当别论啦。鍾意快同埋靓啦咁就会坐喺嗰度㗎啦。即系甚至乎岭南站而家开咗之后呢你会发觉基本上都系一啲特别后生20-30岁嗰啲朋友仔。就是基本上一大早就在那里等位的了。

0: 即系我哋啲40几岁嘅都话，都系等等啦，你哋咁样。
1: 特工队就话啦，咁平唔够胆食，
0: 又平唔系，即系等于就话佢唔系个料差，佢系用引流款嘅方式，一两份引流款引你过去，咁你仲要点其他嘢噶嘛？佢系咁样对冲翻嘅。所以千祈唔好就话，诶、欸，就系、是、你冇理由你去到净系食咗一件特价嘅，跟住走拍拍啰柚走人，你唔会咁噶嘛？
1: 即系呢一个诶、因为佢呢一间店咧，亦都系比较出名啦，同埋咧就比较多人食，可能咧呢一种就相对嚟讲会比头先嗰种未听过嘅嗰、那个店会觉得深入可靠。
0: 头先嗰个十蚊集市咧，其实都听过噶啦，你咪食过啲咩米师傅啊，咩米诶、粥料啊，嗰啲咪就系佢噶咯，咩米系列啊嘛，佢嗰个系。
1: 某米咩粥底火锅
0: 系啊，某米师傅啊，某米粥底火锅，佢系就某米嗰个系列嘅一啲铺嚟噶嘛，系同呢个某师郎其实都系算系连锁噶啦，都系
1: 板块入边开多一间嗰啲海鲜杂
0: 市，系即系你要明白，你净系识食，你又好难研判得到，或者系真系睇得到后边班老细嘅布局噶嘛，佢就系一个老细喺度布局紧啫，系即系等于某师郎都系咁。好啦，咁我哋开去报时，一阵翻嚟再倾啦。
2: 中午12: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搶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5: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7: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山角区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26度、32度，吹3到4级偏南风，阵风系6到7级，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8%。预计今日白天佛山市云量增多，有中雨，局部暴雨。4到5号啊，即系嚟紧嘅周末受台风影响，将会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啊，请注意翻防雨啦。咁啊，周末天气唔多好噃。所以咧，如果系出门口咧，一定要出门口嘅咧，就注意翻呢个天气变化，提前咗出门嘅准备。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咦，还以为王子追到来添，自己吓自己。
5: 公主，且慢啊，公主。
4: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5: 吓、
4: 啊！哎呀，
6: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5: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4: 好啊！
0: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7: 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咁、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花生 FM 啊，唔系系我哋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收听节目啦，并且留言互动。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有趣魔小程序吓、通过有趣魔小程序咧，都可以进行留言互动同埋留意上面嘅活动嘅。我哋有好多个活动喺上边。除此之外咧，落播之后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粉丝群继续去互动，添加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哇！喺直播间入边咧，真系好多朋友咧留言讲到一啲真系好核突嘅各种核突嘢，
8: 系你接受唔到嘅嗰种，
7: 我接受唔到，但系咧就有人真系有食嘅，
8: 系
7: 啊咩鸡 pat pat 啊鸡头啊，或鸡头会有人食嘅咩？
8: 系即系比较暗黑少少嗰啲料理啦，咁但系都正常安全卫生干净嘅情况之下，系有朋友仔食嘅。
7: 系啊，仲有啲咩攞物攞啊咁样，唉，我觉得接受唔到，有好多嗰啲。
8: 唔系我就估唔到你连嗰啲咩法国田螺你都接受唔到啊，系嘛？即系法国蜗牛系啦，
7: 蜗牛。我真的觉得一想到佢系蜗牛咧，嗰种鼻涕嘅感觉，我就冇
8: 好明显，好明显佢其实就系类似我哋田螺类似啦，唔系完全一样啦吓。
7: 可能好多时候系心理作用嘅、即系你可能唔话俾我知嗰个蜗牛，你话俾我知系田螺，咁我食嘅时候咧，可能唔会有咩 feel， 但系咧、当你话俾我知嗰个系蜗牛嘅时候，我就会有啲反胃。
8: 哎呀，梗系啦，你咁多嘢唔食，系咪先？
7: 系咁样，
8: 你拣饮择食嘅呢个后生仔女啊，
7: 就好似我自己唔食鸭嘅。我细嗰阵时养过啲鸭
8: 都唔食，你谂下，
7: 我系唔食鸭嘅。我细嗰阵时养嗰啲动物，我基本上唔食。然之后咧唔食鸭，但系咧有一次咧有啲朋友可能煮咗啲药膳鸭，因为其实我自己食唔出嗰个鸭系咩味、因为我系唔食鸭噶嘛，所以好少接触嗰、那个唔知道嗰个鸭肉系咩味、所以咧食咗落去之后咧，人哋话俾我知系鸭，跟住顿时
8: 系
7: 我有少少反胃。
8: 唔系，但系冇嘢噶，通常咧都系咁嘅，人哋唔食某一样嘢，你就唔理解但尊重就得噶啦。即系好多朋友可能唔理解你点解。唔食鸭嘅，咁啊尊重咯。即系但系有啲朋友中意食鸡 pat pat 嘅，我都唔理解嘅，我都唔食，但系我尊重。咁你中意咪食
7: 系啦。我自己又接受唔到啊，你中意啊，你嘅事啦。
8: 系啊系啊，所以就唔需要太多嘅计较嘅，反正肯定每个人嘅口味又不一样噶嘛，系咪先？
7: 只不过咧，佢哋就会开始哇挖掘咗好多啲边角位嘅，即系比较边缘嘅啲食物咧，话问我食唔食？
8: 哦，主要系为咗想炸你呢个好恐惧嘅表情出嚟啫，即系大家就好似喺度斗紧你。 玩咁咯。
7: 喂，你谂下话咩田鼠玩啲咩啊？
8: 唔系，实际上即系嗰个咩啊？即系嗰啲田鼠系中村三宝之一啊嘛，其中一种啊嘛。
7: 中村三宝系咩嚟？
8: 即系番禺中村啊，咁嗰度佢有呢个食蝉啊、食水曱甴啊，同埋食田鼠。嘅呢三样嘢噶嘛，系比较奇特嘅。
7: 哇，我见到啊，
8: 但系好贵噶，同你讲，你唔系好倚人哋啊，好贵噶买到。
7: Stephen 话有一只超正山蟑螂，哇，食过未？哇，
8: 我其实就系水曱甴啫，有益噶，利尿噶，好唔好？
7: 利唔利尿？

0: 我一谂到佢系曱甴，我就醒目。
1: 嗱，所以咧有阵时咧，即系大家一定要咧适时咁样咧，系切换唔同嘅呢个饮食嘅场景。有阵时嗰样嘢啱唔啱你食咧，其实同个环境同氛围或者心情都好有关系嘅。咁啊，你睇下小圆圆而家好似真系食咗嗯咁嘅表情，你就知道你就唔好再同佢讲呢啲嘢啦。唉，
0: 唔系，我系属于嗰种咧共情能力特别强嘅人。
1: 系系系。
0: 所以咧，你当你讲到你话食呢啲嘢嘅时候咧，我一下子要代入嗰个角度。
1: 所以咧，我就要再拉翻你个魂魄过嚟先。你个魂啊，唔好走去嗰度住啦。嗱，跟住落嚟咧，仲会有一啲咧比较新开嘅，我哋佛山即其实系新落户，我哋佛山嘅啲牌子咧，都可以同大家提一提嘅。即系我哋要明白就系话咧，广东其实有好多地方咧有唔同佢自己品牌嘅食肆嘅。咁有啲嘅食肆咧就系来佬嘅，即系进口过嚟嘅话咧，咁其实都喺我哋广东唔同城市都有。咁但系咁啱咧，有一个拉面嘅牌子咧，就第一次入到嚟佛山，因为之前喺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啊、中山佢都有嘅。咁但系就零零舍舍咧。就第一次就开咗一间分店嚟到我哋佛山，就系、是、呢个某多一行社嘅呢个拉面啦。系啦，咁嗱，你要知道个拉面嘅历史噃。你知啦，好多时候咧，日式菜咧，佢都系热量比较低，能量比较低，即系唔使点煮就咁样食噶啦嘛。咁但系实在咧，其中有一个异数嘅就系拉面呢家嘢。点解咧？因为据讲咧，就喺某一个历史嘅年代入边咧，有好多个码头工人。咁佢唔可以淨係食啲生冷降嘅飯同埋食啲魚㗎嘛，佢要好強烈咁需要補充自己嘅體力。於是呢嗰班底層嘅勞動工人呢喺碼頭搬貨嘅時候呢，佢哋就發明咗拉麵呢個咁高熱量嘅嘢。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就話喺即係日式菜系入面呢，至高熱量嘅就莫過於係拉麵啦。所以佢係用豬骨熬湯。然之後咧就其實好多油下噶嘛，
0: 好多肥肉噶，
1: 跟住仲要係碳水好多，係有面噶嘛，仲要有叉燒，仲要肥叉噶嘛，好多，咁就可以快速咁為勞動群眾咧就補充呢個體力，所以喺叫做即係呢個外國菜系入邊咧，即係尤其係啲進口菜系入邊，你會發覺嗰呢一塊係特別高熱量嘅，咁所以呢特別高熱量嘅拉麵店咧。即系大家就会中意啦，点解咧？因为高热量咧就好食啊嘛，就正常嚟讲，即系比如话
0: 即系饱肚咯，系咯，
1: 即系等于我哋大排筵席，我哋要烧猪啊、烧鸡啊，即系我哋要烧猪啊、烧鹅啊，要啲稍微高热量少少嘅嘢，咁大家先至食得开心啊嘛。同样，其实食拉面系一个比较容易令你开心嘅一样高热量嘅食物
0: 啊，碳水啊，
1: 系咁。然之后咧，呢、這个品牌咧，其实实际上咧，以前喺香港有开噶啦，我廿年前到咧。当时我系好中意落去香港嗰度食佢几个品牌嘅嗰啲日式拉面嘅，咁其中有一个叫豚王啊，有一个咧就叫做懒，咁仲有一个咧一懒系，咁仲有呢个咧就系博多一行啦。咁然之后咧呢三个牌子其实就得呢个牌子咧喺我哋广东嘅运营得比较好。
0: 喂，有朋友阿李讲咧，佢话味鲜拉面横行喎。
1: 哦，嗰间系香港噶，系嗰间系香港人开嘅，即系佢唔系真系真正意义上嘅外国来佬啊嘛。咁呢个叫某多一行咧，佢就真系外国嘅，即系等于就系某斯郎咁，佢其实就系来佬嘅餐饮连锁店，即系等于好似老麦咁样啦，来佬嘅。咁佢来佬咧就叫做佢当然都要尊重翻我哋本地人嘅口味啦。但系实际上佢嗰种风味咧，又确实系有佢自己嘅经验同埋心得喺美食呢件事上边咧，就咁样先可以交流到啊嘛。咁所以某多一行咧，我自己个人觉得佢系偏淡口嘅，偏淡口嘅日式拉面。所以佢过到嚟之后，其实呢排其实大家都会比较追捧，同埋咧你喺点评网站上面佢系冇团购嘅，因为佢系贵嘅。
0: 同阿某发。同某
1: 法
0: 一
1: 样，某
0: 法
1: 一
0: 样，某法牛肉火锅。
1: 咁佢生意好，佢就唔使同你做咩团购呢件事噶啦嘛，系咪先？咁但系当然亦都因人而异啊。有啲朋友仔其实对于拉面嘅要求比较高，所以其实佢哋会钻研就话点样去熬嗰啲骨汤啊，点样去加嗰啲佐料啊，先至会更加好食。啲面究竟系淋啲、软啲、粗啲、幼啲会更好啊？咁呢个其实就系一门咧工艺嚟嘅，我自己个人觉得。咁而其中咧，我最好评嘅就我个人而言，就系喺香港食过嘅豚王，佢系最稳同埋中规中矩，佢冇特色，但系各方面都正常好。咁但系咧，博多一行咧，佢就会相对嚟讲就会淡口啲啦。所以你而家去到嗰度食咧，你会好自然见得到咧，佢会系有两种汤俾你拣，一种系浓汤，一种系清汤。咁就睇下你个人嘅口味啦。我会偏向清汤嗰块，就会甜香一啲。咁当然你话啲面啊同埋叉烧，其实大家都差唔多嘅啫。咁只不过就系呢啲来佬嘅拉面店，佢有一点系会比较好，即系你知头先讲嘅某千拉面咧，即系其实即叫中肯啲讲句，其实佢啲面啊上得好快噶嘛，佢都整定噶嘛，系咪先？
0: 我覺得咧，
1: 都某程度係好整定下噶嘛。
0: 天氣凍嘅時候，或者係好似呢啲落雨天時咧，去食翻碗拉麵咧，覺得係好有幸福感嘅。
1: 係啊係啊，因為佢熱量高啊嘛。咁、你咪幸福感高咯，即係等於你去打邊爐咁。点解要打边炉？热量高咪开心咯。
0: 系啊，到咗冬天就好似冬天会食嗰、那个即系猪肚鸡啊啲咁样嘢，就会觉得幸福感好高。
1: 所以你虽然食量咁细，但系你食亲嗰啲嘢都好高热量，所以你自己要自律一下啦，即系唔可以餐餐都咁高热量，餐餐都打边炉系唔得噶，我同你讲。
0: 系乜今日变成一美食节目？因为每到星期五咧都会有一个周末嘅分享，即系周末前嘅一个美食啊，或者系其他啲打卡点嘅一啲分享，等大家咧可以叫做。周末同乐咁样，
1: 冇错冇错。咁而头先讲到嗰间嘅来佬嘅拉面店咧，其实就喺王府井嗰度嘅，即系喺桂华路嘅呢、這个创产附近啦，王府井嗰个场啦。
0: 多巴胺让人唔系呢个唔系多巴胺，
1: 呢个唔系呢个系能量，
0: 呢个系热量，
1: 呢个系高热量嘅呢、這个叫即叫做佢嘅饮食嘅方式。因为一碗拉面热量系好高啊、我同你讲绝对系热量炸弹，即系等于你食煎饺咁样咧，即系哇油又多。又會比較重口味少少嘅時候，就好高熱量噶啦嘛。
0: 雲吞愛上面就話咧，我哋廣東竹升面都唔差嘅，2003年開始做到而家。佢哋應該係一間面店嚟。
1: OK， 其實竹升面好食啊，呢、
0: 這個我自己都好中意竹升麵。
1: 但係相對而言咧，佢嘅油冇咁多咯，即係但係
0: 鹼水面
1: 係啊，你日式拉麵好多油噶，成兜油噶，同你講
0: 攞上嚟嗰啲一圈圈咁樣，
1: 一圈油。
0: 係啊，但係竹升面咧真係要整得好食咧，我覺得係特別係外賣啊，你攞到過嚟之後咧仲。好食嘅嗰啲店啊，好少。
1: 系啊，咁所以就等于就系话，唔同嘅拉面嘅方式。假如话你食开嘅系某千嗰种咧，佢会系整定嘅拉面咧，好快上嗰种咧，其实个味道都唔算话特别难接受，但系就冇即系相对系冇嗰个灵魂喺度啦，因为佢系就常态一种味道。反而就系话呢一种系当日整当日熬汤，可能就好早已经熬好煲汤啦，咁然之后再整嘅呢个拉面咧，就会有更加多嘅佢嘅神髓喺入边。
0: V 咗嘅阿华咧，即系如果你食拉面饮啖汤，啲热量啊砰砰声上升。
1: 梗系啦，
0: 阿小贤哥咧
1: 真系老火汤嚟。
0: 佢话其实食打边炉都冇问题嘅，清汤鸡肉牛肉都可以，即系就住减肥呢件事讲咯。
1: 系系系。
0: 吓，但所以咧，我有一段时间咧，
1: 清汤打边炉啊。
0: 唔系我有一段时间就好中意潮汕牛肉火锅、
1: uh-huh.
0: 啊，无论系边个品牌我都会试一试。嗰段时间就食得比较多，就系减肥其实需要补充，即系觉得系会相对嚟讲比较健康，而且咧系会
1: 潮汕牛肉火锅，
0: 系
1: 你睇下食咩部分咯，
0: 又满足又健康咯嗰种。但我自己食开就系吊龙啊、雪花啊。
1: 哦，咁冇计啦，你食呢啲啊，其实除咗话健康之外，仲好贵咯，唔系主要系贵啫。你呢啲就你食你下下食吊龙嘅话，咁梗系贵啦。你唔贵边个贵啊？啊，真系
0: 唔系下下食，你唔系日日食噶。
1: 啊，咁啊，
0: 日日食会好厌嘅。
1: 咁啊就系咯，喺减肥嘅路上，你要食啲咁高端嘅食材，咁梗系要付出多啲噶啦。
0: 潮汕牛肉火锅，不过就系周不时会食下咯。当时就系、是、因为减肥期咧，你有时候你想奖励下自己。先至可以堅持到落去。
1: 唔係，但係有一點我要提醒翻你，即係唔好迷信某啲品牌，因為咧好多時候咧係個供貨商嘅問題。即係比如話你食開嗰一間咩法咧，佢嘅供應商其實大家都好清楚嘅，係比較大路、比較一致嘅。
0: 唔
1: 係，咁只不過就係其他嗰啲打邊爐嗰啲店都係用佢呢隻肉，佢又用係呢隻肉，只不過就係佢係有品牌效應，所以你覺得佢呢隻肉好似香啲咁。
0: 都唔係嘅。最近我覺得
1: 你食唔出咩？
0: 唔
1: 好多店都有佢嗰只肉噶喎。
0: 我意思系话咧，即系唔系话迷信呢一间店啦， uh-huh. 因为最近我都好少食，即系最近佢升一价，我觉得。佢、oh. 升一价，我都有啲食唔起。
1: 系冇错啦，
0: 真系好贵。
1: 所以真系要肉痛你先觉得要悭啲啦咁样吓。
0: 冇、办法。你如果係即係長期咁食嘅話咧，我啲工資唔夠食嘅感覺。即係仲有咧，就係而家其實有一啲店鋪咧，相對嚟講咧，佢係冇一個好靚嘅門面，特別係喺同濟路嗰邊、
1: 哦。
0: 我記得係有一間咧，係好多朋友排隊去食嘅。
1: 同濟有
0: 好似就係好普通嘅一個名，就叫咩潮汕牛肉火鍋，就呢六個字。
1: 哇，
0: 冇名
1: 咁高端咯，
0: 就係叫呢六個字。然之後咧就好多人去，唔知係咪叫呢個名啦？因為佢係有少少變化啦。反正
1: 算啦算啦，唔好分享啦。呢啲連個名都唔知嘅，我哋忽略咗佢啦。
0: 本身就系冇名啊嘛，
1: 好啦，去到讲个客户声音先啦，我哋，唉，真系名都冇。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滩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4: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5: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5: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4: 马上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啊！仲有啲留言啦，可能播唔切嗰首歌，但系都读一读先吓。
1: 系
0: 三乐路车神就话啦，佢话想点首《前程感受》送俾佛拉哥嘅女，佢话祝阿佛拉哥嘅女咧毕业快乐，希望佢好似阳光一样明媚，同埋花朵一样绽放。
1: 哇！啊，岁月啊！
0: 岁月悠长，前程似锦，每一步都坚定而有力。祝你在未来的道路上面勇往前行，然之后咧收获满满。啊，恭喜晒，恭喜晒！咁啊，毕业快乐啊，各位。因为我见到有啲朋友仔咧，几位朋友都系佢哋嘅女啦，啊或者屋企嘅小朋友啦，就系毕业嘅，所以想点歌啊。咁我哋。在其中的一首，即是在其中选一首来播啦。
1: 是你揀啦。
0: 啊，选一首来播啦，在我们的最后节目最后啦，为你播出啦。
1: 是。
0: 好，那么就揀这首珍惜拥有的，提到的话祝个女也都是毕业快乐。啊，像你这样的朋友啦，一阵间我们在我们节目最后啦，为大家播出。
1: 是，我们还讲不讲新店添啊，其实还有的。
0: 讲多一间啦，可能。
1: 好，讲多一间呢，你主场的新店啦，就在创产呢新开了一间火锅店的。
0: 啊。
1: 即是我永远都觉得创产始终都是有铺头的吉位的，永远都是这样的。
0: 流动率高。
1: 是 流动率太高了。他最近就开了一间叫做某阿雕的这个贵州的火锅。
0: 嗯
1: 啊、他呢就犀利了，即是他拿了贵州的非遗红酸汤火锅作为他的招牌的。
0: 哇。
1: 啊、而且呢他不算贵，他是两到三人的套餐呢只需要123而已。
0: 嗯、
1: 即是在点评网站上面呢，其实、性价比会比较高。再加上呢，他现在是火锅新店榜的第一名。所以近呢段时间其实佢入手佢嗰啲团购嘅朋友数据上会比较多。咁但係呢，火锅其实佢会有一个变迁嘅过程啊。今年年头仲係兴咩鸡煲嘅。啊，而家又慢慢呢喺鸡煲呢件事平衡嘅时空当中，又有竞争对手，比如话好多嘅云南菌菇火锅同埋呢贵州嘅呢个酸汤火锅作为竞争。咁但係嗱，千祈唔好睇到好似非遗火锅好似我哋身边好少㗎，其实多㗎喎。等于你而家出去食烧鹅，都有啲连锁品牌话我系非遗嘅烧鹅，因为广州啊真系将佢某个地方嘅烧鹅系定成市级非遗嘅。咁、仲有就系话广即系比如话有啲嘅铺头，佢系做竹升面嘅，头先有朋友提过啦、都有非遗嘅云吞竹升面噶噃，啊都系咧，即系我哋本土有一啲嘅市级或者系区级嘅地方系将呢只竹升面定咗做区级非遗嘅。咁、所以其实我哋身边类似嘅呢啲可以品尝到嘅非遗嘅传统美食系多嘅。
0: 嗯，系啦，其实我哋身边确实系比较多少少，啊，但系咧红酸汤火锅咧呢样嘢，我而家仲系未个胃可能仲未接受到，
1: 系嘛？
0: 之前咧去饮呢啲即系叫食呢啲，
1: 系咪上次我哋食完之后，
0: 食完之后个胃唔舒服一日，唔知系咪个胃嘅问题？
1: 唔系，主要系我觉得系嗰间，我觉得系嗰间铺嘅问题啫。即系我仲要系我同你去食噶嘛嗰次，
0: 系啊，
1: 几个月之前
0: 你有冇感觉到系胃唔舒服？
1: 冇，我纯粹有啲消化不良，梗住梗住咁嘅感觉
0: 咯。梗住梗住咯，但系又唔系话完又唔痛噶。
1: 但系我冇梗你咁耐，我梗咗一个下昼，我系冇事咯。
0: 我就系梗咗成日咯，反正就系从中午一路梗到夜晚。
1: 因为佢本身呢种非遗红酸汤咧，佢系发酵过嘅、所以我哋广东胃咧可能相对嚟讲需要一啲时间去适应。
0: 系咪容易胀气？
1: 我都唔知道，
0: 真系唔知啊。嗰間店亦都係即係叫做之前係多人食，
1: 但係你咪話生意都好噶喎，我同你去食嗰間都
0: 係啊係啊，但係咧其他店鋪嗰啲唔知係咪一樣，
1: 係所以你可以到時考慮下去創產。
0: 等我睇下，等我有機會咧再去試一下呢啲酸湯火鍋先，因為。我觉得唔知系店即系嗰种接受嘅问题啊，定系店嘅问题，定系其他问题？
1: 定系佢用料嘅问题
0: 啦。所以咧要试多啲先知道嘅。
1: 嗯，但系就如果假如话你食其他嘅火锅已经食到口淡淡咧，就试下呢啲西部嘅西南地区，即系无论系云南定系贵州都好啦，都系相当有特色嘅。
0: 系。电池管理员就话粉面外卖多数都系面汤分离，系啫，但系咧有时候有啲竹升面咧，佢就算系分离咗啊，你嚟到都系食嗰种咧，系食唔出嗰种咬劲啊，嚼尖。
1: 咁佢已经耐咗啦嘛，喺送嘅过程当中，
0: 但系我食过一啲即系唔开名啦，反正就系某一间嘅云吞面，佢真系嚟到呢度，佢食嗰个口味咧系 OK 嘅，仲系有咬劲嘅， 就系嗰种感觉系
1: 咁犀利咯。
0: 电池管理员就话：喂，男人啲浪漫都好高热量嘅。食嘅时候幸唔幸福？
1: 咁梗系啦，喂，你本身个猪脚饭其实个油脂都分布都比较多噶，啊，真系。
0: 系啦，好啦，咁啊，最后一首歌啦，我哋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同埋咧祝大家周末愉快吓，听一首比较开心嘅歌啦，亦都系祝愿我哋所有嘅小朋友啦系毕业快乐嘅，像你这样的朋友啊，哇，听住呢首歌喺毕业期间啦，好好同每一个同学。 告別啦。
1: 係，佢其實呢個階段係應該係高中生同埋大學生應該畢業咯，而家今年啊。
0: 因為有可能咧，你再都見唔到嗰個同學㗎啦。
1: 哇！係咁咯噃。
0: 畢業之後有啲朋友係已經係最後一面㗎啦。
1: 哦，係
0: 啊，真係你發現有啲朋友，我想加翻個微信，誒揾唔到呢個人啦。
1: 睇嚟你都失聯咗好多人咯。
0: 啊，失聯咗好多，失聯啊。好，咁啊，祝大家周末愉快。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0: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0: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0: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3: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4: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5: 924提提你，
6: 当出现雷雨大风嘅时候，尽量唔好留喺户外，尤其唔好去到河流、湖泊边钓鱼、游泳、划船，要尽可能撤离到安全地带，但系唔好奔跑或者快速骑行。
5: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九二四与你一路同行，时刻九二四，时刻够意思。
7: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8: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7: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9: 来到中午的1:02，星期五的这个钟数，大家心情可能都吓，虽然小周末，但系可能有少少郁闷，因为都落紧雨，五区都系。刚才云姐提醒咗大家雷雨大风嘅时候要注意，咁啊而家的确咧，五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咧系生效紧啊。咁啊，另外咧再兼夹咧就系、是。台风白色预警咧，亦都系高挂五区都系，因为而家咧喺海面咧系有两个风啊，系双台风之势咧就系存在啊，咁所以咧对我哋呢边咧虽然咧唔系话直接影响啊，但系外围嘅落雨情况咧都要挨一段时间嘅落雨。咁首先睇睇呢一刻嘅嗰个天气情况啊，大概系26至30度度，经已比琴日相同时段咧下降系4至6度噶啦，咁啊各区都已经系有雨落。但雨势未系好大，咁啊预计咧系晏昼到傍晚啊，系会有中雨局部暴雨出现嘅，即系照嚟天气会再转差啲啦。而家望出去都仲系好似有少少太阳，但可能晏昼咧就会被啲乌云挡住啦。风力咧增强到偏南风3至4级，阵风会到6至7级，气温就26至32度。听日开始咧，落雨会更加之明显，有大到暴雨。星期日咧就大雨局部暴雨，一路落到下星期三啦。到下星期四咧，太阳先至出翻嚟。咁而呢段时间咧，温度亦都会系凉翻啲啊，最低25度，最高31度左右。
7: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
10: 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3: 南海日记，
9: 好在咧又都中考嘅同学仔咧，琴日都考完试啦吓。咁啊，接落嚟呢一段时间嘅天气咧，就都影响唔到佢哋考试啦。不过可能咧，佢哋之后嘅放松啊、休闲啊，或者系会唔会出去旅行啊、玩下，可能都受到啲天气影响。咁回顾返过去3日嘅中考先，南海全区将近40000

0: 位初三同学顺利完成考试，咁啊结束之后咧，唔少同学都拎住鲜花同埋毕业照咧喺校门口同母校合影啊。咁啊讲接落嚟呢一个暑假有啲咩计划安排咧？有考生话咧，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先，跟住咧，哇好勤力啊，就已经开始想接触一啲高中嘅课程咯。咁其实喺中考之前咧，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已经系深入到石门大力初级中学去检查备考情况。考试期间，佢亦都深入到桂江一中，实地检查校园嘅饭堂、考场嘅设施、安保配套等，要求各个考点咧做实做细各项嘅服务保障。另外，区教育局嘅班子成员亦都分组下沉到七个镇街所有考点巡回督导，全区建立多部门嘅联合互考机制，每日统筹6000多位考务工作者咧，在岗累积。咁除咗教育部门之外咧，包括公安、卫健、市监、城管、供电等职能部门，亦都组建起户口转办，全力为考生营造咗安静、安全、安心嘅应考环境。我觉得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各位市民啊，大家齐心合力咧，就系维护好考场周边嘅秩序。同埋一个安静嘅环境啊，大家都有一个为呢一个平安中考啊出一份力嘅。好，转转话题啊，央视财经频道咧嘅营商环境新观察栏目系播出咗专题报道，嚟深度解码佛山以数字赋能、人才聚资，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嘅创新实践。咁啊，当中提到咧佛山构建功夫之城。将财之都全周期的政策体系，政府专员一对一协助企业申报人才项目，亦都提到南海企业希迪微电子联合创始人邝若国是作为 A 类人才代表，他亦都在这个报道当中讲述了2013年他扎根佛山，团队当中亦都有多位同事获评国家级人才和大成功奖，他赞佛山的确是创业宝地。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广东中科安始生物科技公司党支部书记陈彦衰，他在七一当日为南海区籍机关新发展党员讲授专题党课。陈彦衰结合带领团队打破种植牙卡脖子技术的经历，分享了他一位作为一位基层党员、科技报国、为民造福的初心和实践。南海区的公园经济六月份交出很亮眼的成绩单，其中端午龙舟季期间，南海举办各类龙舟和体育赛事将近40项，超过20000位龙舟健儿参赛，吸引线下观众过100万人次。另外，西樵听音湖、狮山博爱湖等核心片区亦都紧扣住端午的节点，精心组织系列的赛事展演和特色市集，带动周边消费强势增长。咁而家进入到七月份咯噃，南海各个镇街公园咧，亦都系切换到暑期频道。比如话西樵九江单造沿线嘅公园绿地咧，将成为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嘅露天美术馆，推出环两江精品艺术打卡路线。而至于国际咏春拳大赛啊、茱莉亚音乐学院嘅专场演出等高规格嘅活动咧，亦都相继落户西樵听音湖。咁至于桂城嘅千灯湖咧，亦都会举办威士忌高端品鉴会。继续关注桂城方面，叠教墟和大墟，即是朱栏桥这两座旧墟的活化改造是取得阶段性成效。叠教墟二期搞定了改造，龙船广场和周边也都是做了夜间亮化，成功引入多家商户进驻。两家社会主体盘活了周边闲置厂房，打造了龙船湾、龙创社这两个商业综合体。而至于朱栏桥啊，即系大墟咧，呢、这个改造项目咧以墟嘅品牌全新亮相，咁啊新建嘅机械式立体停车场咧有效破解咗旧街区停车难题。上半年佢哋经已接待意向商户超过130位，多个品牌工作室确定进驻。跟住咧，关注下楼市上半年嘅情况啊！佛山市房协新近公布上半年嘅楼市数据，显示咧喺南海桂城桂兰路附近嘅一个楼盘，以半年签约超过10亿9000万嘅成绩，成为上半年佛山全市销冠。咁同一个项目吓，同时咧就以网签316套，网签面积大概44000方嘅成绩咧，系排全市套数同埋面积榜单嘅前列啦。 房協嘅數據仲顯示，喺上半年佛山樓市總共係賣出咗46,500多套，同比係多6.7%，網簽面積超過5,800,000方，同比增長差唔多10%啊，9%+，雙雙創落近3年嘅新高。其中一手房的网签16,409套，结束了自从2021年至今的4年跌态势。这个数据即是16,409套可以排到全国第10位的。而二手楼的成交更加活跃了，网签30,100多套，同比增长10%+，同样是创落近3年的新高。从面积段来看，上半年90至140方的房源占据成交的半壁江山，而120至140方的占比亦都显著增加，显示改善需求是集中释放。继续有同住相关的消息，南海区老旧小区综合提升改造工程稳步推进。今年南海计划推进78个老旧小区的综合改造，惠及超过12,000户。其中9个小区试点5+N 集成改造模式。而二次供水专项改造覆盖超过60个小区，惠及26,000户居民。现时48个小区已经进场施工了。跟住咧，关注下广佛同城嘅合作啊！金沙洲片区咧，就召开咗城市治理一体化工作推进会，南海同埋广州白云区政府嘅主要负责人同埋职能部门一齐去到女水嘅女广路、金云路、广佛大桥底等关键嘅节点去调研，咁实地咧查看飞机动车停放秩序、使用环境、滨江空间打造、桥下空间利用等情况。其实今年四月以来，南海同白云城管部门经已组建起8个专班，一起发力统一了执法尺度，每个月都开展联合整治，有效地净化了公共空间。同时坚持疏导结合，划定便民疏导点，引导300多档摊贩合规经营，还新增了超过800个非机动车位。实验片区新增违建零增长。跟住落嚟，将会建立区级季度联席、镇街主揸落实嘅工作机制，深化非机动车停放等治理，统一使用标准，同时聚焦新就业群体嘅关爱，深化同城嘅志愿服务。跟住去到镇街方面，关注狮山精准服务助力本土科创企业增资扩产，合聚高分子材料科技公司同宝湾南海产业园签约，落地大概12,000方的厂房，持续深耕绿色高分子新材料产业。南海区百企篮球赛国资系统初赛就开幕啦。咁赛事由南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主办，是南海区首次推出的百川、百企同埋百校三位一体全民篮球赛事品牌嘅重要组成部分。咁十一支队大概165位运动员齐聚，将喺未来3个比赛日喺9场对决当中争夺2张代表国资系统出征全区复决赛嘅入场券。
1: 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想加油啊？不如等等啦，因为国内汽柴油今晚12点可能降价，机构预测话呢个降幅都大，到时咧会可能啦平每升6.5毫左右，但最终等傍晚发改委嘅权威消息啊。差唔多周末啦，咁有一啲周末期间大家可以去参与嘅文旅活动分享一下。咁佛山国际文创周今日开幕，外场嘅核心设喺文华公园电视塔底，每晚都系艺术市集嘅，设200个品牌摊位，展示嚟自各地主理人嘅文创产品。至于柯渝趁先到两江嘅文化嘉年华，就继续喺九江沙口渔港同埋洛堤1821举行，现场有全渔宴、烤鱼大赛、潮流玩唱会同埋水岸市集等嘅活动。而狮山川舞大赛第二场嘅季赛今晚7点喺狮山兴贤文化广场上演，到时可以睇到20个村或者社区嘅队伍同台竞技，现场仲有私家好货嘅展销区。南海图书馆今个星期日都有活动，2楼全息光影馆星期日上午会有亲子戏剧工坊活动，会以李清照的《如梦令》为背景，带着亲子家庭穿越北宋，体验宋代的游戏。世界杯方面，见到佛山家的活动平台禅城 Kimi 就说，今朝就葡萄牙2-1绝杀克罗地亚那场，你有关注？ 咁你就话阿莫迪力咧吓，又有一个球星即将退役啦吓，资经。咁佢咧应该就应该冇咁快退役系嘛，可能就以后世界杯就唔参与啦。但系几时退役咧，未知吓。咁啊，刚才咧就阿禅城 Kimi 咧就分享咗呢一个赛果啦。咁啊，其他赛果方面咧，就仲有西班牙咧就3-0咧轻取奥地利。瑞士同埋阿尔及利亚呢场踢完未啊？我都入直播室之前都冇留意啊。睇睇呢一个，哦，踢完啦，瑞士2-0咧淘汰阿尔及利亚。咁啊，听日咧仲有最后三场嘅32强赛啊，分别系凌晨2点澳大利亚对埃及，朝早6点阿根廷对佛德国，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对加纳。打完之后就星期日开始拉开16强淘汰赛嘅序幕啦噃。首先会有星期日凌晨1点嘅加拿大对摩洛哥，星期日嘅5点仲有巴拉圭对法国啊。哇，这个星期日天气又唔好，落雨啦吓，咁大家会唔会多啲时间喺屋企睇波咧？好啦，今日倾到呢度，下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4: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5: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6: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5: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7: 924提提你。
8: 当出现雷雨大风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的话要小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建筑物下面逗留躲避。如果你是正在开车，那就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者隐蔽处。如果你正在水面作业或者游泳，应该要立即上岸躲避。
9: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924与你一路同行，时刻924，时刻够意思。
10: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1: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到中午的1:22，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Hello， 大家好，我是非常有趣的黎探员。今日喝了咖啡未呢？今日翻工有没有淋到雨啊？最近天气真的好离奇啊。一唔系咧就暴晒，突然间落大雨，好似我翻工咁样咧，即系每一日都要途经呢个东平隧道啦，即系有条隧道要过嘅。哇，隧道嘅两头一边系出太阳，一边落大雨啊！你话真系几离奇咧吓，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做好一个防护啦。包括暴晒嘅时候呢都要担返把遮嘅。落雨嗰阵呢更加要担返把遮啦。咁所以最近呢出街出门喺车上或者喺包包度俾一把遮呢都係非常之刚需嘅。关注一下实时嘅天气状况。而家每一日中午时段呢其实个温度嘅变化都颇为之大。熱嘅时候好似琴日咁样啦，其实上到30几度。今日又落返28度喇噃。吹緊东南风嘅，相对湿度82%。预计今日白天佛山嘅云量会增多啦，有中雨局部暴雨。今个周末即係4到5号受到台风嘅影响，将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咁大家都需要注意防雨啦。咁睇返未来10日嘅天气预报图呢，就大概去到下个星期嘅后半周雨势先会慢慢停息嘅。哎，真係好怪呀，我真係想知道有冇朋友仔喺呢段时间係一滴雨都冇淋过嘅。反正我成日出街呀都会失惊无神，突然间个天又落两滴雨落嚟咁样囉。每日中午听开节目嘅朋友仔呢，今日都可以打开我哋嘅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呢，睇睇我哋每一日嘅置顶互动话题。今日嘅话题呢，係问问大家，你有冇一啲自己比较

嘅时候，甚至乎都唔想等嗰个外卖嘅时候，你攞起手咧就有得食噶吧。即系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啲即食嘅嘢嘅，咁我欢迎今日大家可以上嚟倾倾吓，你有啲乜嘢屋企长期都会摆住嘅一啲方便食品或者系速食类嘅食品吓。我点解会讲起方便食品呢？嗱，而家可能即系得益于科技嘅进步啦，咁所以我哋好多嘅零食啊、食品啊，佢哋嘅储存嘅技术吓，佢哋嘅包装都越嚟越精良，所以好多嘢以往系冇办法即系延长个保质期嘅，又或者冇办法长距离运输嘅，而家都可以做得到吓。咁啊，其中有一样嘢咧，就讲起汤啊。即系我哋广东人唔系最中意老火汤啊、煲靓汤啊、饮汤水嘅，系咪？啊，一讲到饮汤咧，其实我哋第一时间联想到就系屋企阿妈煲嗰煲吓热辣辣、暖粒粒嘅靓汤啦、老火汤啦咁样。咁但系有啲反常识嘅系，咁喺岛国嗰边咧，其实有一间嘅食品饮料公司就将浓汤做成咗喺炎热天气里面可以开盖即饮嘅冻饮，即系原本我哋常规意识当中，佢系要煲滚嘅，热辣辣咁样饮嘅一啲浓汤，佢就整成咗好似我哋便利店可以一支支买嗰啲即饮嘅冻饮。嗱，听落去好似有啲猎奇啊，但系其实呢样嘢咧，即系即饮嘅浓汤喺早喺十几年前啦，大概2012年嘅时候咧就已经上市噶啦，而且至今呢一款嘅罐装嘅冻汤咧，一直都有住稳定嘅需求量喎。所以计埋今年系2026年啊嘛，计埋今年咧，其实佢已经系上市卖咗14年噶啦。咁啊，围绕住呢一个，其实佢算系旧品啦，都唔算系新品啦，即系2012年嘅时候就有呢啲罐装嘅汤水，咁反正你就又唔系热嘅，又唔使加热嘅，你就开盖即饮就 OK 噶啦。但系佢饮落去咧，又系嗰啲汤嘅口感嘅咁样。咁啊，最近咧，岛国嘅呢一个饮料公司咧，就围绕住呢一个比较，即系佢哋嚟讲推出得比较耐嘅产品咧，就重新做咗一轮嘅推广营销。咁嘅出发点咧，就系而家全球关注嘅一个社会问题，就系话持续频发嘅极端嘅高温天气。咁啊，天气越嚟越热咯，我哋系咪连饮汤都要冰镇呢？大家系咪会慢慢开始接受，越嚟越中意饮冰冻嘅汤水咧？嗱，当然我觉得作为血脉当中流住广东人嘅血咧，我唔系好接受到汤系冻饮嘅。咁但系即系呢一款嘅产品啊，我自己未尝试过啦。唔知道即系可能平时都好中意饮冻嘢嘅男士，可唔可以接受到话喂啲汤咧系冰喺雪柜嗰度，一攞出嚟就饮，会唔会都系对身体冇乜益处咧吓？先休息翻一阵啦，翻嚟继续倾偈，系咪大家都可以上嚟我哋互动平台咧，分享一下你哋屋企有长期储住嘅一啲即食面啊，或者方便类嘅食品，我哋等间一齐互动倾偈啊！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生成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吹腾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时政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正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车、眼粉、OT 冇晒点，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3: 在佛山加花生板块里面呢，我哋评论区当中见到有网友呢听到啱先讲到嘅即係岛国生产嘅呢款

冻嘅浓汤，即系要冰镇饮嘅浓汤之后，咁佢就评论佢话捞乜都掂啊！哦，佢话屋企系常备橄榄菜，就捞乜都掂。不过讲起饮汤咧，佢话如果饮冻汤嘅话咧，会俾阿妈闹死啊！如果即系譬如咧，有时饮唔晒啲汤咧，摆咗喺雪柜咧，真系唔加热嘅话，直接攞嚟饮咧，哇！真系唔系讲笑，屋企阿爸阿妈都会闹。系啦，不过讲紧呢啲咁样样嘅罐装嘅浓汤咧，其实佢更加似系一款嘅饮品啦。咁但系佢饮落去咧，就的确系一啲汤嘅口感嘅。比如话佢哋其中有一款咧，就系粟米浓汤。咁啊，当然啦，喺低温嘅环境底下咧，粟米嘅甜味咧会减弱嘅。咁所以其实佢哋嘅产品咧都做咗一定程度嘅优化，就优化咗浓汤嘅配方啦，令到即使冰镇嘅情况底下都可以呈现出嗰个原料嘅本味。咁另外咧，为咗令到所谓嘅呢啲浓汤啊，其实我哋理解嘅浓汤，一般比如话粟米羹啦，又或者咩罗宋汤啦，诸如此类啦，可能会更偏向西式嘅嗰种汤。咁为咗令到呢啲汤咧可以轻松咁样饮晒佢，即系唔好话好多渣咧。咁呢个品牌其实亦都系降低咗汤嘅黏稠度，即系嗰种浓稠度，咁啊避免饮嘅时候咧会觉得个喉咙有啲黐住咁样嘅。咁亦都有品牌嘅负责人咧就话呢一款嘅冷藏嘅罐装嘅汤咧，对于大多数消费者嚟讲咧，其实算系炎热天气里面攞嚟垫肚嘅，其实佢算系一个速食品。亦都可以缓解轻微嘅饥饿啦，咁样所以咧佢并唔系话好似我哋广东老火汤咁可以滋补嘅当然佢系冇呢个效果顶多佢就系有汤嘅口感，以及系可以充饥嘅啫，咁样。系啦，今日嘅互动话题咧，问紧大家，你哋屋企有冇一啲即系其实长期都系买嚟买去都系嗰只味嘅嗰啲即食面啦，又或者其他咩午餐肉啊，诸如此类嘅速食品啦，咁样。小福饼佢就话我屋企咧系必须要有太奇达宝粥嘅，哇！呢、這个名字真系太有童年回忆啦。点解呢个品牌？同样嘅包装佢可以咁坚挺嘅呢，细个嘅时候呢就真係好鍾意食太奇八宝粥啦，因为佢係甜啦，跟住里面有好多各种各样嘅豆啦，小朋友呢都好鍾意食嘅，咁到今时今日嘩佢真係屹立不倒，即係好似小福饼话就係屋企都係仲会长期有嘅。另外咧，佢话如果即食面咧，佢就屋企就长期都系汤达人同埋白酱咯，咁样咩口味先？即系反正好似我咁咧，其实对于即食面嚟讲咧，我个人啊比较习惯，即系你唔好话边只好味啲咧，因为我唔系只只都试过。咁但系我比较习惯咧，就系食翻合味道。即系长期都系中意买嗰啲杯装嘅合味道嘅嗰啲咩豚骨浓汤口味啊，又或者系海鲜味啦、啊、咁样。对于我嚟讲咧，其实我会更偏向买杯装嘅即食面，因为方便咯，连只兜都唔使洗，系咪？咁你即开即食，你就系为咗方便啫。如果仲要攞只兜出嚟，装住佢，跟住再淋热水，跟住食完之后仲要洗，颇为之麻烦嘅。咁而且包装嗰啲呢正常即係一般嚟讲都会一买就要买五包啦，即係佢里面係五包装啦，又或者係更多大包装咁样。我又食唔晒喎，通常如果我五包到十包呢可能真係摆到过期。我会剩低一两包系摆到过期嘅，食唔晒嘅，有时又谂唔起有佢嘅存在囉咁样。所以我就更加宁愿即係唔好浪费，就一杯一杯咁样买，或者两杯两杯三杯咁样买。咁唔知道你哋嘅偏好同埋你哋嘅鍾意嘅口味就係点啦，我就係不嬲都係啲淡口星人嚟嘅，即係我鍾意啲淡茂茂嘅嘢，咁但我室友呢就鍾意啲重口味囉，好似即食面咁计呢，佢应该係鍾意乜嘢呀，咩红烧牛肉囉，係我永远都唔会食嘅一个味系啦，欢迎大家可以上嚟留言互动倾偈啊，吓讲下屋企入边有边啲常备嘅速食品，我哋一齐上嚟佛山街道留言互动啊！

见到网友啊 ，Yan Man 咧，佢就话即食面啊，佢会首选三鲜华丰啊。不过佢话华丰杯面咧系只只味都系啱广东人嘅，因为都系偏口味淡咯咁样。但系我认为咧，今时今日口味淡唔可以好笼统咁样形容广东人，因为我觉得好多广东人咧，其实佢哋系慢慢进化到咧口味都越嚟越重啦。因为我哋食在广东啊，广东实在太多各种各样嘅美食啦。咁啊，楼下亦都有阿 Yan 嘅同好啦，吓佢话我都系当然系食华丰啦，吓即系样只只味都 OK 啊咁样。迷路的司机佢话仲使问咩？梗系金竹罐头啦，金香可口吓。佢话我妈开年啊，都系买佢啲豆豉鲮鱼罐头嘅咁样吓。家家户户系咪都有一罐咧？我最近喺度执屋咧，发现屋企都有一罐豆豉鲮鱼，跟住佢保质期咧，好似系5年定唔知6年嘅，啱啱好下个月咧就到啊，唔系啊，今个月。

0: 到期，即刻执翻出嚟俾阿妈，快啲攞嚟炒苦瓜。咁啊，仲有我要食五碗牛腩面，吓佢话卡洛 B 水果麦片啦，开雪柜加牛奶就即时有得食啦，咁样，哇，好健康啊你吓，但系呢样嘢唔系一般系早餐先至会食呢个嘅咩？咁啊，楼下 yellow 咧，佢话我屋企咧好少食杯面嘅，咁啊以前细个咧老豆煮面啦，会中意呢啲速冻类嘅鱼皮角咯，咁到我而家大个咧都习惯咗鱼皮饺煮面啦，咁样。你哋屋企会唔会都买啲速冻嘅饺子啊、云吞啊，又或者好似 yellow 嗰啲咁样嘅鱼皮饺呢啲嘢咧？其实我都觉得 OK 噶，吓、啊、都好食嘅。不过即系衰在都系要煮咯咁样。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话咧，我都会常备一啲类似咁样嘅速冻嘅嘢咯，吓、啊、包啊、馒头啊，又或者系饺子、云吞啊，都会有嘅，都会有嘅。咁啊 ，Connie 咧，佢就话屋企必备肯定系即食面啦。最近天气热啊，佢饮汤会加冰。佢话饮汤会加冰，咁但系咧就唔系话冰冻饮嘅，但系佢就会调整到暖暖地再饮咯。即系譬如话阿妈煲滚咗嗰煲汤，跟住佢滗咗一碗出嚟，跟住发现咧就太热啦，跟住佢咧就会喺雪柜滗两粒冰落去。喂，你阿妈知唔知啊？我真系想问，佢批唔批准你咁做啊？即系冇乜益啊！即系我发现我而家咧做咗人阿妈咧，我可能都会以一个阿妈嘅角度话俾你知，即系唔好咁做啦。其实真系冇益嘅仔，有苦硬食。佢话梗系华丰啦，由细个六毫子包啊开始食啊，食到而家啦咁样。系而家几钱包啊？华丰我真系冇食过。欢迎大家继续上嚟留言互动分享啦、啊！屋企有冇啲乜嘢常备嘅速食品啊？即食面又好，其他亦都好啦、啊，以备不时之需嘅。你哋会有啲咩常备嘅品牌，同埋乜嘢类目嘅食品呢？欢迎上嚟留言互动分享。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2: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们慢慢谈。
3: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马索灰秃秃灿烂。

系啦，咁啊，继续读下大家嘅留言啦，大家一齐嗨，佢就话车仔面啦，我中意食车仔面，但系车仔面好似冇即食嘅吧？系有冇啊？不过我发现而家细细个咧，一开始就系得即食嘅杯面啦，或者袋装嗰啲即食面，后来咧再大个啲又催生咗炒面啦。啊，细个读书嘅时候，中学嘅时候咧，真系好中意。如果中午嗰餐唔想去饭堂食嘅话咧，可能真系会买个 UFO 嘅嗰啲炒面啊！哇，细个觉得真系超好食啊，人间美味啊！咁跟住再大啲咧，而家大个啦，你去到超市会发现即食。即食面嘅货架里面，其实真系多咗各种各样嘅种类啊，有啲咩汤粉啦、米线啦、螺蛳粉啦，仲会有各种奇奇怪怪意粉啦，吓诸如此类啦。所以而家我哋可以选择嘅速食嘅食品咧，真系多咗好多。咁而且咧，那个我哋对于速食品嘅观念吓，同埋我哋阿爸阿妈嗰一代咧，亦都会有所唔一样。细个嘅时候，阿爸阿妈成日会同你讲，唔好成日食呢啲即食嘢啦，冇益啊，冇营养啊。但系当我哋做咗人哋阿爸阿妈，分分钟唔想煮饭嗰一日，就攞几个杯面出嚟，同埋自己小朋友一起食，系咪啊？咁啊，当然啦，亦都正如即系回归到我一开始讲嘅嗰一种观点、就是，就系即系今时今日，其实做一啲密封包装嘅食品咧，其实首先佢储存嘅技术会更高啦，所以对于食品入边嘅营养嘅封存，其实佢系会做得更好嘅。咁另外咧，一啲速食品嘅制作嘅方法系亦都更为之精良，会有对应嘅配方，咁所以我觉得今时今日咧，一啲速食品其实佢都唔系话代表住速食就系冇营养嘅，其实我觉得都会有考虑到呢一个因素喺入边嘅。妈，仲有呢位禅城嘅朋友咧，佢话啱啱买咗杯续命嘅咖啡啊，因为今日咧凌晨又起咗身睇世界杯啦，睇到你今日嘅话题咧，佢就想分享话自己都系钟情于华丰面啦，或者系康师傅嘅即食面。哇，睇嚟华丰票数都非常之高啊！咁啊，仲有阿 V 咧，佢就话屋企此时此刻咧就瞓住一箱白象啦。不过618到手之后咧，到而家暂时都系开咗两包啫咁样。咁啊，恭喜你咯，唔使成日食即食面，证明屋企成日有人煮饭啦，系咪？好事嚟噶，我觉得所以亦都系点解我而家买即食面咧，唔会一大箱买嘅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会食唔晒，食唔快晒咧就会导致浪费啦吓。过咗期我又唔会食，咁所以一般我都唔会一大箱买嘅。系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上嚟留言互动，我哋先听翻首歌。

0: 系啊，嚟到小周末啦吓，咁虽然听日明后两天咧都系放假吓，咁但系预计因为个雨水都比较充足，咁所以可能咧都系唔方便咧安排太多户外嘅活动啦。咁啊，节目结束之前咧，亦都要提醒翻各位大小朋友啦吓，因为最近咧其实都进入咗炎炎嘅夏日，啱先都讲咗啦，一唔系咧就暴晒啦，一唔系就暴雨啦吓。咁啊，广东咧其实夏季都属于紫外线比较强烈嘅。咁啊，最近睇新闻咧，亦都话有一名即系卅零岁嘅女仔啦，系因为长期过度防晒啊，我哋出街都会见到啊，尤其开住嗰啲电动自行车嘅女士啊，成个头咧包到实吓，跟住个身又包到实嘅咁样吓，皮肤长期咧就不见天日嘅情况底下，咁啊最近呢、這个即系新闻当中嘅女子咧就被确诊为中重度嘅骨质疏松啊，咁核心原因咧就系因为过度防晒咧就阻断咗人体8-9成嘅维生素 D 嘅合成，咁啊导致钙冇办法有效吸收到骨络当中，咁啊导致咗呢个骨质疏松嘅吓。咁啊亦都提醒翻大家，因为我都知道爱美嘅女生咧，肯定都系要做防晒嘅，包括我自己都系。咁但系有阵时呢样嘢咧，就唔需要话过度焦虑啦吓，因为最近其实阳光都唔系成日出现嘅，咁如果唔系特别之紫外线强，即系譬如话正午咁样嘅天气嘅情况底下，其实一早一晚啊、傍晚啊，你适当地唔需要话将自己嘅皮肤咧就包到实嘅，因为咧晒太阳咧系有助于我哋人体嘅维生素 D 嘅合成啊嘛，咁啊包括小朋友都系一样嘅吓，小朋友为咗令佢生高啲，好多家长都会俾佢食维 D 啊嘛，维生素 D 啊嘛。咁但係事实上呢，你食咗呢一样嘅嘢你仲要係配合返即係多啲俾佢晒太阳啦，咁样先有助于钙质嘅吸收㗎喎，对于大人嚟讲呢都係同理嘅。係啦，冇错，接落嚟就係两日嘅工作休息天，工作天呢会去到下个礼拜一，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924路方。
7: 看到缓慢路段，包括有葵奇路、塘头立交桥底双方向，桂丹路辅道中南批发市场段往丹灶方向，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10: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9: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10: 茂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9: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10: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孩子们期盼已久的暑假很快就会到来了，假期呢不用紧跟校内的课业节奏，也不用密集的刷题啊，想趁着长假帮孩子养成读书习惯。但是呢，部分家长有困惑啊，说这个暑假该怎么样去规划孩子阅读呢？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适合读什么书呢？每天读多久呢？低年级跟高年级的阅读安排要不要区别对待呢？哈，今天节目呢就来聊一下不同年级的孩子怎么样去做好暑期阅读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也欢迎各位啊有经验的家长来分享一下你的暑假安排哈，暑假关于阅读的安排。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暖男生活派直播间留言。

首先第一部分啊，就是小学一二年级低年级的孩子啊，要优先培养阅读的兴趣，轻精读，重亲子陪伴，养成日常阅读的小习惯。很多低年级的家长朋友呢，都有一样的烦恼哈，就是小朋友识字量有限啊，坐不住，容易沉迷动画和短视频，很难静下心来读书。不少家长呢，也在犹豫说，暑假要不要逼着孩子去读一读纯文字的书籍啊？要不要边读边认字刷题啊？那结合多数低年级孩子的成长特点呢，其实一二年级暑假期间的阅读呢，是建议把这个核心目标放在培养小朋友的这个阅读兴趣上面啊，每天帮他去建立看书的小习惯就好了，不用过分去追求阅读的数量、识字进度，还有书面读写的输出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有效专注力大多在15到20分钟而已啊。

刚才说了，一二年级的低年级孩子呢，有效专注力大多在15到20分钟，长时间的阅读呢是容易产生疲惫感的，所以呢不建议给孩子安排长时间高强度的阅读任务。每天固定一个轻松的时段，累计20到30分钟有效阅读就足够了。比较推荐上午的早餐后啊，加上晚间睡前去阅读啊，环境安静，孩子接受度更高。尽量避开午后犯困的时间，还有外出玩的正兴奋的时间啊。

这个阶段呢，非常推荐亲子共读啊，不用强求孩子独立通篇去默读，大家可以参考这个相处模式哈，就是家长朗读大部分内容，引导孩子看图认读简单的短句，慢慢降低这个阅读的门槛，优先呢选择三类适配的读物，比如说美育启蒙的绘本啊，轻型的注音桥梁书，还有短篇的寓言以及低幼国学小故事哈、啊，有一些整理好的口碑不错的书目，包括有猜猜我有多爱你，还有蚯蚓的日记注音版，小猪稀里呼噜，没头脑和不高兴，以及是中国古代寓言小故事等等哈。那这里的小小建议啊，尽量不要一上来就给孩子去买那些很厚的没有注音的名著啊，还有密集的大段文字啊，容易让小朋友产生畏难的情绪，抵触阅读哈，可以先不要。

低年级阅读输出建议大家呢放宽要求哈，轻装上阵，不用强制去摘抄好词好句，也不用写读后感，不用背诵段落，更不用做那些配套的阅读练习，简单的温和的小输出就够用了哈。就是读完书本之后轻松的聊一聊，简单提问，叫小朋友口头表达就可以了。可以问一下他这本书的主人公是谁呀，发生了什么有趣的小事啊，只要他能够简单梳理表达清楚逻辑，这个暑假的阅读任务就完成得很好了哈。说的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小朋友。

最后呢，跟大家分享几个低年级阅读常见的小误区，建议大家尽量避开了。就是第一，尽量不要功利化的刷题式阅读，把读书变成生字听写啊、课堂练习啊，会消磨小孩子的读书乐趣。第二呢，少点安排全文字厚重的读物啊，以图文结合书籍为主。第三呢，不用和别的孩子去攀比阅读总量。对于一二年级的孩子来说呢，暑假能够踏踏实实读完八到十本的薄册的读物就已经非常优秀了。第四呢，阅读的时候尽量营造安静的这个环境啊，远离手机电视的干扰，简简单单的环境更加有利于孩子静下心来阅读。

那讲完一二年级要讲一下三四年级了。其实小学三四年级呢是小学阅读的分水岭阶段了、要平稳完成从这个图画阅读到纯文字阅读的过渡。那小学语文能力分水岭大多出现在三年级，而暑假呢就是中年级孩子补齐阅读短板，实现能力超车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那这个阶段孩子的识字量基本都达标了，专注力呢可以稳定维持在40分钟了。那结合新课标学习的要求呢，建议家长呢可以慢慢帮孩子告别绘本、低幼图画书和全注音书籍了，平稳完成。

给大家分享一套是和三四年级的阅读这个作息哈，在暑假的时候可以按需调整一下，每天呢保持40到60分钟有效的阅读时长，上午的9点左右安排30分钟的自主默读，傍晚期间呢可以安排30分钟的初声朗读啊。不太建议呢一次性久坐长时间阅读啊，容易视觉疲劳，注意力涣散。默读搭配朗读结合呢，既能积累语文的语感，也能慢慢提升孩子审题还有文本的理解能力。

0: 当然啦，放暑假也可以出去玩一下啊，所以呢可以给各位推荐一个暑假的优质青少年夏令营啊。那本期带来两个硬核成长营，适配6到16岁的青少年，满足不同孩子的兴趣的需求啊。首先是王牌特警7天6夜夏令营，落座广东警官学院的专业营地，孩子呢身着专属的特警制服，体验模拟射击、障碍穿越、警犬互动、队列战术训练，科学轻量化训练呢不伤身体，但是呢可以磨练一下孩子的意志力啊，塑造规则意识、责任担当与集体的荣誉感，圆孩子的热血警察梦。其次呢还有中山大学6天5夜的科技战警营啊，面向10岁以上的小朋友，扎根百年名校校园，沉浸式去感受学府学风，实操无人机的操控啊，机器人的研学，还有少儿编程的课题，高校名师带队授课，提升孩子的动手能力还有创新思维。那两大营地资质齐全呢、师资专业，吃住一体化这个闭环管理，24小时陪护保障孩子的出行安全。那7到8月份全暑假多档期可以随心选，既能脱离电子产品，又能够提升孩子的综合素养。报名方式就是在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就可以锁定这个优惠名额啦。
1: 下午2:30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门。
0: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2: 或者微信搜。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气温介乎于26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98%。预计今天白天佛山市呢云量增多，有中雨局部暴雨，4到5号受到台风影响，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需要注意防御了。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刚才讲到小学三四年级的这个暑假的阅读哈，那这个阶段呢，可以引导孩子去养成简单的标准化的阅读习惯了。家长呢不用全程陪同看管。第一呢，读书的时候呢要准备一支铅笔，随手去圈画一下优美的词句、特色成语和人物描写的段落。第二呢，遇到看不懂的段落、陌生的知识点，在书页的旁边做好标记。第三呢，周末完成轻量化的输出啊，写一下这一两百字的简短读后感就可以了哈，记录一下真实的感受。第四呢，每周简单复盘读过的书籍，口头去梳理一下故事的脉络。

来到三四年级，校内的阅读理解专项题型也开始增多了哈，不建议孩子暑假漫无目的的随性读闲书了。来到这个年级的话呢，家长要稍加引导孩子去梳理文章的一些要素啊，理清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练习简单概述段落大意就可以了哈。有些孩子呢，三年级之后啊，他的语文成绩出现下滑的情况，其实并不是字词的基础薄弱、做题粗心，而是这个低年级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文字的理解跟逻辑的梳理能力跟不上啊。所以呢，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呢，就建议家长多重视啊阅读习惯的稳步落地了。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了，继续聊一下五六年级的高年级孩子的暑假阅读了，要侧重这个深度精读，积累素材啊，衔接一下初中的阅读考核标准了。高年级孩子的阅读目标呢，跟低年级、中年级有比较大的区别哈。这个阶段孩子的阅读兴趣啊、日常习惯呢、啊，都基本定型了，不用再重点培养读书兴趣。比较推荐家长呢，把这个暑期阅读的重点放在这三点上哈。第一就是呢，提升文本思辨理解能力，积累优质的作文素材，还有掌握整本书精读的方法，慢慢去这个衔接一下这个初中语文阅读考核的标准呢。平稳做好小升初的过渡，等到开学升入高年级之后呢，课内的这个作业呀、习题呀、刷题的任务量会变得重一点啊。暑假呢，就是小学阶段为数不多的可以整块沉浸式阅读的黄金时期啊，非常值得好好去把握了。

来到小学的高年级，建议每天在暑假预留1到1.5小时整块的沉浸式的阅读时间，可以拆分执行哈。早上的记忆力比较好，安排大概40分钟的重难点名著精读，晚间放松时段呢，可以安排30到50分钟的泛读历史哈，还有人物传记类的这个书籍，不太建议呢碎片化的零散刷书。高年级大部头书籍呢，更加适合沉浸式的整本精读啊，阅读的效果会好很多。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慢慢减少浅显的短篇童话读物了，侧重思想性更强的长篇书籍。有4类书籍搭配阅读效果比较好，还是要后说。

四类书籍搭配阅读，包括有第一类是课标必考的课外名著，有青少年版的《西游记》《水浒传》精选篇目，以及《鲁滨逊漂流记》《汤姆索亚历险记》。第二呢，就是历史人文跟人物传记了，少儿版的《明朝那些事》，还有名人传，通俗版的《中国通史》。第三呢，就有这个散文类的读物了，朱自清的散文集啊，林清玄的少儿精选散文呢、啊。第四呢，就是传统的国学经典了，通俗解读版这个《论语》还有《孟子》等等的节选呢、啊，大家可以博览加精读结合。

最后总结一下啊，三句话方便记住啊。一二年级可以慢下来陪孩子去读书，培养热爱。三四年级呢，就要转这个稳稳的哈、啊，要稳转型啊，多读文字，学会梳理。五六年级呢，要沉下去了，精读啊，深度精读，做好一些积累了。

0: 好了，下面再来分享在夏天非常适用的这个夏凉被还有乳胶凉席啊。剩下呢是又湿热又闷热的，一到夜晚呢睡觉的时候满身黏汗呢，大人小朋友呢都睡不安稳。那今天呢一次性推荐两套夏日刚需的床品，铺得舒服，盖得清爽，打造全屋清凉的睡眠环境。首先第一款呢就是西域楼兰的2026全新升级黑科技蚕丝冰皮夏凉被，堪称随身移动小空调啊。采用婴幼儿 A 类安全面料，凉感数值高达 0.31， 丝滑如云，上身的瞬间呢是驱散燥热。双面 AB 双色的凉感设计，一面急速散热，一面软糯亲肤，立体整张衔缝固定填充哈，可以直接整机机洗，反复洗涤是不容易结块，也不容易起球啊，不容易褪色哈，凉感持久，轻薄无负担，单人双人两种尺寸，十多款清新的印花唇色都可以选择，整夜干爽啊，活动价只需要159元就可以买回家了。那有舒服的夏凉被搭配一床优质凉席才够完美。今天带来穗宝集团旗下的原创家居品牌早先生乳胶凉席三件套啊，表层是采用了凉感面料，丝滑不夹头发，不易勾丝，触感凉而不冰，不会像竹席那样瞬间凉感太刺激。内里3毫米黄金厚度的天然乳胶填充，软弹有支撑，蜂窝透气孔呢是循环排湿，不蓄热不闷汗，出汗不粘后背。整整这个三件套啊，是三件配齐了啊，凉席搭配一对这个配套的枕套，多款图案可以任选的，细节设计贴心，底部布满了防滑的颗粒，四角呢配备了弹力的绑带哈，铺在床上呢就不会移位了。那最大亮点呢就是整张的这个乳胶这个床垫啊，怎么说呢，是这个乳胶凉席啊，这么说才准确哈，是可以轻柔机洗的哈，这个脏污汗渍一件就可以洗干净了，不需要暴晒，通风阴干就可以了。那轻薄的版型方便折叠收纳，不占衣柜哈，活动价只需要88元起啊。欢迎各位打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去下单，把两套清凉的床品带回家吧，夜夜安睡无燥热。
1: 下午3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湖滨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924路方。

0: 行下时间3:02，翻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系缓慢当中，海柏路喺呢个五丫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同样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0: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2: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3: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佛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逐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九二四路况。

0: 下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时间嚟到3:31，同你关注下路况先。呢个钟数啦，见到佛山大道归华隧道过翻系大沥方向慢紧，佛山大桥往乐松方向车多，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拖沓，仲有海办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都系排紧队嘅。高速方面，暂时只系见到广佛江珠高速三龙路段啊，过翻系黄龙特大桥嘅方向唔好驶。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讲完路况之后呢，又同你关注下天气方面嘅讯息啦。因为天气唔系咁稳定㗎，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系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吹住3-4级嘅偏南风，阵风6-7级，气温喺26-32度，相对湿度系介乎于60%-98%之间啦。睇下天气预警方面啦，目前五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嘅，同时生效紧嘅咧系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所以大家都要注意防御
2: 啦。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路未尽，行不展，起步即与世界同步。繁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系啊，小生活愉快，嚟自有谭校长1985年嘅作品啊，《暴风女神》，你系暴风，我系女神啊。开始今日同车时代嘅顶班主播系我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哋表姐，又亦或系蓝小姐嘅。大家好，我系蓝晓儿啊。欢迎大家啦，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当然啦，想见我嘅话啦，记得嚟到我嘅视频直播间吓，就系微信小程序。Sorry， 讲得太多嘅，佛系玩家优选吓。微信视频号话有人喜欢蓝2026嘅，我将会同你度过咧两个钟头嘅小周末晏昼时光。系啦，今日天气唔系咁稳定，希望唔会影响到大家出行嘅心情啦。同大家咧滚动咁样播报下我哋嘅台风方面嘅信息先，因为今日朝早咧真系洒过一阵好大风、好大雨啊！唔知道你所在嘅区域系咪都一样咧？讲紧嘅咧系美沙克啊，今年嘅第十号台风咧美沙克啊，哇，真系！今日登陆咗啦，佛山连续三日都会有暴雨同埋大风天气噶咯，所以呢个周末咧可能会留喺室内比较稳阵啦。佛山气象台啦，今日嘅预报就系话三号今日至到五号，佛山都会有大到暴雨，平均嘅风力咧3到4级，阵风系6到8级噶，系咯。但系咧，其实台风嚟都好嘅，起码唔使咁热啊，咁翳焗先啦，系咪？美沙克咧携带住大量嘅西南季风水气上岸啦，咁佛山咧会迎嚟今年首轮嘅台风雨啊吓。今朝嘅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你所在嘅区域有冇出现强雷雨咧？大部分咧镇街都出现咗7至8级嘅阵风，其中喺南海嘅狮山啦系录得咗每秒20.6米嘅，而三水嘅云东海咧系每秒20.6米啦。顺德大良系每秒20.1米，而南庄方面咧系每秒19.5米嘅。都是录得8级的阵风啊。见到直播间方面呢会有公影相的打卡啦，又见到你点赞啦，仲有我们的林芝啦同埋明啦，多谢你们送出的爱心啊。仲有外星人啦，好多安啊。好多人啊，包括安，不是好多个安。又睇下我哋佛山家上面有黄路飞嘅留言啊，哇，表姐，顺德大亮呢边啊，突然一阵妖风，台风级别嘅，但系咧就一阵嘅啫，吹到啲嘢乱晒，然后就普通咁落住雨咯吓、啊，即系觉得唔够 high 系咪？系啊，因为真系比较热嘅，咁雨咧就希望可 keep 住一阵啦，虽然话唔好太大。禅城 Kimmy 就话表姐下午好啊，辛苦晒你顶班，而家咧一边做嘢一边听你做节目啊，今日凌晨又起身睇世界杯，系啊，我见到你嘅朋友圈啊，真系每一场都咁精彩，系啊，场场都爆冷，系咪咧？我呢个门外汉就知道呢样嘢嘅啫，亦都有啲不舍，听日早上咧就到我嘅。

爱队阿根廷出场啦。咁我自己小朋友咧就话：妈咪，梅西、梅西，我话叫梅西，唔好讲梅西。仲有啊，我更正翻你啊，波衫就系波衫，唔可以讲球衣噶。因为系啲都真系好铁杆嘅球迷咁样提醒我嘅。佢话梅西系边支球队噶，妈咪咁，佢好叻啊。系啦，咁仲有咧，唱价够意思，快乐起步就系喊号，打卡撑场，缆车时代系缆车又系，仲有见到知足常乐啦，阿钟啦，追月啦，永永啦，杰仔啦，系啦，同阿心嘅，多谢大家嘅撑场，希望大家咧都一如既往咁，好似之前冲少咁样支持我啦吓，冲少同埋大当家阿 Ken 哥咧，而家正喺九江嗰度嘅。希望佢哋嘅工作一切顺利吓。咁啱先开始嘅时候咧，有好多朋友已经喺我哋嘅粉丝群点唱噶啦，因为佢话表姐上线咧，一定要点歌嘅。我知道你咧，就除咗点歌之外，仲会讲下你嘅旅行系咪？系咯，迟少少啦。嗱，因为咧今日咧我集正7月3号啦，我系叮一声，系咪要入油啦？其实咧，我部车咧已经系油箱见底咗几日噶啦，仲有两格嘅啫。我前几日咧。为咗揞住个荷包啊，就入咗50蚊油嘅啫，一直坚持坚持再坚持啊，到今日。但系原来唔系、哦，今日凌晨唔系嘅，而系今晚12点先至油价正式降价嘅。今次嘅降价幅度都真系几大下噶，因为咧我呢个精明嘅啊小主播咧，就会系每一次准备入油嘅时候咧，都会问一问 AI 嘅。问乜嘢呢？就系话喂，我准备今日入油，适唔适合呢？下一个计价窗口系几时呢？系咪？咁啊，应该而家去入呢，定抑或再 keep 到下个计价窗口先？咁佢就话：诶，嗱，你如果个啲油箱里面嘅油唔系太过见底嘅话，建议你等等。所以今次呢，我会等今晚12点，即系听日再入油嘅呢一轮呢，都真系年内嘅比较大跌幅嘅，正式跌翻7蚊时代、哦。开唔开心，着唔着药先 ？AI 同我讲啊，你啊起码可以悭翻两杯奶茶钱，有成35蚊咁多嘅。此话怎讲啊？嗱，加油嘅建议咧就系话，今日白天嘅油价咧仲系未适合加嘅。啊，今晚啦，又或者听日啦，就可以加噶啦。佢话我知道你咧就因为平时已经同 AI 倾开偈噶嘛，所以我自己啲资讯咧佢系知道嘅。我嘅95号汽油。啊！加满一箱油可以悭翻35蚊半，哦，都唔少嘢噶，分分钟3-4支奶茶钱啊，好冇啊！啊，多多益善啊，真系啊！今年油价首次3年跌，亦都系年内最大嘅单次降幅，各位观众啊，各位听众，所以听日先可以入油啦。咁我汽油每升啊，预计下调啊，7号1。92号汽油呢预计每升下调6号7嘅，20号柴油预计每升下调7号3啊。而当前嘅零售价呢都要去到8蚊6毫几噶，95号啊。所以大家真係忍一忍，多返几杯奶茶唔係讲笑。係囉。咁啊，如果大家平时都有用开 AI 嘅，不妨呢有行开市场嘅，不妨去市场吓，譬如要买海鲜之前，喂，系咪应该呢个时候买啊？嗱，我而家好好嘅习惯就系每次入油之前，即系当然啦，唔会话见晒底啊、亮晒红灯嘅时候，我先至问 AI 嘅。仲有成3-4格油嘅时候咧，咁我就可以问佢啦嘛，系咪？咁呢个时候我可加可不加嘅，咁我问，喂，呢个时候系咪应该加啊？系嘛？应该几时加啊？咁样咁之前佢嗰次咧就话你而家都加都 OK 嘅，下一轮咧会微微升少少嘅，咁样我嘘嘘声啦。呢个系咪精明嘅师奶数啊？好啦，今日点歌嘅朋友咧相当之多啊，所以咧去消化一下先。稍后翻嚟咧又同大家讲下呢、这个月7月1号开始咧有好多政策法规会落地、啊。有啲真係关乎我哋车主㗎，不得不同你慢慢拆解。跟住落嚟呢有我哋嘅粉丝群嘅点唱。

0: 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风度先系最美嘅速度，最好嘅答案其实就喺每一个陌生嘅弯道，因为越曲折越能睇见更多嘅大风景。如果面冇路，我哋行多一条路，把握速度嘅每一秒钟，全力以赴心中嘅巅峰。同车时代，驾驭未来。DJ Cam 为你嘅汽车生活注入澎湃动力。Let's go！
0: 小周会愉快，下午好，3:50啦，继续翻嚟直播中嘅同车时代，今日会有顶班 DJ 蓝表姐嘅。系啦，呢、這个钟数啦，大家系咪已经喺外边啊忙碌紧呢？又抑或咦小周末咯，早少少落班，因为我一早做好晒嘢啦，已经系赶往下一个目的地嘅路上啦。嗱，再次提醒大家吓，因为白色嘅台风预警信号咧喺五区生效紧嘅，所以揸车嘅话一定要格外留神啊。同埋咧，我今日中午翻嚟嘅时候咧，都喺条街度喺条路上面咧遇到少少积水嘅吓。如果呢个时候咧行过一啲积水嘅地方，希望各位驾车人士都驶慢少少啊，因为咧如果我哋部车比较高身嘅，又速度比较快嘅话咧，都真系会溅湿一啲路人啦、啊、又会虽然冇落雨啊，但系咧积水有嘅话咧，可能又会令到其他人唔方便啦。所以揸车嘅话，稍为我哋用心少少，礼貌少少，顾及到我哋身边嘅行緊路㗎啦，又或者係揸緊一啲非机动车嘅朋友啊。係啦，呢个钟数呢又係嚟到我哋下午茶时间喎。咁下午茶时间呢，大家会唔会话諗到咦呢、这个时候约埋三五知己啦，特别係小周末嘅话呢，一嚟到小周末就接近周末啦嘛，所以呢时候嘅心情呢都格外松弛一啲嘅。揸车嘅话就肯定唔好啦。讲到咧梅雨季节啊，同埋一啲台风嘅季节啊，汛期已经嚟到我哋嘅身边噶啦。所以揸车嘅时候有冇觉得，后视镜嘅话会有时都模糊一片嘅，点搞啊？啊，有冇啲咩招数可以拆解一下？因为我自己开车嘅时候咧，小朋友咧就好中意企住喺个后边嘅车嗰度咧，后排嗰度咧就会话，咦，呢、這个喐下喐下嘅系乜嘢啊？我话呢个系雨刮器啊！其实讲到雨刮器咧，佢唔系一条胶条咁简单噶，因为咧，小朋友就问我，佢话呢两支棍仔乜咁得意嘅吓，有咩用噶咁啊？原来咧，佢真系唔系咁简单，佢需要咧系电机啦、连杆啦、雨刮臂啦，同埋线路等等一系列嘅部件组织而成嘅。咁啊，我哋家用车嘅后视镜咧就啲咁多咁大，根本咧就系塞唔落咁多嘢噶嘛。所以后视镜如果模糊嘅话咧，都真系好难搞喎、啊。有冇啲咩招数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见到阿 V 咗阿 R 咧，就留言话：表姐，我喺佛山家俾咗啲惊喜俾你，你快啲去睇睇先，唔好讲嘢住，系咪啊？等我睇睇先。好似阿 Kimmy 都一样嘅，就系话：我留言咗俾你咯，大家咧又喺个粉丝群度提醒我啦，又喺我哋嘅微信直播间里面提醒我啦，我睇睇先吓。B 咗个 R 咧，图文并茂咁叫我，佢话表姐睇睇你嘅好拍档哦，郑律师上线上节目系嘛，好正经系嘛，系啊，佢今朝先微信咗俾我咋，跟住我就礼尚往来啦，因为佢会发一啲咧佢自己律所嘅一啲宣传嘅链接俾我啦，推文俾我啦，跟住我当然礼尚往来咧，又发翻一啲我自己带团嘅最近嘅7月30号老窝嘅资讯俾佢啦，跟住佢话唔使啦，我唔考虑出国啊。唉，我话咧，其实我都冇旨意过你帮衬我嘅，只不过咧，希望你可以要我帮你宣传一样，你又帮我宣传下，互惠互利啦。系啦，见到 Jimmy Wong 咧喺我嘅直播间同我 say hello， 喊好 Jimmy， 唔系 Kimmy 系 Jimmy 啊。 咁啊 ，V 咗 R 咧，继续话佢系表姐啊，见到阿郑壮咁正经咁样，一本正经回答记者嘅提问，我有啲唔习惯啊。V 咗 R， 你系咪喺我哋嘅节目粉丝群里面噶？点解你会觉得唔习惯呢？其实平时如果你好少听开我同郑壮嘅节目嘅话，又或者你唔喺我哋粉丝群里面嘅话咧，应该见唔到我同郑壮嘅对话噶噃。系啦。Jimmy 咧就话蓝姑娘有乜嘢好车推荐下啊？但系咁样，今朝咧我阿爸先同我讲，佢话喂，如果你想换车咧，我建议你都系换翻油车啊，稳阵啲啊。哎呀，年纪大咗咧，我觉得电车好似硬系觉得唔系好安全，而且我坐落去咧又有少少晕车啊。嗱，我首先声明下，我系暂时未有换车嘅打算，都未有呢个 budget 嘅。只不过咧，唔知点解，除咗我哋听众会乱传之外呢，我阿爸今朝突然之间咁样讲，唔知佢系咪諗住啊，我同车时代顶班嘅时候可以有少少谈资呢？因为平时食饭嘅时候呢，我都同屋企人讲，我喂，我最近呢会时不时顶班汽车节目㗎。如果关于一啲汽车嘅资讯呢，不妨同我倾下咁样。係啦，有朋友都话佢系表姐好耐冇见啦，蓝爸爸呢上线同你一起做视频直播咯，几时又搵佢出嚟一起倾下偈啊，佢好健谈啊咁样。好啊。佢啊，啱啱咧去完旅游翻嚟，我安排咧下星期睇下几时揾佢同大家见下面啦。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播播歌先啊，因为积压咗要点嘅歌比较之多，汽车资讯啦，留待我哋四点钟报时之后翻嚟继续啊。嚟自我哋粉丝群阿安嘅点唱，1997年啊 ，Kelly 陈慧琳嘅作品啊，呢、這个前奏应该好熟悉吧？星梦情真。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九二四路放。
6: 辛苦晒各位驾车人士，时间来到四点钟啊，同你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呢日中数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慢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的双方向都是拖沓的。海白路方面，收到华南汽车城路段过返去广州的方向，以及桂江立交往罗村的方向都不好驶。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都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啊。另外，桂丹路的富宏广场段过返去广州都是收到缓慢报告的。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9: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滩。

0: 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式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风度先系最美嘅速度。最好的答案其实就在每一个陌生的弯道，因为越曲折越能看见更多的大风景。如果面冇路，冇路，我们行出一条路，把握速度的每一秒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同车时代，驾驭未来， DJ Cam 为你的汽车生活注入澎湃动力。 Let's go

0: 嚟自有1989年郭小林嘅作品啊，《梦中见》系咯，咁慢速度嘅歌曲咧，我都唔敢啊，太过 high 咁样同大家讲。系啦，有阿明嘅点唱嘅，送俾大家吓。继续翻嚟，我哋四点钟之后，仲有个半钟头嘅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大家好，我系蓝晓仪，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地表姐，又抑或系蓝小姐嘅。欢迎大家啦，通过佛山街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当然啦，点赞嘅话记得嚟到我嘅视频直播间吓。微信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啊，可以见到我噶啦。希望大家咧好似支持阿冲少咁支持我啦。啱先咧就俾阿 V 咗阿 R 咧就打断咗少少啊。啱先系讲紧咧我哋一啲汽车方面嘅干货嘅。咁有朋友就问到，佢话表姐啊，你哋嘅节目点唱群啊、粉丝群有冇噶？有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嚟到我直播间，跟住私信俾我啦吓。我节目之后咧。会发我哋嘅邀请入群嘅二维码俾你嘅，见到快乐起步嘅礼物啦，多谢晒。系咯，话时话啦，啱先咧就讲到咗梅雨季节啦、雨季啦、暴雨之后啦，特别吓咁啊，落雨比较多啊，最近咁后视镜包括我哋嘅两只耳仔后视镜咧。系啦，一片模糊点算呢？因为嗱，如果我系开 SUV 嘅，唔系如果，我直情就系啦。咁嗰个后挡风玻璃上面咪有个雨刮嘅，咁有啲朋友呢就会问，诶，点解我哋嘅后视镜唔可以好似后挡风玻璃咁，又加一条嘅雨刮上去刮走啲水珠，咪 OK 咯？我都谂过呢个问题嘅，因为我见到有啲大车呢，其实佢嘅倒后镜啊、后视镜嗰度呢系有雨刮嘅。大喎，大车梗系佢嘅后视镜都大啲啦，我哋嘅私家车又点会有咁大呢？所以呢我又做咗少少功课，又过返几招，大家一齐共勉啦，大家一齐学下睇下啱唔啱。一啲靓车我觉得先有嘅，就係、是、后视镜加热啦。我返去搵搵我部嘅前七有冇先。嗱，就搵到嗰个长方形呢，带三条波浪线咁样揿制呢，咁就如果撳開佢呢，就可以開呢一個慢慢蒸乾水珠嘅功能。咁細雨嘅時候啊，霧天嘅時候呢，就相當之好用啦。咁啊，我嘅細嘅化骨龍，即係話上次打爛咗電視機嗰、那個啊，唉，激死。咁呢佢就有時會坐喺副駕位嘅。咁副駕位呢佢就係咁亂撳嗰啲咁嘅掣㗎，問我可唔可以撳咁樣。咁我翻去揾揾有冇三条波浪线嘅嗰个禁制先。呢排咧天气啊，经常落雨啊，都好啱用嘅。另外一个咧就系买专业嘅驱水剂啦，就喷喺呢个后视镜上面咧，雨水就变成小水珠咁样啦，就自己滑走噶啦。但系咧就唔好忘记侧窗都要喷下，因为咧我哋系透过侧边嘅嗰两扇窗咧望去后视镜嗰度噶嘛。如果你嘅后视镜喷咗，但系你块窗嘅玻璃系冇喷嘅话，其实帮助都唔大嘅。所以咧平时等灯嘅时候啊，又或者开车嘅时候，都会见到就系隔篱部车咧嗰个车主咧系趁住停车嘅时间就打开个窗，攞块布去抹一抹嘅后视镜系嘛。其实我自己都咁样做过嘅。咁好啦，仲有一招呢，就当然係好似对付我哋浴室嘅镜柜嗰种嘅方法啦，就係攞啲洗洁精啊、蓝太教落嘅，攞洗洁精又好啦，肥皂水又好啦，即係番碱水都好啦吓，就打湿佢，打湿条毛巾呢就抹上我哋嘅后视镜啊，又或者我哋嘅浴室柜嘅镜上面嘅。呢一招呢可以应急用嘅，对于后视镜嚟讲吓，因为呢嗰块镜面抹干净咗，搽返浸呢一啲嘅番碱水，等几分钟吓，再用另一块干布抹返佢呢，都真係好洗啦。嗱，虽然话唔係好高级嘅做法，但係呢可以应急嘅。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啦。咁快乐起步呢就话，我呢见到网上有一啲雨刮干嘅，係囉，就係伸缩型嘅，係咪即係加装喺自己嗰个后视镜上面，会唔会呢？即係话好似而家见招拆招咁啦，之前我咪烂咗个电视嘅，唉，真係耿耿于怀呀。咁见招拆招系点样呢？新电视呢就必须呢唔係话买保险咁简单，而係上网买返块呢几十蚊嗰啲保护钢化玻璃啊。 咁同理呢就係话啊，我哋上网可唔可以买返一两条嘅呢啲嘅雨刮安装喺我哋嘅后视镜上面呢，就应下急又好啦，又或者平时都装住喺度啦。特别而家呢汛期嘅时候呢，成日都会落下雨㗎嘛，就装上去就更加好用啦。如果有用过朋友呢，不妨支下招同我讲下呢个使用感受啊。仲有一种呢就係物理嘅方法，就係快速升降呢个车窗啦。但係如果落大雨呢真係唔係几好使㗎喎，即係侧窗呢全部都係水珠嘅时候呢，升降下我都知道麦风条呢就可以刮走一部分嘅水㗎嘛。即係等灯嘅时候啊，或者你去到一啲立交桥底嘅时候啊，冇雨啦啊，咁呢个时候视野都会开阔啲嘅。但係呢我就觉得实用性唔係太大囉，因为好快呢又会係蒙返㗎。啊，咁有啲朋友呢就当然係最简单经济啦，就係装一个叫做雨眉啊，我都係做功课时候先知嘅。即係话呢喺后视镜上面咪加装一个小挡板嘅，但用耐咗呢佢又会发黄㗎喎、哦。即係冇美观囉，对于我哋贪靓嘅女性朋友嚟讲，好似件衫白色衫咁，我其实即係每年都要换一季嘅白色衫嘅，因为实在洗唔净，点样镜石都冇用。换啦吓。是啦，就是在后视镜上面加上个小挡板，就好像担了把遮咁样，帮我们的后视镜担住把遮。咁啊，呢把遮仔呢都啱用嘅，但是暴雨啊加侧风嘅时候呢就顶唔顺顺咯，顶冇顺咯。Kimmy 就话喂表姐啊，可以去除油膜嘅，哦，即是整返浸油膜下，因为呢挡风玻璃呢都真係可以加呢啲油膜呢，就令到啲水散得更快，係咪？嘩，所以话你哋啲资深嘅车主呢就真係支招俾我啦。我就一如既往只识开嘅啫，你话整车啊或者係加啲咩燃油宝啊，我都唔知觉得适唔适合嘅。要多啲听啊我哋冲少嘅节目，係咪？是啦，大家仲有啲咩独门嘅防雨技巧都欢迎嚟到我哋嘅佛山街 APP 上面啦，分享俾我啊，又或者呢嚟到我嘅视频直播间啊，有人喜欢蓝2026呢个微信视频号啊，留言俾我啊，因为呢好多朋友都会觉得你哋啲女司机啊真係淨係识开嘅啫，又唔识泊车，又唔识用车，跟住更加唔好讲就係话首波车啦，肯定唔掂啦。我身边已经好多女性嘅朋友呢，一开一考车牌已经系考呢个自动波㗎啦。係啦，可以去买支除油膜剂呀。啊，有朋友支招俾我啦。话可以去除呢，同埋啱先阿 Kimmy 嗰个方法系一样啦，异曲同工啦，又可以呢踩喺后视镜上面呢，又可以踩喺玻璃上面，系咪一举两得嘅。好啊，多谢你呀阿基。多谢阿欣嘅点赞。呢、这个时候我哋先许去广告先。
1: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风度先系最美嘅速度，最好嘅答案其实就喺每一个陌生嘅弯道，因为越曲折越能睇见更多嘅大风景。如果面冇路冇路，我哋行多一条路，把握速度嘅每一秒钟，全力以赴心中嘅巅峰。同车时代，驾驭未来。 DJ Cam 为你的汽车生活注入澎湃动力 Let's go！
0: 晏昼好，四点十六分继续翻嚟直播中嘅同车时代。喺佛山家上面咧，有动物园出图大猩猩留言，佢话表姐啊，最好梗系打车啦。你讲紧咩啊？即系话落大雨嘅时候就唔揸车打车系嘛？你有冇试过先？落大雨嘅时候打车，起码提前半个钟啊，分分钟唔止系嘛？如果你系上落班高峰期嘅话，哇，你真系唔使止可以打到车，除非系拼车啦，即系话平时咧都已经系行开嗰条线路嘅。跟住咧，有同事又好啊，朋友又好啊，又或者相熟嘅网约车司机，又约埋几个 friend 咧，一齐都系去嗰条线路嘅，都系同一个目的地嘅，可能咁样稳阵啲。Kimmy 咧就话：表姐，我想好好珍惜我自己咧，仲未播嘅。跟住小花猫就话：表姐，我要点咧？零点一秒后的世界，陈雷嘅版本唔该。好啊，冇问题啊，欢迎大家咧同我倾下车啦，同我倾下汽车音乐啦，又或者点下歌都冇问题嘅。因为大家知道咧，周末嘅点歌时间咧，好多时候咧都会为大家服务嘅。听日星期六咧，依然会系见到我嘅啊。听日晏昼个两点到傍晚晚上个八点钟都会有喺924为大家服务嘅。

钟嘉欣2021年嘅作品，亦都系《星空下的人衣》嘅主题曲啊，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咧一路好心情啊！啱先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同大家讲咗就系话汽油价格咧会下调啦，所以咧喺我哋粉丝群都有粉丝咧好积极响应，截图咗《人民日报》嘅一个信息俾我吓，全国平均嚟睇咧，92号汽油系每升下调7.5元嘅。95号汽油咧每升下调7.9元，而0号柴油咧每升下调7.8元啊，系啊系啊，所以咧我等咗好耐噶啦，其实今个星期一我要入油噶啦，跟住冇办法啦，嗰日就入咗50元啦，撑到而家，唉真系可怜到话，听日一早咧我就必须嘘嘘声去入油啦，希望唔好排队啦吓，会唔会有一班精明嘅师奶啊、精明嘅阿生啊，都同我一样，哇，唉等住一开闸嘅时候赶住去入油啊，系啦，咁啱先咧，爱钓鱼的小花猫咧就话，表姐啊，最好唔好拼车，但系你又冇讲，系咪话出于安全考虑定系点样咧？系啦，动物园出图大猩猩继续同我讲，佢话点解我推荐打车呢？因为我就系网约车司机，哦，唔怪得啦，啱嘅啱嘅，因为好多时咧，点解好似话上一排咧端午节嘅时候，我就同 Cat 姐去上咗一个课程嘅，咁当时个老师咧就话到，佢话迟到系最无法忍受嘅一样事情嚟嘅，咁有同学咧就话可以忍受。点解啊？咁奇怪啊！因为呢啲啊比较恶劣嘅个人习惯咧，根本上好难有人会承受得到，又或者会啊觉得 OK 嘅。原来嗰个同学就话，因为经常迟到嗰个人就系我啊嘛，所以同你哦，原来大猩猩你系司机，所以咧建议大家打车系咪？顺德李生就话大表姐同车时代啊，大表姐版嘅系啊，有朋友咧就话缆车啊。缆车啊，唔系缆车啊，系啦，继续欢迎大家咧，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又或者咧同我倾下车啊，吓教下我点样开车啊，啊，跟住咧都可以见下我嘅，嚟到我嘅微信啊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嘅。啱先咧就讲到啦，哇！最近咧嗱，6月1号又好啦，7月1号又好啦，有好多关于汽车嘅新规系实行嘅。咁咧嚟到年中咧，我自己部车的而且确就真系要年检啦，所以我系关注咗6月1号已经系施行嘅呢个全国私家车年检新规啊，同大家讲讲呢一样嘢啦。唔知道大家咧平时将自己部车去年检嘅话，系通过啲咩方法嘅咧？我自己咧就系、是、有室友啦。但我知道室友呢又是拿去 4S 店啊，又或者是一些汽车的店铺里面呢就代劳的。咁有一啲人呢就真係会自己排队啦，因为有时间啦，又唔想话假手于人啦，就去到车管所方面去年检嘅。今次嘅新规嘅核心就係话呢年检周期再度优化喎，哇呢、這个我哋车主最受益啦。嗱听听係点样啦，就係、是、1到6年嘅新车呢6年免检㗎嘛，呢、這个我梗係知啦。无需要开车去检测站上线检测嘅。而第4年呢梗係喺我哋交管 APP 啊 ,12123 上面呢申领呢个电子嘅年检标签。冇检测费用嘅吓 ，for free。咁新增咗咩福利咧？就话系统到期咧，喺到期之前就会自动 send 呢个提醒俾你噶啦。哇，又几好、啊，可以一键自动更新呢个检验嘅有效期啦，唔使动手操作申领嘅。咁电子嘅年检标咧就全国通用嘅，都唔使话咦贴到我部车花晒。嗱、啊，呢、這个对于我哋嘅女性车主，我自己都系咁话，我真系好中意呢一样嘢。有一个电子嘅年检标就全国通用，唔需要再贴翻张纸喺个挡风玻璃上面，搣咧又搣到一笪笪吓。洗车嘅时候咧，啲靓仔又话要加收先至可以帮你搞干净佢咁样。是咯，是好的。咁另外呢就係话6到10年嘅车辆呢改动就比较大啦，就係旧嘅規則呢就係点呢，第6、第8、第10年3次上线检测。而我哋今次嘅新規呢只係需要第6年同埋第10年嘅时候2次上线检测㗎咋。而第8年呢係直接免除上线，同前几年免检政策一样嘅，线上申领呢一个电子标志呢就可以啦。10年内啊，少跑一次检测站啦，悭翻一次嘅检测费用啦，哇！点赞，手动点赞啊，必须要。呢个时候咧，又见到有朋友催收佢哋嘅歌咯，吓，又话表姐，我首歌几时有啊？
系咯，又见到小花猫咧就话：喂，我嘅陈雷版本嘅 0.1 秒后的世界可以播未啊？可以啦。

0: 呢个暑假，少帅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3: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3: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

0: 自助早餐，度假咁拉门，
1: 发出邮中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0: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路况。
3: 下午好啊，4:32嘅时候啦，我哋关注下最新鲜嘅路面状况。接近落班时间啦，大家开车嘅话都要格外留神吓，一定要谨慎驾驶。云马嘅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归华隧道都系双方向啊。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摆紧阵，灰旗路塘头立交桥底啦，双方向唔好驶。桂兰路大正小城路段往返系旗茶嘅方向排紧队，而桂丹路联往路段往丹灶嘅方向咧有条车龙喺度啊。海霸路华南汽车城往广州嘅方向都系拖沓嘅。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一齐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傍晚系阴天有大雨噶，吹3-4级嘅东南风，阵风7级，气温喺25-27度，相对湿度介乎75%-98%之间啊。预计4-5号受到台风影响，将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大家要注意防御啦。而天气预警方面啦，五区系生效紧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同时生效紧嘅仲有禅城、顺德、三水同高明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南海区嘅系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啊。南海区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意思咧，就系预计未来一个钟南海区雷水阵有强降雨，并且可能伴有9-10级嘅阵风啊！呢个系南海区气象台啱啱喺16:19啊，就将雷水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啊！啱啱最新嘅消息啊，提醒各位留意翻。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万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暴热消，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2: 风度先系最美嘅速度，最好嘅答案其实就喺每一个陌生嘅弯道，因为越曲折越能睇见更多嘅大风景。如果前面冇路，我哋行出一条路，把握速度嘅每一秒钟，全力以赴心中嘅巅峰。同车时代，驾驭未来。DJ Cam 为你的汽车生活注入澎湃动力 ，Let's go。

0: 尽，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泛简自由文章，弯道自由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1: 下午好，小周末愉快，4:42啊，继续翻嚟直播中嘅蓝车时代啊！

0: 好，我是蓝小姐啊。继续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同点赞嘅，点赞嘅话咧，当然要嚟到视频直播间啦。微信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啊，见到咧阿 Michael 嘅打卡啦，同埋阿小恒珠啦，仲有追月啦，阿牛腩面啦，牛腩面咧就话表姐啊，教开车咧要揾龙少 ，wing wing 都可以噶，你唔知咋？另外出途大猩猩咧就话，表姐禅城咧已经落完雨啦，而家开始塞车啦，你几点落班？几点落钟啊？翻去会唔会塞车咧？肯定唔会，因为我7:30以后先落班嘅，啊好繁忙啊！呢、這个时候咧忙好过冇得忙啊，我中意我 enjoy 啊，啊系咯，真系噶，觉得自己咧充满正能量，充满能量啊，要不断咁释放啊！系啦，咁啊，小花猫咧就话表姐，你寻日系咪上咗卓卓嘅节目啊？系啊，冇错啊！琴日咧一连上咗4节目去宣传老窝啊！啊，全方位多角度两个 channel， 俾多啲信息大家吓。小众背景老窝咧，可能对于熟悉东南亚国家嘅朋友嚟讲咧，都真系比较小众嘅嗱。因为琴日同阿詹倾起啦，同阿聪少倾起啦，跟住阿郭 Sir 咧，仲有可晴节目啦吓，前日嘅圆圆嘅节目啦，佢哋都话真系去过东南亚国家好多地方，即系起码泰国啊、越南都唔陌生啦。阿詹就去过老窝、啊，啊，即系去过老挝嘅朋友唔算多咯，所以咧老挝有啲咩好玩噶吓？有别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啊，而家咧先透少少俾你先啊，我系安排5:00到5:30再讲嘅。啊，就系话咧，如果你想人生是旷野嗰种 feel， 又或者你想翻到我哋国家70-80年代嗰时候，哇，咁淳朴系嘛，咁天然商业化气息冇咁浓厚嘅时候咧，啊，老挝相当之啱你啊！跟住你又想性价比拉满啊，食得好住得好，同埋呢坏烤嘅羊毛又多嘅，一定要跟我7月30日6日双飞双动呢个老窝团啦。因为点解呢，住2晚嘅万达文华酒店，食呢又有食小火锅啦、米线啦、簸箕宴啦，同埋一边睇住个热气球一边食下午茶。而且今次呢全程係零自费嘅。如果想烤羊毛嘅话，送嘅嘢好多噶，数把揽数俾你听下咧。嗱，骑大象啦，睇热气球升空啦，又坐埋热气球啦吓、啊，有疗式嘅按摩啦，啊，仲有咧下午茶嘅赠送啦，仲有咧包括埋去嗰度感受下我哋中国速度嘅中老铁路，我哋都会去埋嘅。全程咧包括咗签证嘅费用啦，仲有我哋嘅小费啦。门票啦、食宿啦、机票啦、动车票啦，系嘛，全包、哦，还要什么自行车啊？对不对？系啦，呢、这个时候咧，睇下我哋佛山家上面咧有边啲朋友嘅留言先。见到中山杰仔咧就话：表姐啊，点首《不浪漫罪名》啊，送俾所有唱价自己有收听，多谢晒，冇问题啊。仲有 break 位嘅，大家依然可以点唱嘅。咁当然啦，小花猫呢就话，喂表姐有位嘅话呢，你啱先帮我播完一首最继续 encore 得唔得先。咁我帮佢揾咗啦，但係睇下如果有朋友再点唱嘅，就将呢个名额呢留俾其他未有翻牌嘅朋友。係啦。咁啊，讲到车嘅话呢，头先我讲嘅呢一个新嘅年检新规，唔知道大家啊觉得有冇用呢，有冇影响到你揸车嘅一啲便捷性呢，系咪？因为年检嘅话呢，每个朋友都需要㗎嘛。咁但係唔需要走咁多趟啊，同埋悭返一笔嘅话，又真係何乐而不为啊。好，呢、这个时候我哋先许去广告。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0，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2: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0: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1: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2: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3: I'm a big, big girl.
14: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9: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9: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公道，先系最美嘅速度。最好嘅答案，其实就喺每一个陌生嘅弯道。因为越曲折，越能睇见更多嘅大风景。如果你冇路，冇路，我哋行多一条路，把握速度嘅每一秒钟，全力以赴心中嘅巅峰。同车时代，驾驭未来。DJ Cam 为你嘅汽车生活注入澎湃动力 ，Let's go！
1: 五点钟之前嘅4:56啊，继续直播中。今日咧会有顶班嘅女主播蓝小姐嘅，欢迎大家通过佛山街 APP 打卡留言互动嘅。嚟到我直播间咧，会系微信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啊！希望大家咧嚟到直播间嘅话，记得揿揿右下角嘅大拇指，等我见到你哋嘅头像啊！等我见到你呢个星期五嘅晏昼，好似撑阿聪少一样撑紧我嘅。见到咧，我哋有阿 Johnny 咧，哇，俾咗好多个 good 我吓，手动点赞系咪？就好似我哋啱先讲到一啲新嘅汽车新规咧，都真系可以手动点赞嘅便民措施嚟噶嘛？哪怕系啱啱。6月22日咧，我顶班嗰期咧系讲咗话嗰个新能源汽车啦，嗰、那个政因为政策下乡啦吓，好多款嘅车型供大家拣啦，而且优惠嘅力度都相当之大啦。同埋今次咧讲嘅就系啱啱，其实上个月已经开始咗噶啦，就系、是、新嘅一个年检嘅新规啊，都好真系惠民、哦，令我哋咧少跑一次腿，同埋关键系少俾一次钱啊，系啦。咁大家咧唔知觉得点样咧？同埋咧有冇话换车嘅计划啊？又可以睇睇今次咁多款嘅车型咧，又有冇啱你嘅咧？因为总有一两款系啱你嘅吧。之前咧我就知道有好多大嘅牌子咧都有纳入佢今次嘅。

目录里面嘅车咧有成百几款咁多嘅。系啦，咁啊，小花猫咧就话：表姐，我觉得你嘅车技咧喺女车主当中咧系可以飙弯啊，同埋咧车技咧系 A 嘅，系咪咧？我觉得系 B 咯，唔一定系 A 嘅 B 加咁样啦吓，即系我开车咧唔算话慢，但系咧都好稳阵。系啦，九二四唱教路况就话：大表姐下午好啊，嚟猫个炮，系啊，好耐冇见啦。仲有咧，邓明光，多谢你嘅点赞啊！仲有咧，啱啱较早之前有好多朋友咧送咗礼物俾我嘅，多谢大家吓，嚟到我直播间咧唔使太破费噶，多谢晒。因为见到 Johnny 咧送咗条裙俾我，系嘛？仲有咧，有朋友咧就入咗去我嘅粉丝群。咁仲有咧，朋友就问我，佢话表姐啊，你嘅点歌粉丝群咧可以点样入嘅咧？嗱，嚟到我直播间嘅朋友咧就可以私信俾我嘅。私信俾我之后呢，我落播就会将我哋邀约嘅二维码发俾你，你扫码就可以入群㗎啦。咁我群有咩做呢？除咗话可以点歌之外呢，当然係可以交流啦、倾偈啦，同埋呢敲养卯嘅。敲咩养卯呢？譬如大家如果想话买电影票啊，有啲咩 discount 㗎，又或者话喂最近我要想去旅游喎、啊、你哋有咩推荐啊？我知道你表姐呢而家经常都去旅游啊，时不时带下团㗎咁样。係啦，咁呢啲养卯囉。咁当然啦，有时呢我哋兴起都有朋友呢会喺直播间里面，应该话喺粉丝群里面呢系派红包嘅。仲有呢，我都会年底嘅时候啊，或者系年初嘅时候呢，都会派啲礼品嘅。咁就唔需要嚟到我哋乐从新闻中心咁远去攞嘅。喺南海嗰边、桂城嗰边就 OK 㗎啦。咁呢咁啱就有个朋友呢就去到攞奖品嘅时候，又见到我哋另外一位粉丝话，哦，原来大家系同学嘅家长嚟㗎喎。呢个世界真系细啦。系咪嗰个叫做六道理论啊？好啦，呢个时候呢要许去报时。广告客户声音之后呢，继续会有半个钟头嘅同车时代节目嘅。稍后见。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
3: 924路方。
4: 无惊无险啊！时间嚟到晏昼嘅五点，搭正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呢个钟数见到啦，佛山大道江马立交三层至到归华隧道一段往返落松嘅方向都系慢驶紧嘅。灰旗路塘头立交桥底双方向立路啊，另外咧汇银城市花园段往旗茶嘅方向都系拖沓嘅。南海大道南海体育馆路口各个方向唔靓仔，海霸路华南汽车城段往广州的方向都出现车龙嘅。高速方面，见到广佛江珠高速黄龙特大桥段往佛尘路的方向要嚟收油睇位。广州环城高速海南立交桥段双方向都系车流量大啊。最后提醒翻你，广佛高速横沙至雅饶立交往开平方向，每晚嘅八点至到清晨嘅八点，封闭两条车道施工啊！建议车辆可以绕行往旗立交、广佛新干线、桂和路等嘅路段，再从大沥站进入到广佛高速。工期预计会去到嚟紧嘅7月8号。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方、煲路方，一路顺风啊！各位。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7: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7: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6: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7: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6: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7: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小小创业家严鹤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8: 绍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9: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8: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9: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8: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9: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
10: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6: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7: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6: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7: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友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即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 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波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7: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展。起步即与世界同步，繁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下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5:11啊，阁下收听紧嘅依然系直播中嘅同车时代，今日会有我蓝表姐嘅顶班时间啊。系啦，小周末，大家咧有啲咩计划安排打算咧？不过咧都要提醒翻你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因为咧啱啱播歌嘅间隙咧，我系收到咗佛山气象台打嚟嘅电话啦，提醒我哋啊。禅城区雷雨大风预警信号解除，公营区解除雷雨大风预警信号，以及咧系南海区嘅雷雨大风预警信号都系解除嘅，所以大家咧轻轻可以放一放心啦，即系冇强对流天气嘅暂时。不过咧就系、是、各区嘅台风白星预警信号都依然生效当中噶。即系呢几日咧，天气依然唔稳定噶，所以咧出门之前记得要了解路况啦，同埋天气方面嘅情况，合理规划好行程啦。同埋咧，我今日中午翻工嘅时候啊，见到虽然系停咗雨，但系咧路边系有少少积水嘅。如果大家揸车经过呢啲积水嘅路段咧，一定要吓放慢车速啦，令到我哋嘅路边。

嘅行人啦，或者飞机动车道上面嘅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啦，都唔好被呢啲水咧就整湿身啦，整湿身啦，系嘛？呢啲都系一啲每日嘅少少善举嚟嘅，我觉得。熟悉咧就话蓝小姐两个星期冇主持点点情意，听日应该主持翻节目啦，系嘛？要下个星期啊！听日咧依然要坐阵下昼时间嘅，因为下昼咧仲要做埋老放啊，我哋嘅同事咧有啲私事请咗假。呢两个星期嘅 weekend 咧，除咗话值班之外咧，仲要做多一样嘢吓，唔紧要啦，啊，正所谓万金油，周身都要张张利噶嘛。下星期咧，下星期会回归翻点点情意嘅，到时咧系会去到 FM94.6 晏昼嘅4:30到5:30钟为大家点歌嘅。咁当然啦，呢个钟数咧都可以点歌嘅，不过都几乎系敷咗嘅。如果有兴趣都可以点一首俾你嘅，系啦。佛山家上面咧有肇庆顶湖仔咧就话多谢表姐，祝你身体健康，永远年轻，越嚟越靓啊！多谢晒，因为咧较早之前我见到佢留言啦，所以咧节目一开播5:00打后嘅第二首歌就送俾你啊！佢较早之前系留言话想点张卫健嘅身体健康送俾所有我哋 FM92.4 嘅工作人员啦，同埋听紧924嘅朋友们。佛山家上面咧仲有阿安嘅打卡啦，话打卡蓝车蓝天时代啊！小王子的打卡啦，仲有用贵芝士蓝莓啊，嚟撑场嘅系咪？系啦，最后嘅少少时间咧，真系要进入主题先得啦。因为有入到直播间嘅朋友咧，就话：咦，表姐，你左上角嘅嗰张海报咧，睇唔清楚，就系见到咧背景老窝系嘛？系啦，咁咧就同大家讲讲咧，嚟紧暑假又到啦嘛。其实好多朋友都陆续屋企有学生嘅，又或者自己系学生嘅，都知道啦。暑假真真正正嚟到我哋嘅身边噶啦。有啲咩暑假嘅出行计划呢？应该有啲家长啊，或者学生咧都好头痕噶，系咪？咁啊，暑假咧，除咗话要促消费之外咧，咁当然咧就系点样去认真咁、精明咁去消费㗎嘛。所以呢条线路推荐俾你嘅会係六日嘅老窝专线嚟嘅，串联起万象啦、万荣啦同埋浪勃拉邦三大嘅核心目的地呀。而家呢旅游其实都唔似以往咁係一种奢侈品呀、又或者呢即係局限于上车就睡觉、下车就尿尿嗰种嘅。而家呢我哋会有深度嘅自然景观嘅体验啦，又会有人文嘅特色景点喺度啦，同埋呢有啲独家嘅体验带到俾大家嘅，务求令大家呢可以食得招积、住得舒适、旅游超值㗎嘛。咁今次呢就会去到万荣啦，万荣呢个地方呢係东南亚嘅小桂林嚟嘅，所以呢呢度呢山清水秀嘅，特别安排咗大家去蓝色社湖嗰度啦。琴日阿詹咪同我讲蓝色社湖呢，我佢作为男士嘅话觉得啲女性好养眼，咁之前呢有同事去过话呢，佢係女同事嚟嘅，就觉得哇真係好养眼，嗰度啲靓仔帅哥係咪係啦，因为嗰度呢会有好多外国人嘅，咁嗰度呢就会有华人啦、外国人啦同埋当地人啦，都好受欢迎嘅。但係大家可以放心啦，佢有别于其他东南亚国家，我哋老挝呢係更加慢节奏一啲嘅，佢係更加呢原生态一啲嘅景点景区啊同埋国家嚟嘅。所以你想宁静纯粹，又或者呢哇高性价比一啲得唔得啊？而家呢已经咁喧嚣啦，我想去一啲呢旷野嘅地方体验下咩叫做人生是旷野，就係呢度啦。是啦，咁啊仲会去南松河飘下流啦，热气球嘅项目都为你安排咗啦。咁而人民特色又有边啲呢？因为呢老挝呢系一个佛教国家嚟嘅。咁呢而去到琅勃拉邦呢个城市嘅话呢，佢系世界双遗产古都嚟嘅。系一个大家都好向往嘅佛系小城。行程里面我哋安排咗香通寺啦、皇宫博物馆啦，仲有普西山日落同埋布施仪式添。普西山嘅日落呢要特别同大家讲讲啦。因为它是被评为全球的十大日落美景之一来的，有很多外国人，有很多当地的居民日日都担凳仔，3:00晏昼3:00讲紧已经是霸头位去看6-7:00的日落的了。是不是很漂亮？肯定很漂亮的。昨天聪少就问我，他说喂，那是不是有位看先？有位看就肯定有位看的，但是你说是不是 VVIP 那个位呢就很难讲了，因为人真的相当之多。但是呢他们
嗰度人多极啊，都冇其他东南亚国家咁多咁繁忙啊，咁繁荣啊，同埋咁商业化啊，大家可以放心啊。咁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独家体验系提供俾大家噶。啱先讲到嘅羊毛啊嘛，赠送嘅项目好多啊，譬如话南松河河畔嘅下午茶啦，湄公河嘅 VIP 日落游船啦，仲有老挝嘅特色篝火晚会啦，辽式 massage 啊。我自己好期待呢一样嘢嘅。今次嘅旅程咧，除咗话期待万达文华酒店嘅两晚之外咧，第二期待嘅就系辽式按摩，因为实不相瞒啦。泰式嘅按摩咧，我自己都真系未试过，唔好讲话辽式按摩啦。系啦，咁除此之外咧，仲会有中老国际铁路嘅体验，呢条嘅独家体验咧，系普通嘅老挝线路都冇噶。咁系咪好省心先？全程咧系4999蚊嘅，即系5000蚊有找啦，大细同价之余，仲包括乜嘢咧？广州直飞啊，中老铁路嘅呢个动车嘅票价啦，仲有。住宿啦、餐饮啦、门票啦、签证啦，同埋出国肯定会有小费嘅产生啦，都包埋俾你嘅，大家可以放心啊。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出国线路咧会有小费，就通常都唔会包噶啦。今次咧大细同价，而且咧一价全包，纯玩团嚟嘅。同埋咧六日五夜嘅行程咧，我哋嘅机票。飞机唔系红眼航班，你要知道咩叫红眼航班啊！即系话凌晨啦，吓乌眉瞌睡嘅时候啦，我哋系去程7月30号中午12点几定系1点钟嘅飞机，翻嚟系8月4号晏昼3点几嘅飞机，飞2.5个半钟嘅啫，翻翻嚟白云机场都仲系啊傍晚时间，就相当之适宜。同埋咧就系话。有啲朋友会觉得哇通勤嘅时间咁长咪浪费咗我成日。嗱今次嘅通勤时间真係好短嘅啫。而且去到老挝当地嘅车程都好短嘅。啊还有曼荣坐我哋中老铁路呢又会感受一下我哋中国速度啦去到琅勃拉邦嘅。系咪好期待先？报名嘅方法好简单啦，就系、是、嚟到微信小程序快系玩家优选，又或者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揾到我哋噶啦。首页飞图咧已经系有我乜头啦，只要画几页就可以见到我噶啦。橙色衫嗰个就系噶啦。好啦，由于时间关系啦，先同你讲到呢度啦。今日咧，我哋仲会有其他嘅另外一个环节安排嘅，听听首歌仔先。

0: 听紧嘅系妹姐1989年嘅作品《夏日恋人》啊，结束今日嘅顶班时间，再见你嘅时间会去到下个星期周末啊，系 FM94.6 嘅点点情意，再见，拜拜。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非常荣幸咧，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冯淑敏医生。首先，请冯医生同大家打个招呼咧。
3: 大家好啊，我是蝉医口腔嘅冯淑敏，好高兴能够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口腔嘅健康知识。
2: 冯医生，你喺蝉医口？

0: 澳康已经工作咗33年嘅啦，可以话系见证咗蝉衣嘅发展同埋成长嘅。可唔可以首先为我哋介绍一下蝉衣口腔嘅特色同埋优势呢？
1: 当然可以啦。我哋蝉衣口腔咧系佛山嘅一家大型三甲医院嘅口腔科，成立至今已经超过60年。目前医生团队有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执业医师近20多名嘅医生，诊疗嘅范围包括中植牙、牙齿矫正、牙齿美容修复、活动义齿修复、补牙、掹牙、口腔颌面外科，仲有我哋嘅特色儿童牙科等等嘅治疗项目。无论系常规嘅治疗，定系复杂嘅病例，我哋都能以专业嘅技术同埋贴心嘅服务，满足唔同患者嘅需求噶。
0: 你作为牙齿正畸领域嘅专家，好多听众咧可能对牙齿不齐呢、这个危害仲唔系好了解嘅。冯医生可唔可以为我哋科普一下呢？
1: 可以噶。好多人呢咁简单咁认为牙齿唔整齐只係影响面容美观，但係实际上牙齿嘅唔整齐好容易塞食物，咁样就会影响我哋牙齿嘅健康，更加需要我哋嘅关注。好似牙齿整齐嘅人呢，可能只係需要牙刷就能够清洁干净牙齿啦，但係牙齿唔整齐嘅人，由于牙齿重叠喺一起，就好难清洁到位，呢啲清洁唔到位嘅区域呢，就好容易形成菌斑、牙石，咁就造成烂牙、牙周病等等的疾病。对于儿童来讲，牙齿不整齐还可能影响小朋友的颌骨发育，导致面部的发育不对称。
0: 看来无论是小孩还是成年人，都应该重视牙齿不整齐这个问题。冯医生，你在牙齿正畸领域的临床经验非常丰富，33年来有没有使到你印象特别深刻一些患者的故事呢？
1: 肯定有啦，而且都是一些很温馨的故事。好像有一个一家四口过来箍牙的故事。他们一家四口过来箍牙是有先后顺序的。先是他的仔由于牙齿不整齐要求箍牙。然后呢是爸爸由于下巴向左侧偏斜了要求纠正。再然后呢是他的女女由于有口呼吸的不良习惯要求做早期干预。最后呢是有牙齿不整齐还有牙周病的妈咪过来做隐形矫治，他们对矫治效果非常之满意，还介绍了小朋友的表哥表弟过来箍牙，所以印象很深刻。还有呢，家婆带微利新抱过来箍牙，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仔以前在我那里箍的咯。还有呢，52岁的阿姨，她有地包天还有呢牙齿不整齐，她箍完了之后还带她新抱过来箍牙，所以我跟他们开玩笑咁讲，他们是天下最好的婆媳关系。还有一个58岁的阿叔，由于个门牙甩了，甩牙的间隙又比较小，不够位置种牙，他还有牙齿不整齐，所以要求呢做牙齿矫正，矫正了之后还种牙。我还有很多故事的，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够展开来跟大家讲了，以后有机会再分享啦。
0: 咁神奇，50岁还可以做牙齿矫正？咁啊，睇嚟咧，年龄咧，并唔系追求完美牙齿嘅障碍嚟。
1: 冇错啊，年龄唔系问题嚟噶，只要牙周健康，成年人同样可以通过正畸获得整齐嘅牙列同埋良好嘅咬合功能。
0: 讲到呢度，我想问一个好多家长都关心嘅问题，就系细路仔进行牙齿正畸嘅黄金年龄咧，系咩时间呢？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嘅问题。一般嚟讲，细路仔嘅正畸嘅黄金年龄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7到9岁，这个阶段是乳牙和恒牙交替的时期，我们可以通过早期干预引导颌骨和牙齿正常生长，避免了未来更复杂的治疗。第二个阶段是12到15岁，这个阶段恒牙基本已经长齐了，而且颌骨仍有一定的可塑性，矫正效果会更好，治疗的时间也相对比较短。当然啦，成年人都可以正畸治疗嘅，但系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啲。所以如果家长发现细路仔有牙齿唔整齐嘅问题，建议尽早嚟蝉衣口腔进行检查，揸住黄金嘅年龄进行干预。
0: 比起其他口腔嘅门诊，蝉衣口腔喺牙齿正畸呢一方面嘅优势主要体现喺边一度呢？
1: 呢个问题非常之好。首先，蝉衣口腔是三甲医院的口腔科门诊，有更完善的医疗资源和更高标准的治疗环境，而且医生的资质比较高。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医生的团队非常稳定，有很多医生在这里工作了10多年甚至几十年，我就是在蝉衣工作了33年的医生来的。大家都知道矫牙的时间是以年为单位来计算的，这种稳定性对正畸患者

0: 总系俾人一种好唔开心嘅感觉，等佢喺同事同埋领导面前印象唔系几好。批个术前检查，我话佢听，佢个嘴唇问题可以通过正畸嚟到改善嘅。经过两年左右嘅时间治疗，佢个嘴唇问题得到明显嘅改善，面部轮廓变得更加协调、柔和而且年轻，使佢整个人嘅气质同埋自信心都得到咗极大嘅提升。我的工作习惯呢，是接诊后都会添加患者的微信，等他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所以我在治疗期间，除了在门诊为他提供治疗，还经常通过微信跟他沟通，教他呢怎样通过调整表情啊，和说话的方式啊，来表达情绪。这种长期稳定的朋友式的医患关系，就是我们蝉医口腔的优势所在了。
1: 看来牙齿正畸改变的不单只是牙齿那么简单，更加是一个人的生活状态。除了技术，你认为作为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我认为是同理心和责任心。我们医生团队呢，整体素质都非常高的，始终将患者的需求和感受放在第一位，并且负责任地执行到位。正因为这样，很多患者和我们医生都成为了朋友，只要身边的家人朋友有牙齿问题，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这种信任和口碑就是我们蝉医口腔最宝贵的财富来的。
1: 蝉医口腔确实在技术、团队和服务上面都有显著的优势。感谢冯医生的详细解答。
2: 大家记住，无论是儿童定是成年人，纵使牙齿不整齐问题，尽早矫正都会收获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如果你或家人有牙齿不齐、咬合不正、缺牙、甩牙等问题，请尽早到蝉医口腔咨询了解。三甲医生团队助诊，专业解决你的口腔问题。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好牙医好技术，就选蝉医口腔。
3: 傍晚5:30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老婆吃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九二四路况。
6: 好啦，咁啊，傍晚时分嘅五点半钟啦，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现时受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有慢嘅。另外咧，桂华大桥往桂华园方向咧，现时待面膜当中。灰旗路天虹商场对开双方向呢度有红绿灯，比较长少少嘅。桂丹路上联村路段往广州稍话系慢翻啲嘅。海博路华南汽车城往广州继续车展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系要稍微等多一两转红绿灯啊！桂兰路大正小城路段往桂城方向现时咧就单边塞住。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

0: 凡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言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一齐嚟睇睇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阴天有大雨啊，吹三到四级嘅东南风，阵风有七级嘅，气温介乎于25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5%，最高98%。嗱，咁呢段时间咧，我哋都系云量会增多啦，有中雨，局部会有暴雨嘅。4号到5号咧，受到台风影响咧，将会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大家要注意防御。现时佛山五区嘅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面气温系大概27摄氏度左右啦，尚算舒适。好，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0: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今日嚟到小周末星期五咯，吓傍晚时分嘅5:35啦，呢度 FM92.4 嘅名震江湖，
3: 冇错啦，即系冇咩嘢咧，就叫做放松得过咧。喺星期五下昼放工路上咧，你可以咧就打开收音机咧听下歌嘅，或者听下我哋嘅节目嘅。
1: 系啊，咁你就其实除咗系即系打开收音机之外咧，同样都可以通过我哋佛山交友花生板块咧，有网络收听啦，同时咧亦都可以同我哋互动交流。当然要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咧，就可以关注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
3: 冇错。你听紧嘅系名震江湖，咁直播室入边咧会有范奇同阿尖啊！哇，今个星期咧，老实讲啊，即系有一啲咧，即系拨开云雾见青天嘅感觉
1: 吓，
3: 因为
1: 打台风
3: 系 啊，我知啊，
1: 讲真噶，
3: 因为佢嚟紧之前咧就晒咗几日啊嘛，所以其实系轻轻力系晒咗几日嘅，
1: 咁
3: 但系哪怕呢个台风咧，而家其实我哋有啲软件咧都知道嘅，就系佢已经走到去海南嗰边啊嘛，
1: 系
3: 咁啊，
1: 二次登陆啊，
3: 佢应该就系会再去广西嗰边嘅，即系所以呢下嘢，即系其实你会发觉今年咧，其实会几特别，几眷顾我哋嘅。
1: 是
3: 第一个台风，对于我哋嚟讲，七月份先到，
1: 系
3: 啊，咁算系咁啦。
1: 但系其实已经系八号台风啦，即系第八个台风啦，今年嘅第八个。
3: 系啊，系啊，
1: 系咁、第九个咧，其实已经生成咗噶啦。
3: 冇错啊，但系影响到我哋嘅系第一个嘛。
1: 系
3: 啊，咁所以都即系尚算系比较感恩啦。
1: 系咁，同埋咧就系、是，反正呢一个周末咧，大家如果想瞓一瞓觉嘅话咧，其实 OK 嘅。
3: 系
1: 同埋咧就系、是，因为下个礼拜咧系我啲同学仔嘅期末考试啊，呢个周末。大家都冇諗住要出去㗎啦，咁就喺屋企啦，
3: 即係等於就係你要喺屋企輔導佢。喂，但係咁喎，你咪話喎，我屋企小朋友今個週末嗰啲咩補習啊，成全部都繼續喎。
1: 哦，系咩？
3: 因为未放假嘛。
1: 哦，
3: 系啊，即系嗰啲该去嘅就去，该英文啊英文，该跳舞啊跳舞，唉，都仲系要坚持落去啦。咁但系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话，即系都佢哋都会比较忙碌噶啦。起码呢两日就应该甚少机会咧可以玩到，因为下个礼拜就要考试啦。
1: 系，冇错啦。系啦，咁同埋咧，我都会谂翻咧，我哋以前咧，我哋自己即系期末考试嘅时候嘅状态咧，就系、是、其实我哋以前，
3: 你记得
1: 我阿爸阿妈。我轻轻记得下咧，就系阿爸阿妈好似系冇点辅导过我做作业，同埋就系亦都冇点督促过我考试复习啊咁嗰啲，基本上冇啊。
3: 哦，基本上冇，佢哋唔得闲啫，应该就是
1: 都唔得闲啦，同埋就系佢哋都无能为力啦。
3: 系咁，然之后咧，我哋哪怕得闲都好啦。我哋都有少少无能为力嘅感觉嘅，
1: 系
3: 因为确实咧就即系命仔紧要啊，即系你唔可以太激气嘅，作为家长系，
1: 即系你已经系假定咗去辅导我哋作业一定激气，
3: 系啊，即系
1: 会唔会有可能系因为我哋嘅呢一个以前啊学嘅方法，同佢哋而家学嘅嗰个方向会有啲唔一样咧？
3: 哦，其实都有可能系嘅，同埋以前咧老老实实啦，冇咁多其他嘅诱惑去影响干扰佢哋啊嘛，
1: 系，
3: 即系我哋干扰我哋啊，而家就太多其他各样嘅各色其色嘅嘢去干扰佢哋啦，
1: 系，
3: 咁所以令到佢哋集中。唔到精神，呢个系相当合理嘅，
1: 系啊，系啦，咁咧就反正咧，今年咧其实吓、都讲咗话台风算系会多啲嘅、
3: 哦，
1: 今年系啦，咁啊再加埋呢个厄尔尼诺啊，咁啊就即系全球又嗰个气温又比较高啦，吓咁同埋咧就系、是。其实都讲咗话今年嘅风系会比较多，只不过系唔系吹到过嚟我哋呢一边
3: 冇
1: 错，
3: 所以个预告同我哋而家体感系唔冲突嘅，因为风系多嘅，已经第八个嘛，只不过佢硬系都唔过嚟我哋呢边。咁吹佢唔涨噶嘛，系咪先？
1: 系啊，吹我哋唔涨啊，佢
3: 冇计啊，佢吹嚟吹去都系吹咗去第度嘅话，咁但系当然啦，无论点都好，既然台风都嚟到啦，即系准备喺我哋周周围围去吹下咁样，大家都要做好应对啦，同埋防御嘅准备。即系老实讲，我哋咧即系都系咁嘅，即系态度上咧系重视嘅，心态上咧就稍微咧就都仲系可以放松少少，态度好重视，内心你点谂你嘅事啦，即系反正千祈唔好出咩事，有事都系好事，
1: 冇错，咁另外咧就系、是今日咧我就睇到一个新闻。 就話咧就著名嘅呢一個餐飲連鎖店啊，牡丹樓咧，佢就推出咗一個新嘅聯名嘅一個產品。
3: 喂，你係呢個好重要，
1: 相當之有意思。
3: 你係一個好重要嘅擁趸嚟嘅喎。
1: 係啦，但係咧，即係呢一樣嘢咧，我見到之後，我係有少少眼前一亮嘅。
3: 眼前一亮，
1: 因為今次咧係牡丹樓同埋呢一個嘅某電腦品牌咧，就有一個聯名啊，出咗一隻嘅鼠標啊。
3: 哦，
1: 係啦，佢唔係叫鼠標，叫薯標，即係薯條個薯啊。
3: 哦，薯條嘅標。
1: 系啦，咁佢咧就系出咗两款嘅，咁、一只咧就系、是、你揸手嘅嗰个位置咧，佢就系嗰、那个薯条嘅嗰个盒啦，咁、跟住咧就系揿嘅嗰两粒掣咧就系、是、薯条嘅本身即系橙黄色嘅黄色嘅嗰部分啦。
3: 哦，咁咯，
1: 系啦，咁啊其实几有意思，咁另外一只咧就系、是、绿色，主题咧就系、是、世界杯主题嚟嘅，咁啊两只，咁但系咧就今日都系秒空啊。咁好多朋友咧就係在線就求咧就係、是、快快脆脆即係叫做增產啊成啊咁樣樣、即係希望咧可以將呢只咁有意思嘅同埋就係、是、即係我諗係第一次同呢啲科技公司出呢種咁樣樣嘅聯名嘅一個產品，係啦，仲要係三 C 產品，即係都係叫三 C 產品啦，
3: 冇錯冇錯，
1: 鼠標啊嘛，
3: 係
1: 係啊，幾想要嘅你咪話
3: 係，因為通常如果整得三 C 產品就係、是、佢好定位明確就係對你班老噶啦，係、即係大家都可能係即係比較中意咧就係、是、對住部電腦嘅朋友。咁你顺便又食老麦就好正常啦，系咪先？
1: 但系你咪话而家咧，可能好多朋友咧都系主要用手机，甚至乎就系用呢一个嘅平板去、处理一啲按即系叫按头嘅工作咧。鼠标可能都比较少人用啦吧？
3: 哦，
1: 会唔会咧？
3: 即系睇下你需唔需要剪片咯。要剪片嘅朋友都应该重要嘅。
1: 系啦，做新媒体赛道嘅朋友系嘛？鼠标简直就系你系要买。喂，其实你咪话鼠标咧。佢都會有一個嘅發展嘅歷程，
3: 咁啊，梗係啦，
1: 係嘛？即係嗱，我唔知道大家即係對鼠標有冇一啲點樣樣嘅自己嘅追求啦。咁啊，前段時間咧，可能早嗰兩三年前啦嚇，咁就係呢一個機械鍵盤就大行其道。
3: 機械鍵盤
1: 係啦，即係嗰啲咩紅族啊、綠族啊、白族啊、黑族啊咁嗰啲咧，
3: 係啊，
1: 茶族啊咁嗰啲咧，就即係嗰個族啊，即係嗰個撳落去嘅嗰條族咧。就大家就好追求啊，话一定要揿落去叫啪啪啪
3: 啊嘛，
1: 好爽嘅咁样样。
3: 系啊，系真系有人中意嘅。你睇张家卫嗰个手表啊，唔系手机嘅按键就
1: 系
3: 啦。
1: 系咩？
3: 我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嘈咧？佢话啪啪啪好有感觉嘅。
1: 啊，即系啲声啊，
3: 即系佢配咗啲音效喺佢嘅手机打字嗰度。
1: 哦，咁烦嘅咩？
3: 系都几烦下嘅。唔系，但系又唔系咁烦嘅。我纯粹系觉得，诶，点解你一定要响咧咁样？
1: 哦，
3: 因为我又唔系成日对住佢，系咪先？
1: 系啊，咁但系咧，其实咧就鼠标咧，我自己都真系都有啲要求嘅，有啲要求嘅。咁
3: 你有咩要求？
1: 我个要求首先佢要静音啦，
3: 哦，
1: 系啦。咁就因为其实嗰种鼠标 click click click 嘅嗰啲声，
3: 嗰啲机械声，
1: 以前咧系觉得几好听嘅，
3: 系。
1: 但后嚟咧会觉得成个办公室都系咁安静嘅情况之下，我就即系你唔好讲话机械键盘啦，鼠标我都希望佢系静音鼠标。
3: 哇，
1: 系啦，啊，咁咧就另外咧就系而家嗰个咧。就係、是、叫做我而家用得最多嘅一個叫主力嘅鼠標咧、就係嗰種叫做咩人體工程學啊，
3: 哦，
1: 定話係叫做即係嗰啲玩遊戲嘅嗰種咧，係
3: 冇錯，
1: 就係、是、你係隻手係豎住嘅、因為以前咧即係
3: 揸飛機咁
1: 手嘅嗰種咁樣樣，係啦，冇錯啦，揸飛機嗰、那個搖杆嗰種咁樣樣嘅，咁啊、就以前嘅嗰種嘅鼠標咧就係、是。会导致我哋嘅腱鞘炎啊，同埋咧就系咪有一个病叫鼠标手嘅？
3: 系啊，
1: 又冇叫键盘手啊，系咪先？键盘手就系可能喺乐队入边弹键盘个键盘手。
3: 唔系，其实都类似系咁嘅，即系等于你嘅手指嘅肌肉或者系手腕嘅肌肉咧，你长期维持一两个动作咧，佢系会僵硬。即系佢条你条筋系应该系轻轻力有啲劳损啦，
1: 系
3: 即系肌肉同埋条筋腱已经系过劳啦，咁佢你又自己又唔会好察觉得到噶嘛，
1: 系
3: 咁佢事后就会即系有酸痛啊、胀痛啊咁咯，
1: 系冇错，
3: 咁我都试过嘅，
1: 咁所以咧就而家我主力用紧嗰个咧就系要打树嘅嗰种咁样样，
3: 嗯，
1: 系啦，就确实咧就系爽好多噶。咁再加埋咧，就系我喺自己嘅呢个办公台嗰度咧，就加咗一个能够可以枕住我嘅踭右手个手踭嘅一个叫拓展嘅一块板。咁、样样嘅话咧，就个手踭就唔会悬空啦。咁、样样嘅话咧，就系即系哪怕系长时间你要剪片，一坐三四五个钟头咧，都唔会觉得只手会攰。系啦，因为咧就系、是、我身边真系有朋友，佢系嗰个即系手腕嗰、那个即系腱鞘炎啊，嗰种咧其实系。 痛到係夜晚瞓唔到覺啊！
3: 唔係啩？
1: 好緊要。
3: 咁你俾啲雲，你推薦啲雲南白藥俾佢查下啦，真係。
1: 唔得啊！
3: 嚇、啊，都唔得。
1: 雲南白藥都唔掂。
3: 唔係話咁嚴重。
1: 雲南白藥都唔掂，到最後我係揾咗我喺呢一個中醫院嘅一個同學。
3: 哇！
1: 佢就話佢哋有一隻嗰啲唔知黃金膏啊，定唔知咩黃金膏藥啊？
3: 唔係我
1: 黃金色嘅。
3: 係係係。
1: 就要嚟
3: 咁就有用啦。
1: 就嗰個係有用。
3: 哦。
1: 係啦，其他嗰啲白藥都唔係好掂嘅啫。
3: 唔係你唔講唔知喎。即系你呢个同学嘅嗰个机构咧，佢入边有啲去拉嗰啲药啊，即系你面上可能或者唔系面上你皮肤上边
1: 系
3: 可能有啲伤口啊，即系又或者以前留低嘅一啲
1: 疤痕体质
3: 疤痕啊，即系为我以前好曳噶嘛，所以我脚就有好多嗰啲疤嘅，我嗰啲咩小腿啊、膝头哥啊嗰啲，我就查过一下，发觉系几好，跟住系真系可以去到啲拉嘅，
1: 咁另外呢就系即系啱先我哋提起话呢一个鼠标咧，其实我又谂翻咧以前。我哋玩即系我哋用鼠标咧，其实最中意做嘅系咩事啊？
3: 系咪梗系打游戏啦？你估真系剪片咩？
1: 我唔系，我唔系、
3: 哦。你唔系，
1: 我唔系、哦。最早时候我哋最中意用鼠标嚟做咩嘢？就系、是、拆咗佢入边嗰粒珠出嚟玩。
3: 哦，哇，咁都几无聊啊！你嗰阵时咯。
1: 唔系啊，你唔知道佢咪表面好似有一浸好似啲硅胶嗰啲咁样，
3: 系啊，佢有浸嘢噶嘛，
1: 系啊，即系滑滑地咁样，好舒服噶嘛。
3: 系，咁你用机械鼠你又可以咁，但系我以前其实用光电鼠比较多，即系我最强烈嘅印象就系玩帝国时代嘅，即系用鼠标，因为嗰个应该系我用鼠标最夸张嘅嗰个阶段嚟。
1: 系，
3: 但系后来就好少啦。嗯，
1: 同埋另外仲有一个时期咧。是用惯咗某一个，应该一讲出嚟都是有少少即系叫做暴露年龄嘅，就叫轨迹球。
3: 哦，系咪用嚟画嘢噶？
1: 佢唔系，其实就系同我哋啱先所讲到有粒珠嘅嗰一个嘅机械鼠标调转反转个原理。
3: 哦，
1: 我哋如果机械鼠标嘅话，我哋系即系喺
3: 下
1: 边
3: 碌，
1: 下
3: 边碌啫嘛。
1: 咁我哋就摸
3: 嗰个波，
1: 就摸嗰粒波咁样，
3: 去移动个鼠标
1: 嗰粒波嘅。
3: 唔系，亦都有几年系几兴嗰种轨迹球嘅。
1: 系啊，但系咧，其实喺某啲嘅工作上边咧，其实佢唔方便嘅，
3: 太唔方便
1: 嘅。系啊，即系例如我哋以前剪录音啊，而家剪片咧，其实呢一种轨迹球咧，佢极度唔方便。
3: 但系咁，有一样嘢，假如话你嘅办公室系一个懒吴艺术咁嘅装十三嘅办公室，
1: 系
3: 咁你就需要啦。
1: 系咩？真系
3: 系，因为以前985直播室系咁嘅。
1: 哦，系咩？
3: 系有两只轨迹球喺度嘅。我一睇，支咪换过，靓噶噃。跟住一睇鼠标，咦，轨迹球嚟噶噃，得，好适合影相嘅一个直播室。
1: 啊，系嘛，
3: 系，冇错，呢个系时代嘅记忆嚟嘅。
1: 系
3: 啊，虽然已经变成咗时代嘅眼泪啦，但我觉得呢样嘢我会记住。
1: 同埋咧就系、是、即系呢个水果咧，佢推出嘅嗰啲MacBook 咧嘅时候，佢咪或者反正就系佢哋自己嘅。品牌嘅電腦咧，佢哋配嘅嗰一隻嘅鼠標咧，我係從來都唔識用嘅。
3: 哦，
1: 佢係冇任何實體按鍵噶嘛？
3: 係啊，冇噶，
1: 完完全全就係一嚿好似啲透明咁樣
3: 樣，一塊方形嘅，
1: 唔係方形，
3: 唔係方形咩？
1: 唔係方形，佢都係好似一隻鼠標咁樣樣嘅，但係佢就上邊係冇任何掣嘅。反正就我都唔知，反正我唔識用啦嗰、那個，
3: 哦、
1: 因為冇左右鍵，佢又亦都冇嗰啲即係叫做係嗰個碌嘅嗰個噶嘛。
3: 哦，咁我話真係冇好具體咁用過，但係如果佢設計成咁咧。呢、這個係好合理喎，因為其實佢嗰間公司同埋嗰個牌子有一個概念嘅，佢係要教育我哋啲消費者嘅，佢嘅概念係要我哋去適應佢，
1: 係嘛？
3: 係啦，所以就釘味比較重嘅呢、這個牌子係、哦，即係你要學住去適應佢設定俾你嗰個功能，即係話係佢選擇消費者，
1: 哦、
3: 就唔係我哋消費者選擇佢，所以都只能夠講就係話呢個又係一個時代嘅一個印記啦，係
1: 嘛？
3: 即係佢就係咁嘅，係啊！
1: 啊，真係咁啱得咁巧，原來前幾日咧，我哋有同事又講完即係呢個拆鼠標玩喎，
3: 啊哈，
1: 係啊，話咩、哦、一上電腦課嘅時候就拆鼠標咯。
3: 乜你啲坏学生比我仲要坏
1: 嘅？唔系啊，拆咗就系玩粒珠啫嘛，冇嘢噶。
3: 因为我上电脑课，我系直情玩部机入边嗰啲嘢噶嘛，而唔系拆鬼咗个粒珠出嚟噶嘛。哦，嗱，睇嚟我觉得即系有啲嘢都系人有相似啊。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即系呢啲。叫喺基建上面嘅一啲嘅玩意咧，其实而家就更加生动有趣啦。
1: 系，冇错。
3: 以前我仲记得咧，即系有一啲同学，即系如果电脑比较叻嘅话咧，佢直情系唔存在主机呢样嘢嘅。
1: 系，
3: 即系佢就一块板钉住喺墙上边，跟住佢就可以开机噶啦。
1: 系，
3: 系啊。
1: 哇，阿洪伯德就问啦，仲有冇人记得旧时鼠标球喺上边嘅个案？咪就系我哋啱先讲咯，轨迹球啊嘛。
3: 轨迹球。
1: 系啦，诶，咁啱啦，洪伯德即刻就喺度同我哋讲翻呢样嘢啦。
3: 系、哎、啊、哦，
1: 玩游戏需要用鼠标。哇，呢一啲鼠标嘅话，我就真系嫌佢有条线即系翘住咧。 咁你用用下咧，你要揈下条线嘅，你要攞只鼠标，跟住顺一顺嗰条线，揈一揈佢咁样先得。咁、我觉得就当然系以前啦，系啦。咁啊，而家嘅话已经唔同以前啦。
3: 系
1: 系啊，咁、啊，跟住睇下先啦。有人问你嗰只去疤痕嗰啲，
3: 去疤痕嗰个
1: 系啊，
3: 喺你同嗰间医院啊，
1: 系
3: 即系其实基本上就喺嗰佢哋嗰度系有药房噶嘛，你就可以问一问啲去药房啲阿姐。就會有噶啦，黃黃地色嘅個包裝，具體個名我唔記得啦。
1: 跟住咧就有朋友話用咗六年嘅人體工學嘅呢個鼠標都冇爛，唯一嘅咧就係外邊嘅嗰一層叫做內膚塗層咧開始黐手啦。哦，明啦。
3: 哇！
1: 即係用得耐嗰啲會老化，
3: 佢溶係嘛？甩
1: 溶膠
3: 係啊，啲膠係會甩咗。
1: 係啊，後嚟換咗個 3D 打印嘅外殼，
3: 係
1: 感覺又可以繼續用十年啦，咁樣樣。
3: 係係係。
1: 唯一嘅缺點就係好重，一個頂 1.5 個普通鼠標嘅重量。
3: 嗯，係。
1: 哦，係喎，佢真係打印咗一個外邊嘅嗰個。嗰兩粒掣應該就冇嘅，
3: 哇，
1: 系啦，
3: 感覺都幾多微塑料喺上面嘅喎，都
1: 係啊，係
3: 真
1: 係，咁咧就仲有好多朋友繼續喺我哋嘅呢個視頻號上邊留言啦，多謝曬大家，
3: 嗯，
1: 跟住啊袁銘二老咧就話啦，我隻鼠標係用嚟打 CS 嘅咁，
3: 哦，哇，微粗啦喎，即係話，
1: 嗰、那個當時我哋喺每一次咧，即係以前都有試過去網吧呢啲地方玩啦，
3: 我肯定都試過，係
1: 啦，咁咧就當時咧就去到嗰度咧，只要你係玩呢一最呢種類型嘅遊戲啦，即係叫做第一人稱視覺射擊嘅遊戲咧，我哋第一時間係先入到去個設置嗰度去設置佢嗰個鼠標嘅靈敏度，
3: 哦，
1: 係啦，因為真係有時候咧。我有啲人咧就係佢調到好高咧，一揈嘅時候嗰支槍口啊，即係嗰個對準個瞄嗰個準心咧，就會偏離得好緊要。
3: 哦，
1: 係啊，我哋都會做呢件事。有啲係好靈敏，喐少少佢嘅嗰個偏移就會好大噶啦。
3: 係，咪話而家其實你去下網吧都覺得係發現一個全新嘅領域噶喎，喺嗰度都
1: 好多年冇去啦，同我哋以前完全唔一樣。
3: 而家好似餐廳啊，好似啲
1: 而家叫網咖啦，
3: 係而家叫網咖，好多嘢好多各樣嘅增值服務喺入邊噶啦。
1: 係啊，就係啲包。间啊，又成啊，呢样嗰样啊，嗰啲嘅话，
3: 确实系，
1: 唉，真系好。咁啊，呢个时候我哋睇睇先。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6: 健康七点半，
7: 健康小课堂，
6: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7: 开讲啦！
8: Hello， 大家好，今日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上线同我哋探讨下呢个问题，就系听讲吓三高咧就同呢个痴呆风险有关嘅，又系唔系真嘅咧？
9: 咁梗系有关系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呢三样嘢系影响我哋心脑血管健康嘅重要因素，而脑血管健康啊直接关系到我哋嘅大脑功能，如果长期控制唔好，佢会损害到我哋嘅脑部血管，影响血氧供应，从而会增加认知功能下。降嘅风险噶，所以咧规范管理三高系保护我哋大脑嘅重要措施。呢个包括有规律服药啦、定期监测血压血糖啦、合理饮食啦，同埋适当运动。咁如果老人家同时存在听力或者视力下降嘅话咧，咁就建议应该及时嘅去纠正啦。因为咁样样系有助于帮助我哋嘅大脑去接收外界信息，保持认知活跃。定期体检，遵照医嘱服药，系守护健康嘅基础啊！
8: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10: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11: 食得尖，玩得癫，
10: 买得爽，
11: 游得放，
10: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1: 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
10: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
11: 食玩要巅峰，
10: 请啊！
1: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话喺我哋今日咧，一讲起鼠标咧，大家喺度谂翻咧，好多以前嗰啲咧，真系而家已经系消失。嘅一啲所谓嘅 唔好叫硬件啊，吓、
3: 啊，
1: 即系一啲嘅设备啊，
3: 一啲嘅叫做你身边用嘅道具啦，甚至乎系。
1: 系啊，因为咧，阿小自由佢话而家根本冇办法去解释俾啲小朋友听，点解师傅嘅嗰个键嘅图标系一只盘咁样样？
3: 哦，
1: 系以前我哋三转盘啊嘛。
3: 系啊，
1: 系啊，喂，你唔好讲三转盘啦。啊，老索啊，都话佢要停，唔再出呢一个实体嘅嗰啲，
3: 冇错、
1: DVD 定蓝光碟添啦。
3: 系啊，即系因为我哋玩开主机嘅朋友都知啦。咁索字头咧，佢就应该2028年1月就停止出光碟嘅游戏啊嘛。
1: 系，
3: 咁呢个系大势所趋嚟噶噃，即系对于成个即系叫做可能游戏工业嘅发展嚟讲，都系咁噶噃。
1: 嗯，我觉得即唔净止系呢一个嘅碟嘅问题啦。即系我哋而家嗱，网络咁快啦，咁发达啦，吓、即系大家下载嘅嗰啲嘅速度又咁快嘅情况之下咧，我觉得就确实系真系唔再需要买碟啦。
3: 系，
1: 因为碟咧佢嘅嗰个成本就喺呢一度。但系问题系咩？一你部主机、可能以后会系叫做云运行啦。
3: 哦，冇错。咁容量都大。
1: 系啦，咁嗰个唔理啦。但系而家你要保存喺本地嘅话咧，本身我哋而家嘅嗰个储存介质咁鬼贵嘅情况之下，佢哋啲机器可以卖贵啲，系、嘛？我会咁样去谂咯。佢哋要赚钱、我哋唔出碟，因为碟嘅话你就净系读碟。
3: 哦，
1: 嘅、话碟嘅成本系有限嘅，但系问题系咩嘢咧？而家储存介质贵啊嘛。
3: 系，再加埋其实储存介质贵咧，可能都系短期嘅啫。佢长期嘅意义就在于，因为我哋网速快咗好多，
1: 系
3: 即系等于就系无论你系有线定系冇线咧，其实你嗰个储存设备系咩啊？其实系你部手机
1: 啊，
3: 或许咧玩游戏嘅朋友仲系你部 PC 啊，或者你部主机
1: 系。
3: 所以其实网速咁快嘅情况之下，有冇必要就话要将一啲数据放喺一啲光盘入边咧？
1: 即系物理介质入边咧，唔一定需要啦。
3: 物理介质已经唔需要，因为你太快啦，你传输数据。即系当你下次，比如话你传100部电影，你只可以2秒嘅时候，咁我做乜鬼要买只碟啫？
1: 冇错。冇错，所以咧就系、即系科技日新月异咧，确实系改变咗我哋好多啲嘅生活习惯嘅。就连饮啖水啊，我哋都希望可以通过一啲嘅高科技、黑科技咧，
3: 系
1: 令到饮入去嘅每一啖都可以变得更加之健康。
3: 冇错。
1: 咁同埋咧就系、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之方便。系嘛？咁而家咧天气越嚟越热啦、如果大家仲系用煲水嚟饮嘅话，无论系煲水饮定系饮桶装水咧，始终都系唔方便嘅。
3: 对啊，唔系即刻啊有啊嘛。
1: 冇错。咁而且咧有报告咧就话咧，桶装水喺开封3日之后咧，细菌嘅数量往往会出现指数级嘅增长。
3: 系啊，
1: 嗱咁啊，所以咧而家咧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厂家咧，为大家送上618嘅贴心福利。
3: 系，继续有呢个福利啊！
1: 冇错啦，就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俾大家15日嘅试用时间、大家尽敲佢哋羊毛，令到大家可以自己感受到水质嘅变化。
3: 对，
1: 满意之后每个月俾198，连续俾12个月咁就 OK 噶啦。咁兼且咧，大家试用。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上门退机，冇任何嘅附加条件，令到大家可以唔需要花一分嘅冤枉钱啊！
3: 系啊，冇错，呢个简直系剪羊毛添啦，都唔系薅佢羊毛啦。
1: 系啊，
3: 咁啊，只要你打个电话过去佢哋嗰度4008286721，4008286721订购嘅话咧，就即刻可以领取到豪华嘅礼品，就包括咧价值上千元嘅智能管线机，可以俾你咧作为呢个4档水温嘅好快出得到水嘅一个饮水嘅工具。咁啊，从45度到100度嘅水温。佢可以咧简单揿几揿咧就可以3秒出水噶啦，全家饮水都非常之方便嘅。然之后再送你咧就系空调被一床，以及系咧就空气循环扇一部，再送埋咧花洒过滤器同埋一把晴雨伞嘅。咁啊每件礼品咧都系有品质嘅，即系唔系求其送嘅，都系啲靓嘢嚟嘅。咁啊同时咧，今次嘅活动嘅福利咧，其实一直咧就可以俾到大家咧就免费安装试用15日。月付咧就198，12个月就可以俾清。如果唔满意咧，佢就可以咧帮你咧拆翻部机，就无条件退机嘅。咁啊，全程咧就为大家嘅呢个福利咧就以及系权益咧就保驾护航。咁啊，最后再提提大家就而家你打过去4008286721，4008286721咧，今日前30位打入去嘅朋友系加码嘅。就会再送多你咧3年免费更换滤芯，同埋免费全屋中央前置净水一部。咁啊名额咧就好快就冇噶，嗱一声揸紧时间打过去4008286721，4008286721就可以咧就攞到噶啦。免费嘅呢个福利一定要攞，咁啊同时有咗个净水器之后咧，咁啊家人健康咧都有保障啊！即刻打过去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最后嘅名额啦噃。
1: OK， 好，咁咧就有朋友都相当之系即系。 资深玩家，
3: 系
1: 佢话碟嘅意义在于回血啊嘛，
3: 系啊，
1: 你玩到咁上下嘅时候，你就可以将佢回血咁样。
3: 咁所以咪对于嗰、那个即系、就是、要赚钱嗰一方嚟讲，喂，有啲有你一只碟可以回血，可能十个八个朋友噶噃。咁对于佢嚟讲，系起码赚少十个八个噶啦噃。
1: 系冇错。
3: 咁呢个其实佢都在商言商，佢都会考虑到呢样嘢。
1: 系咁另外咧就系佢话以前啊。嗰啲过千嘅外置黑绿光区，而家$30有交易啦。
3: 哇，唔系啩？
1: 外置光区啊，我以前我有一只系USB 接口嘅一只嘅DVD L，即系可以黑绿
3: DVD
1: 嘅嗰、那个诶嗰、那个诶、那個、光区。
3: 我屋企电脑
1: 仲系有嘅，
3: 都有，我都有。
1: 但系就真系已经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冇试过。系有呢一个实体嘅呢一个，因为我唔玩主机，我都系 Steam 嘅啫嘛。
3: 哦，
1: 系啊，咁所以嘅话咧，就可能呢一样嘢离开我嘅生活就更加之久远一啲。
3: 系啊，咁肯定啦。即系如果你要黑碟，唔系我上次黑碟应该十几年前啦。
1: 但
3: 系、
1: 那個、黑碟、啊，
3: 个 room 仲喺度，但系就我已经再都冇买白碟同埋黑碟啦。啊，以前仲要喺边度？喺公正路附近嗰度买白碟。系
1: 好多嘅，好多地方都有嘅，嗰啲咩电脑城啊、城啊嗰啲
3: 都有，
1: 都会有嘅。咁以前咧就系、是、即系仲会睇啲咩品牌。啊个封面靓唔靓啊成啱嗰啲呢样嗰样咧咁系啦咁就啊都系一段嘅过往嘅岁月咁但系咧就而家啊呢一啲嘅嘢咧已经慢慢冇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是、我妈最近就系、是、前两日先问过我话、喂你喺旧屋嗰度仲有好多唱片、啊你仲要唔要噶咁样样
3: 咁
1: 就问我我话啲碟可能已經絕版噶啦，甚至乎上邊有好多係塗籤噶。
3: 嗰個係 CD 係嘛？你
1: CD 啊、哦，唱片啊，
3: 即係你可以 keep 就 keep 啦，即係好似頭先位朋友講，你可以回血噶。
1: 係啊，唔係嗰啲塗籤嗰啲就算啦，嗰啲被寫住我名字就唔好啦。
3: 咁、哦、你捽甩佢啦，或者以後
1: 冇必要，冇必要。
3: 咁、你 keep 住啦。
1: 好，整啲冇事。
12: 廣東的雙蒸，世界的米香，九江雙蒸酒為您報時。
13: 傍晚六点，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5: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6: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7: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新设线路花样十足。
16: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7: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
18: 开启写意假期啦！
19: 924路方。
1: 好啦，咁啊，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咧，现时收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以及啊张茶隧道咧，双方向啊有缓慢。佛山大桥金沙新城往乐松嘅方向，亦都系立耐一啲嘅。岭南大道市一对开往乐松呢一边咧，亦都稍为等多一等。灰旗路三龙湾大道往石梁方向，仲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各个方向要忍让一下。佛平路南开大道路口双向，仲有喺桂丹路嘅谢蝶大桥往丹造，罗村互通立交往广州，光佛新干线中边大道往广州。最后要提一提大家嘅就系南海西桥旧桥高路新田小学至到官泰路口分阶段围蔽施工，过往车辆要注意减速慢行啦。工期去到7月10日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放报路房，祝你一路平安啊！
2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1: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23: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 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0: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啊！咁你就预告一下啦，下个礼拜咧会同大家去推荐一样嘢咧，呢样嘢咧就系不适宜喺直播间演示。
3: 点解？有啲咩禁忌啊？
1: 有禁忌啊！
3: 即系好睇定系好臭啊？
1: 唔系，反正就不适宜喺直播间演示嘅下个礼拜嘅一啲嘢。
3: 哦，
1: 但系咧就其实我等咗好耐，
3: 你等咗好耐噶，
1: 我等咗有啲时间，其实因为。本身佢系即系需要有即系点讲咧？即系屋企其实家家都有嘅，
3: 都有嘅，
1: 家家户户都有嘅嗰样嘢。
3: 系，
1: 但系咧就即系睇下你对佢会唔会有追求。
3: 哦，
1: 系啦，系啦，就系咁嘅啫啊！咁我就净系讲咁多。
3: 系，
1: 下个礼拜翻到嚟
3: 就知噶啦，
1: 再就会知道噶啦嗰样嘢。
3: 系
1: 啦，啊，好紧要啊呢件事。
3: 唔系，可能下个礼拜大家都仲系操心紧啲仔女考试嘅嘢咧，吓，所以 OK 嘅。
1: 再算啦，再算啦。
3: 我哋先卖个关子先，
1: 卖个关子，
3: 因为我都未知。
1: 卖个关子，卖个关子。
3: 咁然之后咧，头先咪有朋友仔讲嘅呢个七月份开始咧，应该就系我哋名震江湖咁啱就做咗一年啦。
1: 系，
3: 咁呢个其实都可以咧，就圈一圈嘅。因为实际上咧，据我所知咧，就
1: 系
3: 因为上一年嘅呢个时候，其实我哋九二四嘅版面其实有调整嘅。咁咪。即系咁啱得咁巧，七月份开始咧，我哋正式改成呢个名，咁所以因此咧，呢个名咧，其实大家都应该适应咗一年噶啦。
1: 系，
3: 咁啊，好感谢呢一年咧，大家都顶住。
1: 以后呢个名可以嘅话继续做落去，
3: 可以嘅，可以嘅，即系正常嚟讲，我哋应该觉得都应该可以 keep 得相对比较耐嘅，
1: 系，
3: 因为我唔使开会，
1: 系，
3: 但系你可能工作就忙啲，你要掟，
1: 唔系都还好还好，即系基本上即系如果唔系一啲特殊嘅安排嘅话咧，咁晏昼系可以就同大家一齐喺呢个时间嗰度同大家见面嘅，
3: 系，同埋咧我哋都依然喺度努力紧咁揾多啲女嘉宾嘅，你好明显觉得我哋嘉宾其实都系有嘅，但系靓女嘉宾唔知点解咧，就佢哋仲忙。我哋，唉，真系。
1: 唔系，我觉得就系可能嗱，即系咁嘅。唔好话我哋男人，即系叫做年纪几大都中意靓女后生啦。其实女士一样噶，
3: 咁
1: 一
3: 样
1: 都希望可以见到啲靓嘅男士。
3: 系，
1: 咁我哋两个又努力下，睇下点样向靓嘅嗰条赛道嗰度轻轻即系叫做迈半步啊，
3: 迈
1: 半步啊。
3: 我真系好惊讶你有呢个谂法，唔系啊嘛。我放弃咗
1: 咯，哎，人生冇咁多，冇咁容易放弃、
3: 哦，都好嘅，先瘦啲先啦。等我哋吓，我哋努力一下，未来半年可以瘦啲。所以其实呢半年对于我同范总嚟讲咧，其实过得好慢嘅。有啲有
1: 漫长系嘛，
3: 有太多新鲜嘅嘢扭入嚟，即系去尝试啦，同埋有太多即系好需要花功夫嘅事情咧，我哋要即系浸住落去。
1: 系，
3: 所以呢半年，哇，我觉得系漫长到不得了。
1: 系，
3: 即系因为其实人系咁噶嘛，你往往就系做一啲熟练又重复嘅嘢，时间就觉得飞快啦。即系等于阿爸阿妈每晚都喺度辅导作业，哇，你就会觉得今个学期咁快嘅，慢慢都要激气啊咁样。但系当你成个节奏改变咗之后咧，其实你就会觉得呢段嘅记忆应该系。好鬼深刻嘅，因为确实太慢啦，对我哋两条友嚟讲，
1: 冇错，
3: 真系。
1: 咁就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开始吐槽咧，就话：，而家常驻女嘉宾得翻阿小圆圆，
3: 吓，
1: 系嘛？以前都
3: 喂，丽华老师都系噶，
1: 系咯，真系啊。咁啊，仲有就系。阿小薇咧都有段时间就冇上嚟，但系冇办法，因为小薇个太早翻工。
3: 小薇个课程啊，系成一年噶，
1: 系
3: 即系佢要即系傍晚有个课程要去上啊，所以佢应该就算佢一年之后，我都费事再得闲邀请佢。
1: 唔系我哋会再发掘，
3: 我哋间中邀请佢，即系好难再常住，但系间中佢系可能弹一弹过嚟系可以嘅。
1: 系，同埋咧就系我一路都有一位嘅。即係叫做嘉賓咧，我一路都未有機會請到佢上嚟。
3: 啊，咁樣、啊。
1: 因為佢自己咧就係、是、佢本身有佢自己嘅本職工作，
3: 啊、
1: 但係咧就即係都會有啲調整啊、變動啊咁樣樣咧，就一路喺度等緊個窗口期。
3: 哦，
1: 系啦，咁如果佢个窗期一 OK 嘅话，我即刻会带上嚟。
3: 哦，咁你又唔使咁大压力，反正就即系铁打嘅，我哋两条友流水嘅各种女嘉宾啦，都系咁噶啦。你觉得以后都
1: 系
3: 即系所谓嘅常驻，都应该都系流水噶啦。啊，就系
1: 冇错。咁就同埋咧，就系有啲嘢，我觉得就希望可以常驻到嘅，就系我哋嘅健康嘅牙齿啦。
3: 哦，
1: 系，因为人生大事无非饮饮食食嘅啫。
3: 系，
1: 咁但系如果你话牙唔好啊，山珍海味摆喺面前就得个睇字啦。
3: 冇错，即系又系琴日嗰个话题啦，啱唔系？前日我同你讲过就系，通常我哋呢啲族人咧就好似《西游记》入边啲妖怪咁，
1: 系
3: 啊，妖魔就为咗诅

0: 妖魔就唯有食嘅啫，
1: 系
0: 吓，妖魔就系做低阿唐僧，妖魔唯有食咗阿唐僧，所以食呢样嘢系二分之一嘅呢个追求嚟噶啦，都系
1: 冇错。嗱，咁啊，7月3日到4日咧，禅医口腔嘅年终福利系放大招嘅、
0: 嗯。
1: 平时如果大家觉得修复缺牙、牙齿矫正贵嘅话咧，今次咧真系喐下手指可以悭翻笔。
0: 哦，咁啊，
1: 因为平时咧9.99你买杯咖啡咧，你会嫌都系咁啦。但系今次咧9.99直接变成三甲医院500蚊嘅种牙抵扣券。
0: 哇，咁啊 OK
1: 即系9.99就博嗰500啦，都唔系博啊，直接就系帮你。减俾你最紧要嘅咧就系缺几只牙就减几多个500蚊，
0: 嗯，
1: 哇，紧要吓，优惠系实实在在嘅，咁啊想做牙齿矫正嘅朋友咧就更加之着数，因为9.99咧又直接再抵600添。咁啊，除此之外咧，原价215嘅呢一个超声波洁牙咧，只需要29.99。直接打一折咁上下啦，咁啊原价388嘅呢个补牙咧，而家只需要58，机会难逢啊！咁啊呢个七月唔好再俾嗰啲缺牙烂牙去影响我哋食嘢啦，食嘢系人生大事嚟嘅，
0: 冇错，
1: 系啦，咁就俾或者系俾嗰啲即系歪咗啲牙齿啊咁样，亦影响咗我哋嘅笑容同埋自信。嗱、记住咧，7月3日到4日啊，锁定禅医口腔，小钱办大事，点计都系抵嘅。
0: 个
1: 详情可以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或者系拨打电话0757-8313222683132226去直接咨询了解啦噃。
0: 系咁啊，喳喳林咧可以咧攞下禅医口腔嘅福利啦，因为毕竟禅医咧都系大医院啊嘛，
1: 冇错，
0: 即系非常之信得过嘅。
1: 系啊，冇错啊。咁啊，同埋咧就系即系啱先咧，又有朋友咧提到另外一个点，就话诶。西樵大橋嘅舊橋準備要拆咯，
0: 哦，係咁樣。呢個對於好多嘅朋友仔嚟講，就真係一個咧成長回憶啦，真
1: 係。呢一個其實我係親歷其中嘅，係嚇，因為咧我以前真係即係我阿爺阿嫲咧就係佢係住西樵啊嘛，係啦，官山噶嘛，咁啊，所以咧就係每一次咧就係我坐住我阿爸嘅摩托車
0: 啊，
1: 係啦，就從呢一個即係而家叫禅城啦，啊，以前咧就叫城區啦，
0: 係
1: 係啦，咁咧就開住摩托車就翻去西樵嘅時候咧，
0: 啊，
1: 即係佢最早嘅時候我哋係。就坐呢一个渡船嘅，
0: 搭到
1: 系啦，咁咧就我妈坐后边，我咧就夹喺中间，
0: 系
1: 跟住咧就坐摩托车就搭嗰啲嘅渡艇渡船咧，就过对岸就上去，再上翻岸咧就入西樵嘅，
0: 系
1: 咁啊！以前咧俾我最深刻嘅印象咧就系有一段即系关于嗅觉嘅记忆，
0: 嗅觉啊，
1: 嗅觉记忆嚟。系啦，点解系嗅觉记忆咧？就因为咧就即系以前咧，即系大家都唔系好在意啊。就喺船上边咧，就系就咁咧，
0: 就咁解决啦。
1: 系啦，开细嘅，系啦。咁啊，长此以往咧，有某个位咧就有一阵好尿压嘅压锤咧，就系攻鼻嘅。
0: 系
1: 啦，咁咧其实咧就个过渡就唔系好远嘅啫，大概咧就系即系10分钟都冇嘅。咁但系咧就
0: 都系忍唔住啊，
1: 就系有嗰种嘅气味。系啦，咁即系就一路啊萦绕住喺我身边嘅。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我其中嘅一个咁样样嘅一个
0: 嗅觉记忆，
1: 嗅觉嘅记忆
0: 哦，
1: 咁啊之后咧就开新桥，咁啊就过去就非常之方便。
0: 哦，
1: 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87年左右嗰个时间。
0: 哦，
1: 系啦，我要睇翻个
0: 哇，咁即系你4-5岁嘅啫，嗰阵时系嘛？
1: 系啊，4-5岁嘅时间咧就开通咗，即系叫做西樵大桥嘅旧桥啦。
0: 哦，
1: 咁同埋咧就系、是，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吓有冇即系对于呢一条西樵大桥嘅一啲嘅记忆啊，欢迎大家。可以喺我哋嘅呢个佛山加花生板块，又或者喺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上边咧，就同我哋去留意一下嘅。
0: 唔系，其实我有嘅，
1: 唔系怀念嗰阵味，唔系怀念
0: 啊，系记忆，
1: 记忆点？
0: 冇人会怀念嗰阵味，
1: 傻猪嚟嘅。但系真系咧，讲起嘅时候，我就会谂翻，即系嗰时候都仲系搭渡艇过去嘅时候，就系嗰只味啊嘛。
0: 嗯，唔系，其实嗰个年代咧就冇办法啦，因为其实你要知道有啲嘢系要进步噶嘛。
1: 吓，
0: 当时咧确实有嗰个时候嘅一个实际情况。咁啊，仲有就
1: 系
0: 话，因为我自己咧作为一个外来工啦，即系我系一个佛飘嘅人，所以我对西樵大桥好重要嘅感觉就系话，我有大概10年时间咧，就基本上喺上半年都要往来西樵。
1: 是
0: 因为那时是做什么呢，我一段时间就因为都在883有节目，所以我间不中会去下高明，跟着又因为同924的一些活动有拉楞，我又经常要去西樵，所以西樵大桥尤其是旧桥未有新桥的时候，比我很重要的记忆就是我入去的时候是基本上5次里面可能有3次都要塞很久。
1: 哦，哇，西樵大桥
0: 旧桥的
1: 真系一个即系叫塞车位嚟，
0: 唔系佢最重要一点就系佢起紧新桥嘅时候，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佢起新桥应该都有几年时间。
1: 嗯，
0: 佢当佢起紧西桥嗰几年系特别塞嘅。
1: 嗯，
0: 系咩情况呢？就是、我一家大细谂住揸住部车上西桥山啦，咁样嗰阵时我仲系我部红色嗰部旧车仔。
1: 系，
0: 我系可以应该喺 我应该喺边度？喺落松呢度就可以塞啦。
1: 啊，
0: 即系喺入落松嘅嗰条去西桥嗰条路。
1: 嗯，
0: 跟住去到半路钟头已经可以塞，一路咧大概个零钟啦，先至塞到上桥嘅。
1: 系，
0: 所以嗰个记忆系好深刻。
1: 系，
0: 廿零岁嗰阵时我仲系。
1: 咁啊，翠林咧就同我哋讲话，佛山站啲空调好冻啊，咁样样。哦，我即系去咗我哋嘅新嘅嗰、那个广站高铁嘅嗰个佛山站。
0: 哦，咩高铁站空调劲啊，梗系正常啦，咁大喎、啊、你谂下佢。
1: 唔系，但系同埋咧，就系因为而家咧，佢哋开通嘅线路咧，都仲未话好敷嘅情况之下咧，咁、乘客仲未够多。
0: 系
1: 系啦，如果乘客嗱，好似广州南啊嗰啲嘅话咧，啲空调其实系唔够冻嘅。
0: 系嗰啲太多人啦，嗰啲又
1: 系。阿 Lucky 猫都话咧，我都准备上车啦，咁就影咗嗰个站台嗰个入站口出嚟俾佢睇。
0: 都几好啊，咪交通方便咗之后咧，你呢啲站点你可以多啲去，即系留多啲脚毛啦。
1: 系啊，
0: 暑假啦嘛又快。
1: 啊，咁啊跟住咧有朋友话，而家西桥大桥新桥旧桥都塞喎。
0: 吓咁啦。唉，其实而家比以前已经算系好咗，即系可能而家就系高峰时段，比如话而家晚高峰，咁佢可能会相对繁忙一啲。
1: 系
0: 嗰阵时，我系下系上昼九点几十点就已经喺乐松呢边排住队上桥啦。
1: 系
0: 系嗰阵时系真系更虚撼一啲嘅。
1: 系
0: 呢个记忆系
1: 咁啊，就然之后咧就有朋友就话西桥大桥好似咩啊九几年先至开始免费，系冇错。
0: 啊！
1: 佢有段時間係一路都係收費嘅，
0: 冇錯。好似係咪零幾年之前都仲係好多嘅收費站噶嘛？好似係唔知2003、2004年之後先至冇曬好多收費站啫嘛。
1: 反正以前你諗下，而家環城高速都免費㗎啦。
0: 係啊，係啊，
1: 係咪？咁啊，跟住咧就以前都係收錢㗎。以前環城高速都係收錢㗎。
0: 唔係，以當時我啱啱嚟佛山打工嘅時候咧，有一個住碧桂花城嘅同事就話啦，
1: 哦，係、
0: 佢哋翻屋企都要去收費站，係
1: 啊，佛塵橋都要收錢㗎、以前。
0: 但係卒之就去到唔知2003、2004年開始，跟住就冇咗呢啲嘅收費嘅設置啫嘛。即所以時代係進步嘅，我相信都係啊。咁但
1: 係
0: 當然，因為其實呢啲收費站佢唔係高速站啊嘛，所以就佢冇咗
1: 系
0: 好合理嘅，即系但系当然你要上高速梗系要收费啦，
1: 咁咧就阿莹姐佢喂我都有啊，因为我以前一暑假咧就话去官山住噶啦，姨妈嫁咗去官山，去西桥大桥上边饮茶，表弟嗰时候咧仲哇。仲喺度笑话，哎呀，九江咧好似啲嘢就少啲，不过而家九江都发展好好啊，
0: 九江好多嘢噶啦，
1: 系啊，咁啊，然之后咧就其实讲到话上去上边咧，我最记得就系上到去西桥大桥即系桥顶嗰度咧，我就为上得过一次嘅啫，
0: 系，跟住佢就结束咗啦，
1: 但系佢上边
0: 佢桥上有一个餐厅系咪？
1: 佢桥上边系有个啲饮茶嗰啲，
0: 即系茶楼啊
1: 嗰种咁样样咧，我记得系好似系睇到有块牌喺上边写住。水是故乡甜，嗰类嘅，我唔
0: 即系宣传语系咪？
1: 宣传语嚟嘅，系啦，你就会睇住下边嘅嗰条河、嗰条江咁。
0: 哇！你咪话你喺上边望落嚟，应该几壮观噶。
1: 当年系嘅，
0: 系啊，
1: 当年
0: 系几
1: 有意思，而家就冇啦。但我觉得而家会更加之壮观，点解咧？因为而家喺江浦路，即系你落咗西桥大桥之后嘅嗰片，其实开发得系几好嘅。
0: 系啊，嗰边靓噶。
1: 系啊，如果你话喺高位嗰度，你再夜晚黑一有灯嘅话咧，同以前会完全唔一样。以前望落去咁就一片田啊，或者系岸边啊咁嗰啲一片草啊，咁就咁嘅啫。
0: 所以而家城市建设嗰边，即系其实嗰度个面貌真系几唔错。即系我甚至乎，即系呢两年我过去西桥玩咧，我就觉得哇，点解靓咗咁多嘅咁样？
1: 系
0: 真系会几好。
1: 咁有朋友话旧桥咧就是、南庄往西桥方向塞系嘛？系啦，就是、新桥咧就系、是、去呢个江滨花园落斜嘅位置就塞车。
0: 哦，系。唔系，其实好深刻嘅。你如果系行旧桥，你南庄过去西桥呢一段咧，即系基本上系有好多厂啊，同埋即系好多车啊，咁样就真系，而且啲灯位又多嘅，所以系会揸车比较需要耐性啲啦。
1: 跟住咧就有朋友呢、這个犀利，西桥旧桥回忆，因为娶咗个西桥嘅老婆啊，拍拖嘅时候咧必经之路嚟噶。
0: 哦，犀利啦！
1: 喂，咁就即系。你去接亲嘅时候就肯定都要过西桥大桥、几正喎、你咪话即系你入西桥咁样接个老婆
0: 系啊，跟住出翻嚟，
1: 出翻嚟，哇！
0: 咪以前啊，净系得西桥大桥啊嘛，而家多咗好多选择啦， 即係以前佢真係一個所謂嘅必經之路，所以佢比較繁忙嘅，真係非常之合理。
1: 而家就多咯，
0: 今日龍灣橋啊嘛，
1: 龍灣橋啊，
0: 仲有另外一個咩橋啊？唔記得啦。
1: 你哪怕你唔過，你去行去另外一個方向都得㗎。啊

0: 行去你行去高明嗰边都得，
1: 喺高速
0: 咩龙翔啊咩咁嗰啲都一样都得。
1: 龙翔桥冇错，
0: 龙翔桥都可以噶。你去行去呢个崇文嗰边嗰个咩啊？唔系嗰个叫咩文乐啊？定嗰边崇文西路啊？定咩丹祖嗰边入去一样都唔使行西池大桥噶。
1: 哦，
0: 系啊，好多而家大把嘅路系入到去西桥嘅。而家真系。好，咁啊呢个时候呢我哋又唞唞啦噃。
2: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暴热消，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5: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6: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里面
6: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好，诶，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哇！即刻咧有朋友啊，讲到呢一个龙翔大桥啊，阿、啊、方少啊，佢话龙翔大桥上桥位置中间车道有事故啊，
1: 一定要小心啲啦，啊，中间车道咁啊，大家可能咧靠一靠边啦，要啊，
0: 系，小心啲，系，咁你就话西桥国泰啊，喂。范总，你啱先讲水事故乡田系西桥水厂嚟嘅喎，
1: 哦咁咯喎，
0: 呢、這个我唔知道，因为嗰时我仲细个，系、
1: 哦、
0: 啦，嗰时我系唔知嘅，
1: 即系你睇到个 logo，
0: 我就系见到个 logo， 咁啊，因为之后我冇再机会上去啦嘛，
1: 哦，
0: 系啦，虽然我经过嘅时候可能都仲会见到嗰几个字嘅牌，
1: 哦，
0: 但系就冇呢个意识去谂下究竟点解嗰度要整呢一个咁样样嘅牌咧？
1: 你系单纯
0: 西桥水厂，
1: 单纯。单纯见到人哋个标语啊，唔系、啊，我觉得呢个 slogan 又几好啊，即系
0: 咩走事故乡醇，茶事故乡浓，
1: 系啊，跟住水事故乡甜啊，果然又好水厂啊，
0: 都系几正啊。
1: 一讲开又讲，最近咧就石湾水厂博物馆啊揭咗牌嘅，
0: 啊咁紧要啊，
1: 系成为咗佛山第一间水厂博物馆，
0: 系
1: 就系、是、上个星期，啊，只系话今个星期就可以俾大家去参观啦，就喺原嚟石湾水厂嘅厂区入边。
0: 嗯
1: 啊
0: 啊，咁啊呢一个嘅水厂，嗱，其实咧我哋 就冇點樣去了解過，真正去了解過呢個水廠究竟係點樣去將我哋
1: 運作啊，
0: 即係係啦，即係叫做。

0: 边度嚟嘅水，点样样将佢变成自来水呢，系要经过啲点样样嘅工序啊，成成啊咁嗰样，先会变成我哋而家即系出嚟水喉入边出嚟嘅呢一个自来水呢。
1: 哦，
0: 唔知喎、
1: 啊。其实如果下次有机会呢，大家都可以多啲了解，因为我哋以前做南海民生微访谈嘅时候呢，就去过一两次水厂，
0: 系
1: 亦都去过一两次净水厂，
0: 系
1: 即系其实佢哋嗰个成个处理嘅嗰、那个技术上嘅情况系类似嘅。
0: 哦、
1: 啊，只不过就可能目的就唔一样啦，一个就系将即原来嘅自然水变成呢、這个叫做水喉水。一个就是将啲污水咧变翻做可以排放去自然界嘅水，咁但系实际上嗰个逻辑系相似嘅，咁所以你如果想了解多啲咧，就可以去下呢个佛山第一间水厂博物馆，
0: 系
1: 嗰度咧有万三方，有个亲水景观区，有一啲水知识嘅科普区，仲有一啲老物件嘅区域，同埋有啲制水工艺嘅观摩区，因为咁啱得咁巧咧，真系咁啱噶。我表弟就喺水廠度做嘅，
0: 啊係嘛？
1: 係咁，然之後咧，佢即係佢係讀完研究生之後咧，就去咗其中一個即係地方嘅水廠啦。
0: 嗯，
1: 咁其實咧，佢曾經好語重心長咁同我屋企嘅長輩話：你啲水唔可以擺太耐嘅噃。
0: 嗯，
1: 因為咧，你知即係佢哋做水廠嘅，佢係做化驗嘅。
0: 嗯，
1: 佢就話其實通常正常嚟講嚇，啲水你擺超過兩日嘅話咧，其實佢就會、個成分就會可能冇原嚟咁噶啦，就會複雜咗噶啦。所以有陣時越係新鮮嘅水，或者係越係新煲嘅水啊、又或者即當然呢個唔關淨水嘅事啊，呢個係我哋日常儲存水，即係有啲水你唔好攤太耐，亦唔好擺喺度一兩日，係嗰啲始終都係活水咧。先至系最干净嘅，
0: 哦，
1: 就是、即系佢系咁样教育过我屋企嘅长辈，所以我好深刻。果然系一行，即系一行，即
0: 系隔行如隔山，
1: 隔行如隔山，即系等于就系我哋普普通通人系唔会考虑到咁多嘅嘢嘅，即系可能一兜茶一兜水摆咗喺度一两日，其实大家都会照饮啊咁样。但系其实佢嘅角度就唔得噶啦，佢入边啲嘢已经变咗噶啦咁样。唉，真系呢个系好深刻。所以你话有阵时水厂入边嘅朋友，即系突然间职业上身嘅话，都好多知识可以学得到。诶、真系
0: 系咁就都令到我谂翻咧，就呢、是、个水厂咧，系咪以前有某一啲即系叫做啲古老粤语咧，系将水厂系要嚟变成一个花名，系形容某啲人
1: 系嘛，
0: 系某啲即系可能系即系叫做成日喺度吹水啊，成啊咁嗰啲，哇，净水厂嚟噶佢咁样，好似系咪有个咁嘅讲法
1: 咧？有咁嘅讲法嘅咩？
0: 少少印象啊，可能有都唔出奇啊。
1: 咁呢个就要你去开发，我真系唔识喎。
0: 系，或者问下张华南啊，佢知噶佢。
1: 又要炒下啲粤语长片啊。
0: 系呢段时间佢系咁样炒啲粤语长片嗰啲啊古老嘅粤语嘅用法咁样。
1: 系啊，冇错。咁我哋再 Q 下啦。其实张华南咧，即系呢位我哋本地嘅粤语博主咧，7月12号咧。星期日嚟嘅，上昼就喺我哋佛山博物馆咧有自己一个粤语文化讲座，
0: 系就系啲古粤语啊，
1: 系
0: 即系啲比较系咯，比较有
1: 上年纪嘅，即系确实系老派嘅，咁但系系精彩嘅。咁如果有兴趣去睇嘅话，大家可以见到我哋喺花生板块有嗰张海报嘅，
0: 系
1: 置顶咗噶啦。咁你可以见下即系张华南呢张海报，扫下佢。咁啊，應該仲有名額嘅，應該就唔一定啊。
0: 唔知啊，因為佢本身今次有一個叫做公益講座嚟嘅，
1: 公益嚟嘅。
0: 咁大家咧就掃碼就入去咧就可以噶啦。
1: 係，因為我都諗住帶我屋企小朋友去聽一聽，因為畢竟咧，即係而家啲細路，我嗰個就已經係比較肯講廣東話噶啦，已經。
0: 係，
1: 所以但係就我要加深下佢嘅呢個叫即係個忠誠度對呢個廣東話嘅，所以仲係需要加多啲力喺入邊。
0: 係，冇錯。咁另外咧就係啱啱都有朋友咧就提到咧就話喂。降油价喎，降七毫子喎，一箱嗱悭唔少喎，咁样
1: 一箱悭几多咧？因为今晚就会降价，所以大家能够唔加油，今晚 hold 住先。
0: 啊、
1: 你起码听日先加，咁然之后咧，即系比如话七毫几子降咗，
0: 嗯，
1: 即系话有一箱
0: 都几犀利，
1: 悭37.7喎，话
0: 系啊，即系呢一个嘅降幅，我谂都算系即系都
1: 算系比较大嘅，
0: 都 OK 嘅，但系当然有更大，但系呢个数字对于我哋平时吓，升啊升五六毫七毫。啊，降咧降一两毫
1: 哦，咁啊系啊，
0: 咁样样嘅情况之下，
1: 咩啫？降几分钱都试过啦，
0: 咁啊系啊，
1: 真系
0: 系都叫降咗咁样样。
1: 哇，而家
0: 多唔多就另外一回事。
1: 七毫几只算系降咗好多，
0: 好紧要噶啦，呢个系啊，咁所以就即系大家都睇住个时间啦，听日去加油系啦。
1: 好多老友都知噶啦，应该都各位大佬们真系识做啊，点都悭翻少少啊。你知你估而家搵钱容易，
0: 同埋咧，喂，听日周末咧有某一啲嘅油站咧。佢哋係會有優惠
1: 嘅，咁、哦、樣
0: 啲時間可能啲咩周一啊、周六啊、周五啊、周三啊咁嗰啲咧，即係唔同嘅油站咧，會喺嗰一啲嘅時間嗰度咧會有優惠。咁、再加埋再疊加埋呢一個嘅，即係叫做係叫做成個油價嘅下降嘅話咧，咁、加油就更加之抵啦。
1: 係
0: 但係咧就即係

0: 只要电车啦，同埋呢个电池嘅新规添。咁啊喺安全性上面嘅要求咧就会更加高。咁所以据讲咧，跟住落嚟要准备买车嘅朋友，如果系按翻呢个新规执行嘅话咧，咁其实嗰啲嘅新能源车喺安全保障上面啦，又或者电池嘅耐用程度上面咧，其实会再升多咗一个级别添，
1: 系嘛？
0: 系
1: 哦，好。公仔咧就话以前啊，桂和路出桂城喺瑞贤路口都有个收费站，以前收费站好多，
0: 以前系多，应该就2003年前咯，就
1: 系
0: 话，
1: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仲有朋友话以前咧过西樵大桥仲见到火山口噶，
0: 咦？
1: 咁紧要？
0: 咁高嘅咩？
1: 唔系。火山口唔高，主要系、
0: 哦、西樵大桥咁高啊！我就系话好离谱，
1: 系咁啊！跟住咧就有朋友话1987年读小学，西樵大桥通车嗰日，我哋班以为去西樵旅游，
0: 哦，
1: 原来系企喺路边嗰度摇旗仔，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哦，咁样咁啊！其实以前系小朋友嘅时候，好多呢啲任务嘅，
1: 系
0: 即系假如话有嘉宾啊嗰啲过到嚟嘅话，你摇旗仔，其实当然啦。即系其实大家都即系唔会好明显，但系又要企喺个路边咁样嘅，
1: 系
0: 咪都系一个好难得嘅记忆嚟嘅？我觉得
1: 冇错。咁啊，跟住仲有朋友就报咗路况嘅，五、
0: 嗯、
1: 沙大桥往五沙方向落桥位置有货车货柜跌咗落嚟啊！
0: 哦，咁啊，
1: 由枫桥处理啦。唉，嗱，
0: 哎呀，
1: 一去到呢一啲嘅落班时间，一有啲咁样样嘅扭教嘢嘅话咧，又塞啦，快啲去睇下啦。
2: 傍晚6: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連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當當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最联系客服叉烧包
4: 924路况。
5: 同你关注翻啦，外边嘅马路情况，见到多车嘅路段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呢边行翻过大力方向比较慢啲，佛山大桥咧呢边过翻落松系要等一等嘅，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稍为多车啲啦。咁仲有啦，创意产业园对出呢段桂华路就一路去到桂华园啦，成段路都系比较慢嘅。灰旗路三龙湾大道过翻石梁方向车仔比较多啲。咁仲有啦，海八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走，现时咧上桥位系非常多车嘅。五丫口大桥呢边过翻广州方向系塞住咗。桂丹路上联村路段过广州要等等。桂和路创客小镇对出呢度咧，入翻嚟桂城都系有逼劫。咁仲有广佛新干线中边大道啊，双方向都系唔太靓仔。咁另外啦，高速路见到就系广州环城高速喺往期立交呢一段，双方向目前都系车多紧。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就发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喺上面系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8: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7: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

0: 之云，
1: 涌滩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言学风迎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再同你展望一下啦，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咁嗱，预计咧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咧就系阴天嘅天气为主啦，会有大雨出现嘅，吹3到4级嘅东南风，阵风可以去到7级嘅。咁而气温咧会介乎喺25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8%，最细75%。嗱，预计咧其实咧跟住落嚟两日啊，4号到5号咧。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是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的，所以请大家尤其要注意防御。现时佛山五区白色的台风预警信号依然悬挂当中，敬请特别留意。今晚天气先分享到这里。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0: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2: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多谢晒大家上嚟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呢一度咧，就系打卡啦、留言啦咁样。同时咧，欢迎大家咧就喺我哋嘅江湖艺术公视频号嗰度咧睇我哋直播啊。
4: 嗯，
3: 系啊，咁咧就好多朋友上嚟哇，打卡撑场啊，多谢晒。咁啊，另外咧就系阿勒流嘅呢位嘉玲咧，佢就话啦，啱啱经过五沙大桥啊，大梁往番禺方向，哇，塞到咧。佢話想過去賣炒粉，
4: 即係
3: 因為啲司機
4: 生意會好好，
3: 係因為啱先我哋講咗啦，有朋友咪話咪有個咁啊嗰啲貨櫃係嘛，係啊貨車咁樣樣就即係跌咗落嚟，
4: 冇辦法啦。
3: 唉，
4: 都应该要处理比较耐少少，即係如果真係可以嘅话，大家都可以即係叫做俾多啲耐性啦，或者睇下点样有啲其他嘢先做住先。因为都应该唔喐得嘅，唔少朋友。
3: 咪就係惨咪惨在嗰啲急嘅朋友啫。
4: 咁急就冇办法啦。急就学自你话斋。
3: 各种意义嘅急。
4: 各种意即係可能即係你搭渡轮嗰种感觉啦。
3: 密动啦、
4: 啊。係。搵个罐啦。
3: 喂唔係你话有一日我返屋企喺路上。咁就其实嗰时未黑晒天嘅，再加上而家我哋咁样嘅，即係七月份啦已经。
4: 系啊。
3: 咁就比较夜先黑天啦嘛。
4: 咁肯定啦。咁我就。七点几都黑唔到㗎。
3: 我就见到有一位应该係睇下嗰部车，即係当然可能係一种嘅叫黑板印象。
4: 啊、
3: 但係嗰、那个品牌嗰啲型号嘅呢个车 比较多系做呢个网约车嘅朋友。
4: 哦。
3: 係啦。咁
4: 即係咩安。
3: 即係反正係啦咁上下啦。咁佢就係、是、即係都相当之奔放啊。咁、但係呢就绝对唔啱嘅呢一个行为。
4: 係点啊，
3: 咁佢就係落咗车。然之后呢就打开咗自己嘅嗰个驾驶室嘅嗰个左边门啦。咁、然之后呢企住喺呢个左边门嘅嗰度呢就遮住。跟住企住呢就开始就解裤头带。
4: 就解决啦。
3: 就解决啦咁样。
4: 咁样喎。咁佢唔会整到自己驾驶室都好污糟嘅咩。
3: 唔係，我就喺度諗緊呢个问题。
4: 係
3: 啦，咁我就哇咁样佢咪即係肥落去自己道门嗰度咁样。
4: 係囉。
3: 但係又冇喎、
4: 啊。吓点解可以咁犀利嘅，即係个精准度好高。
3: 佢控制住个方向。
4: 我可明白，唔系有个讲法，
3: 摆好个角度应该冇事。
4: 有个讲法噶嘛，就
3: 唔啱咯咁样。
4: 但系即系男士入边有75%个准成系比较高噶嘛，系啊，有咁样讲法嘅。
3: 以前、
4: 啊，但系有25%，剩翻个25%啊，相对嚟讲个准确率会低啲噶嘛。
3: 以前咧，我去过某一个商场咧。

0: 南洗手间嗰度咧，嗰个小便池咧，佢系一个好似啲好似一个足球场一个龙门咁样样咧，
1: 系
0: 有
1: 嚿嘢攞嚟攞去，
0: 有粒好似足球咁样样，就系俾你就即系用道力咧，就去令
1: 推佢，
0: 令到嗰个波系可以推落去个龙门。
1: 而家咪仲有好多小便池系话可以帮你验尿添噶嘛，即系睇下你嘅身体健唔健康。
0: 傻嘅，
1: 大问题佢要你扫码俾钱咧，
0: 唔系扫码俾钱都唔系问题。
1: 都唔系问
0: 题，系嗰度又唔系净系你屙，
1: 系
0: 个个都屙，系会污染样品噶嘛，个样样品噶嘛，
1: 果然系药学院出嚟嘅学生。
0: 我谂就话呢个非常之唔合理，
1: 系
0: 咪先？
1: 果然系药学院出嚟学生，非常之喺化验呢件事入边系好较真嘅。
0: 你哪怕你自己你去做呢个体检啊，人哋都话你净系要中间个果橛嘅啫嘛，一头一尾都唔要嘅。
1: 哦，
0: 你更何况嗰度又唔系净系你一个人去用专用，系咪先？
1: 系，咁啊真系，咁真系好盏搞。但系我记得呢种尿兜咧，就系五六年前已经有噶啦，而家仲健在。而家尤其有啲商场、有啲戏院都仲系健在嘅呢样嘢。都算是这个历史的标，即是不要讲历史啊，应该说一个阶段的标记。哎，真是。对于很多女士，
0: 好笑啊，
1: 很多女士来讲，其实她不明白这件事。其实我们男人呢，即尤其去到一些公共场合呢，即是你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她尿兜的水会切出来。
0: 会切到会啊。不是本身自己切啊，
1: 是
0: 她就是你企埋去的时候，她
1: 就
0: 会冲
1: 水。跟住你走都走唔切，
0: 仲要你系唔知噶嘛？你但可能
1: 你
0: 点会
1: 知啫？
0: 你第一次去，所以
1: 我而家好谨慎噶。我而家出去外边，我去啲公共场合我好谨慎，我先企埋去睇下佢有冇切出嚟先。哦，冇啦，得啦，可以放心啦咁样。
0: 所以我尽量我都唔会去小便池嘅，
1: 系咩？
0: 系啊，有机会嘅话我就去一格格嘅嗰啲。
1: 哦，咁样啊，咁啊，确实对于有洁癖嘅朋友，大家要注意啲。
0: 系啊，
1: 唔系即系我自己系唔明白你。冲水嗰下，你可唔可以调到稍微冇咁大力咧？冲出嚟，几得人惊啊！你真系，
0: 即系到现时为止，我哋终于有一个逻辑嘅闭环。
1: 点啊？
0: 就同我之前讲搭渡船，
1: 形成
0: 咗一个闭环。
1: 忍住，即系个闭环，其实就系男士要解决呢样嘢。你咪睇好似好轻松，但系其实。入面啲扭教嘢都好多，
0: 唉，真系
1: 都多嘅，你咪话，即系希望各位女士唔好介意啊。
0: 又冇得洗手，
1: 有而家有啊，点会冇啫？
0: 唔系啊，我讲啲即系周围去解决嗰啲啊，
1: 嗰啲啊，嗰啲就唔使噶啦，
0: 一定唔可以，我觉得呢，
1: 一定唔可以，请大家就系以我哋头先讲嗰啲绝大多数系一个反面嘅教材啊，
0: 冇错，
1: 即系尤其个小便池佢喷水出嚟嗰下，唔该各位维修嘅大佬，你快啲去整咗佢，唉，真系，
0: 唉，咁咧就阿浩玲话：，诶、哎，阿詹要准备要带队，系啊，冇错，即将啊8月10日系嘛？
1: 哇，系冇错，确实咧就是、一个月之后到啦。咁、我哋要出发嘅位置咧，其实都好简单嘅，有听宣传嘅朋友都会知道，我哋好熟悉嘅一个位置就系、是、福建，就系我哋隔篱嘅个福建省。咁当然今趟嘅旅程咧，其实8月10日出发嘅呢趟行程同7月27日阿云姐嘅行程系一样嘅，
0: 系，
1: 只不过就我就8月份先去，咁然之后咧，福建呢笪地方嘅成个行程咧，我哋会行3个城市，就系呢个宁德啦、福州啦、泉州，咁另外其实仲会去咧喺汕头隔篱嘅东山岛嘅，咁嗰度其实都系相当唔错，咁当然最后一日咧，我哋就会去到汕头，咁成个旅程咧系非常之亲子到咩地步咧，就系、是、你每笪地方，我哋都 plan 好咗俾你大人细路一齐去体验嘅好东西，
0: 哇，
1: 所以呢样嘢就系话各位家长，如果你真系咧相对嚟讲比较仔女控嘅话咧，咁其实你可以放心交你嘅仔女俾我哋去帮佢安排今次嘅旅程，即系尤其你唔使操心之余，你系去玩嘅啫。你一定要確認你係去玩，繼而咧仔女嘅嗰啲安排，我哋就安排咗噶啦。咁其中咧，對於好多朋友嚟講，即係我哋會去福建嘅最重要嘅一間龍頭企業，就係寧德時代。咁寧德時代，頭先我哋講新能源車嘅朋友都知啦。嗱，今個月咧就係新能源車嘅一個最嚴嘅新規就要上嚟噶啦。咁其實寧德時代係就住呢個新規，佢有好多嘢要改變嘅。咁所以我哋就8月份或者7月份啦，去嗰度睇睇佢。咁啊，成個推动住时代进步嘅呢个企业，究竟佢生产出嚟嘅新能源嘅电池，或者系各种嘅一啲高科技产品，究竟系咩嘅模样？咁所以我哋会入去佢嘅车间，睇下佢嘅无人车间，会睇下佢嘅展示嘅一啲自己嘅产品，仲会去睇佢嘅体验区。 咁所以成个喺宁德时代入面嘅呢个机会系非常之难得嘅、嗯，即系等同于嚟广东嘅呢个腾讯或者系去华为咁样嘅一种待遇噶啦。咁当然去完宁德时代之后咧，我哋仲会去嗰度闽东嘅一个好啱玩水嘅地方叫白水洋。
0: 嗯，
1: 吓嗰度佢讲你

0: 赤脚行就得噶啦，就非常之正嘅。咁呢种涧水嘅体验咧，亦都系好啱小朋友同大人一齐去做啦。咁除此之外，仲有喺福州同埋泉州咧，我哋都会去体验一下啦。嗰度啲大家族聚居嘅地方，即系等同于就系话你嚟佛山要行行东华里啊、岭南天地啊咁样。你去到福州就要去睇睇嗰度嘅三坊七巷，睇睇嗰度嘅林则徐纪念馆。你去到泉州就要睇睇嗰度嘅红砖厝嘅嗰啲屋，睇睇咧嗰度开元寺嗰啲古塔。咁跟住其实你会令到大人细路可以有一种沉浸喺文化嘅环境当中嘅一种感觉。尤其我觉得尤其重要，即系每次我有家长团或者系亲子团我去咧，我都会同小朋友讲一件事，就系话有阵时你嘅力量究竟呢个世界系考验紧你嘅能力定系你嘅能量咧？其实现实话俾我听，其实考验你嘅能量系更加重要嘅。你个人嘅能力系好，即系唔好话唔得啦吓，系好有限嘅。咁但系如果你嘅家族系一个都令到即系有能量可以托举到你嘅话，咁你嘅家族比你嘅赋能其实更加大嘅。你去林则徐博物馆睇一睇，你就会知道林则徐其实喺当地系一个大家族嘅人嚟嘅。因此即系我哋可以咁理解，就系每一个家庭佢能够托举起一个细路仔成才，往往系家族能量嘅呢个赋予俾佢。咁当然佢自己亦都要争气啦。咁但系你话究竟边个比率占比系更加高咧？我相信一定系家族嘅能量系占比好高嘅。咁所以喺呢啲地方，无论系福州或者泉州都好，睇睇人哋嘅家族究竟系点样托举佢哋嘅子弟，呢件事系相当之唔错嘅。咁当然嗱，对于好多阿爸阿妈嚟讲，除咗话教育嘅意义之外咧，我哋今次嘅线路咧就会去玩嘅。呢个事不然噶啦，一定要去玩嘅。咁所以去玩嗰个部分咧，除咗话有去涧水嘅白水洋之外，咁仲会可以去东山岛。咁东山岛就系一个俾人拍戏嘅地方，就靓就自然噶啦。咁再加埋咧，嗰度咧就会可以俾大家出下海啊，赶下海啊，玩下水啊。咁同埋我哋系安排咗好自由嘅，有三个晚餐咧。大家就專門自己去當地食啦。
1: 哇！呢一樣嘢，我覺得就係俾到大家一個可以自己去選擇，去試一試。即係因為有時候咧，我哋即係當然大家一定要相信咧，就係我哋每一次咧，即係尤其係我哋三大一齊去
0: 三大旅行社一齊，
1: 三大旅行社一齊去 plan 嘅時候咧，一定係食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嘅。
0: 係啊。
1: 咁但係如果你話誒，我想去試一試其他嘢咁樣，去探秘一下，去嘗試一啲新嘢，可以
0: 都安排到。所以嚴格嚟講，就係我哋每日嘅中餐其實都係豐盛嘅，但係晚餐咧有三日咧，就大家可以自己去自如咁選擇。咁呢件事又相當之唔錯啦。而且最起碼嘅一點就係，雖然我哋係跟團嘅，但係其實當你晚餐係自己選擇嘅時候，其實你會去玩出咗一種自由行嘅效果出嚟嘅。呢個係阿 wing wing 最近教我嘅。雖然我係跟團，但係我影出嚟嘅相或者我哋揀嘅嗰啲餐廳係可以做出一个自由行嘅感觉。我觉得呢个讲法又真係几啱，其实我哋係想要呢种效果嘅。咁然之后最后嘅嗰一日，我哋就会专门由东山岛再返去汕头。就真係致敬一部电影啦。就係给阿嫲的情书，应该就好快20亿㗎啦，佢而家19亿几。佢有票房
1: 好快啦。
0: 好快20亿㗎啦。
1: 呢两日啦，我觉得甚至就係呢个
0: 礼拜。
1: 呢个周末就
0: 係㗎。係呀，即係咩其他电影都挡唔到佢㗎啦。大家就都好鍾意呢部戏嘅。给阿嫲的情书有好重要嘅内核，就係做人要有情有义啊嘛，咁当中嘅情义，我哋就可以喺汕头嗰度睇得到，我哋可以睇到老年嘅南枝同埋淑游相遇嗰个地方，老年嘅淑游佢居住嘅嗰间屋，咁同埋咧就叫青年嘅南枝佢去寄乔批嘅银信馆，咁就喺小公园嗰度，呢啲嘅取景地，我哋都会同大家一一去探访一下，一一去感受一下呢间屋入面嘅能量，因为其实只要你行过一啲老屋，你就会知道咧，每间老屋其实佢存在住一定嘅能量值喺度嘅。而如果佢系一个旺丁啊，或者系旺大家嘅地方咧，其实你会觉得好舒服嘅。咁其实嗰度嘅取景地，往往佢本身就系一个咧当地嘅大家族留低嘅啲古建筑，所以系真系会俾到一啲咧启示都俾到我哋。所以呢啲其实今次我哋嘅旅程有一除咗去宁德时代，我都系比较现代之外，除咗去东山岛睇海边之外咧，睇呢啲大家族嘅老屋，都系我希望可以令到我自己可以吸收能量嘅一种选择嚟。所以假如话你有兴趣同我一齐去行行福建同埋汕头咧，咁可以咧参与我哋三大旅行社嘅呢趟旅程，叫做潮风海运福建汕头之旅。咁报名嘅方式好简单嘅啫，你可以揾我哋三大旅行社啊，分别咧 就是禅之旅86220860，广之旅86283390，同埋富盈假期86294个6。咁小弟同大家一齐出发咧，就系8月10号嘅。
1: 嗯，
0: 咁啊，有兴趣嘅朋友一齐同我一齐去玩一玩，因为我相信咧，当中你可以揾到喺旅程当中呢啲地方俾到大家嘅能量嘅。咁所以咧，三间旅行社都好有实力啦。咁你亦都可以咧喺网上，即系比如话喺手机度揾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我哋客服叉烧包，佢都可以即时发个行程俾你啊。
1: 嗯。
2: 兆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5: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4: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5: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4: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5: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2: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6: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里面
6: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7: 请啊！
6: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起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8: 地道佛山，我是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起细味地道佛山。今个星期可以去关注一下佛山的河鲜啊，因为呢开鱼啦，南海的九江和三水的芦包呢，这个星期都会有开鱼的相关的活动。其中呢九江的开鱼趁鲜到两江文化嘉年华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7月5号，即是星期日的时候。今年呢就是九江连续第8年呢去举办开鱼节啦。亦都是佛山首次以市级活动规格呢去统筹整合了西江、北江全域的渔江文化资源去做。今次是一个文化嘉年华的形式，贯穿了包括有开鱼的典礼、河鲜地图的发布、产业对接、水岸市集、美食菜市和多元消费，还有夜游文娱活动等等等等。如果大家去呢，可以导航到沙口渔港这个位置。沙是泥沙的沙，口是口岸的口，沙口渔港。这座渔港呢原来已经是有600年历史了，是一个古渔港来的。这两天见到很多网上的视频，就是第一天开渔那阵，哇，成片的这些渔船呢驶出去江河当中，然后呢打上一网网，一船船的好鲜活的鱼。真的个鱼身是粒粒令的，真的看到都想咬翻啖。咁而啲渔民喺接受采访嘅时候就话，而家嘅渔获啦，包括有白鳝啦、鞭鱼啦、鲈鱼啦、和笋啦、 西江蝦啦，咁仲话咧今年鱼虾个数量多，品质正，真系唔去食佢都对唔住自己啊！咁同埋去到啦，唔单止系可以睇下点样打鱼啦，同埋真系买啲鱼，然之后去附近嘅食肆加工，咁而且咧仲会有一啲嘅非遗手作啊，一啲嘅特色美食啊，仲会复刻翻旧市码头嗰种。

0: 咧就系市井繁华嘅景象，同埋仲有全鱼宴喺附近嘅地方可以去揾下食。咁同埋咧，亦都发布咗横两江嘅河鲜美食地图。咁啊，跟住上边咧，每一个区有边啲正嘅河鲜美食咧，搜搜个导航就可以去得到噶啦。咁啊，其中列出咗咧西江嘅河鲜，包括有嘉鱼啦，佢号称三水嘅贡品鱼，肉质系嫩滑，嗰啲油脂咧就好正，咁而且冇腥味。有人叫佢做水底鸡行啊。除了清蒸之外，還有一種特色的做法叫做椒葉烤製，應該就是用大椒的葉就包住條魚，然之後拿去烤。不知道跟其他地方的烤魚吃起身有什麼不同呢？嘉魚為什麼叫做三水共魚呢？原來有段故事的。
1: 一起跟著嘉欣去尋寶。
0: 嘉魚為什麼叫三水共魚呢？这条鱼好巴闭的，根据历史记载，是嘉庆帝南巡到三水，他的厨师发现了这种很奇特的鱼没有人识，于是嘉庆帝就将它命名为嘉鱼。嘉鱼的名声响了，啲有钱人家但凡是有什么大喜事、升官之旅，都会整返条嘉鱼。

啲鱼梗系活不下去啦，因为我哋要去食咗佢啊嘛。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开鱼柜有咩好嘅河鲜食。西江咧仲可以食下黄沙蚬，黄沙蚬都有个好劲嘅档，叫做西江鲍鱼。佢可以油盐清蒸啦，可以豉汁爆炒啦，而且亦都有而家好流行嘅一种整法，就系卜卜蚬啦。仲有西江嘅河虾，哇！啲肉真系弹牙鲜甜嘅，斋白灼或者龙仔蒸已经好正啦。西江嘅河虾咧个样系同其他虾好唔一样嘅，佢系头大身细，手长脚长，仲要系一只手特别长、特别粗壮，另外一只咧就特别细、特别幼嘅。之所以咁咧，就因为咧西江嘅水流好急，咁而呢啲虾咧就系中意逆流觅食嘅。佢哋系需要用其中一只钳咧就钳住水边嗰啲水草，另一只钳咧就会夹水里边嘅微生物嚟食。久而久之就变成咗一只钳大、一只钳细嘅形状啦。咁而中意食走地鸡嘅朋友都知道，鸡因为成日运动，所以啲肉质特别正嘅。咁而呢啲虾每日都做 gym 咁啊，要喺逆流当中咧就 hold 住自己个身体，然之后再搵食。咁佢嘅肉质肯定系锻炼得特别之正嘅。仲有西江嘅河蚌，有啲蚌啊真系好大只，成块面咁大只嘅。佢嘅胶质好厚啦，无论系黑豆煲汤，亦或系用蒜蓉蒸，都系咁正嘅。仲可以切嚟爆炒。仲有朋友仔讲起和笋鱼啊，点解个名咁奇怪呢？当地有师傅讲咧，其实和笋鱼即系和顺鱼啊。佢嘅真实嘅名咧叫做拗颈，因为以前啲人咧见到嗰个鱼嘅形状，头同埋颈之间咧同其他鱼系唔一样嘅，佢个头同颈唔系直接连接，而系好似咧就系屈咗下咁样。以前啲渔民就叫佢做拗颈。咁但系咧拗颈喺粤语当中嘅意思咧就系嗌交啊，一家人或者一班朋友食饭，咁你整条拗颈鱼摆上台好似唔系咁好噃。咁所以为咗令到个菜有个好意头，啲酒楼咧不约而同咧就将拗颈嘅意思扭转佢，叫佢做和顺鱼，就系和顺啊，大家和和气气，和顺鱼。呢种鱼虽然有好多幼细嘅骨刺，但系咧佢啲肉嘅纤维咧就嫩滑鲜甜，咁所以咧好多人都好中意食嘅。因为鲜甜啊，所以清蒸就正啦。咁而且蒸嘅时候咧，大厨话一定要用猛火，最短时间将佢蒸熟，火候一定要掌握好。时间唔够，啲鱼未熟透；而时间长咗，啲肉就容易老，冇咗啲鲜味。咁所以咧就话大概大火蒸8分钟左右就 OK。咁啊，当然要睇下条鱼具体有几大啦。如果自己唔识搞嘅话，最好就系去附近嘅河鲜酒楼度食啦。除了西江之外，北

0: 河鮮咧，亦都有推薦，包括有塔沙魚，即係叫龍利魚，一隻鞋墊咁嘅，冇骨嘅，成片肉好似魚扒咁，好清甜。當地人會中意攞啲果皮鹽水蒸，又或者咧用蛋加豬油蒸。仲有北江嘅桂花魚，肉好緊實，而且冇咩骨。拿来清蒸或者红烧都好正，还有笋壳鱼，号称河鲜贵族，肉质白嫩，低脂肪而且不腥，很容易吸汁的。所以除了清蒸和花椒蒸之外，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奶白煮汤，笋壳鱼汤，想到都已经想喝多两碗了。喜欢吃的朋友，选个周末的时间，去到西江或者北江的沿岸，这一轮的鱼获肯定是又大又丰富，吃第一轮上水的靓货。吃的时候记得晒下朋友圈，发下视频，引下周围的朋友多点来佛山吃靓河鲜。更多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佳欣的视频号，抖音都是搜索咩都讲一餐，或者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微信搜索 DDFSJY， 即是地道佛山佳欣的拼音首字母。
1: 晚上七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4: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3: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4: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
5: 开启写意假期啦！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10: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9: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喎。
10: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㗎，千祈唔好盲目相信啊。
9: 吓，原来咁嘅咩？
10: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11: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100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0: 同学刷新路况先啦，缓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桂华路创产往桂华园嘅方向，佛山大道南海大道啊，佛坪路口嘅各个方向，海伯路华南汽车城往广州，桂江立交往罗村嘅上桥位，桂丹路芦塘新村段往广州，咁啊都系要各位俾多些少嘅耐性啦吓。咁亦都同大家咧更新下目前台风登陆嘅最新消息先。嗱，今年咧第十号嘅台风啊，美沙克咧已经系喺7月3号18:20前后就喺呢个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啦。咁啊，登陆时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咧系9级嘅，中心附近最低气压系998帕。咁啊，预计咧美沙克将会系以15到20公里嘅时速咧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穿过海南岛同埋北部湾之后咧，喺四号会喺广西或者系越南再次登陆。呢个系高明区气象台喺19:00嘅时候发布噶。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就系登陆佛山家嘅呢个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咁我哋咧亦都系会继续咧同大家及时更新路况以及系天气方面嘅一啲资讯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3: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4: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0: 欢迎大家嘅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咧喺佛山家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嘅。小周末愉快，同埋周末愉快啊！我相信咧就此时此刻啦，嗰啲正经工嘅朋友听到我哋呢个节目嘅嗰啲咧吓，一唔系就去出去 FIFA happy 度过周末哦，不过可能都有少少怕嗰啲横风横雨系嘛，一唔系咧就已经系舒舒服服、塌塌条条咁样咧喺屋企啊探下世界啦，系嘛啊咁啊边种都好啦，又或者有可能咧依家仲在路上，但系咧心情就已经系放轻松嘅嗰啲啦，咩放工放轻松嘅嗰啲啦嘛，系嘛。好咁啊，提下各位啦，如果你哋想清润呢，讲到清润呢样嘢就广东人第一时间会諗起咩凉茶或者煲靓汤啊咁样。虽然呢传统嘅凉茶风味独特，但味道偏苦嘅，唔系个个都接受得到。相比之下呢，清润又清甜，口感又顺滑嘅呢个龟苓膏呢，就适合大众口味啦。咁好多朋友话呢，唔含真龟板嗰啲龟苓膏属于果冻零食啊，唔可以代替凉茶。想要买到好嘅呢个真龟苓膏真系唔容易㗎喎。为大家推荐嘅呢一款呢，就系古法熬制嘅真龟苓膏。呢款嘅龟苓膏呢，沿用传统配方同埋工艺呢，采用5到6年嘅中华草龟嘅龟板作为呢个原材料嘅，搭配茯苓、罗汉果、骨红、甘草等十味嘅草本食材，经过7度嘅工序，6小时慢火熬制，绝非系即 冲嘅嗰啲粉嚟噶。咁啊啊，龟板含量高啦，配料表中已经排第二位啊，真材实料，食得安心。产品经过高温滅菌处理，无添加防腐剂嘅产品嘅本身咧，亦都冇额外咁样添加呢个蔗糖啊，入口顺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一年四季都适合食用，尤其系适合生活节奏快、经常挨夜、中意食辛辣飲食嘅嗰啲朋友，每瓶150克，开罐即食，仲附送呢个炼乳同埋白砂糖，口感更加丰富。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日常嚟翻啱骨龄高，润润佢，口感清爽，食完舒服又满足，减脂人士同埋长辈都啱食噶。而家咧88蚊有8盎啊，搭配水果啊、牛奶啊，都得啊，健康又抵食。不过要提醒一下啦，啲孕妇、胃寒或者系脾胃虚弱嗰啲人士就不宜食用啊。咁食完骨龄高之后咧，建议就唔好即刻饮茶嘅。草本真龟苓膏88蚊8盎，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嗰度抢购啦！阵间睇下我得闲嘅话咧，都会喺呢个湾区龙百脉微信视频嗰度咧，生个靓姐记得揸啦吓！我读啲留言先啊，新会小宝啊，礼物收到了啊，多谢晒龙少啊！唉，你好彩嘛，中到奖啊嘛，恭喜晒啦！我哋都沾沾你哋嗰啲幸运啊！禅城 Kimi 话晚上，龙少大家撑场，今日凌晨咧又起身睇世界杯32强嘅淘汰赛，西班牙最终系3-0完胜对手，而今届嘅呢个淘汰赛焦点战就莫过于咧今早7点，C 罗领衔葡萄牙，我睇下佢系几点发过嚟嘅先，哦，10:44啊，今朝早嘅，结果都出晒嚟啦，系嘛？咁啊，对阵呢、這个莫迪领军嘅克罗地亚，全场比赛好紧凑啦，起码就3-4个球被判如果无效，最终葡萄牙2-1追沙罗地亚，妖讲到啊，佢嗰啲台词我哋都好似喺度讲波咁啊，一代球星喺球场上惺惺相惜，致敬中场控球大师莫迪，佢应该会就此退役啦。点翻到古天乐嘅讲不出再见，翻工上成华话 V 龙少，今晚个 friend 生日啦，佢好鬼衰嘅女朋友，成班兄弟都叫佢分嘅。哎呀，喂，邻家人打仔莫叫人分妻啊嘛，啊，虽然都未系妻啊嘛，佢都要坚持成年几啊，但系好彩终于散咗，点解得独自去偷欢啊？俾佢啦。OK， 转紧出嚟，刘德华独自去偷欢，啊，终于解脱啦，系嘛？

尾数系8825嘅朋友啊，龙少啊打卡啊，听日大一年级嘅仔去睇四大天王郭富城嘅演唱会啊，个仔就问我：喂，四大天王系咪李靖佢哋啫？咁样，阿龙少你不如科普下四大天王。啊，讲起呢个话题咧，喺今日咧咁啱阿萧坚咧就同我探讨过嘅，系咯，佢想揾我哋几位同事啊，哦，可能下一次咧就即系致敬下港乐啊。唱下啲四大天王啲歌啊！咁呢四大癫王咧啊，就系阿萧坚啦、我啦、范琪啦，同埋边个咧？我冇唔好意思啊，系啦，最终都冇科普到所谓嘅四大天王，就系科普咗四大癫王。

啊，当然啦，啱先嘅嗰啲咧，我哋都只不过系纯粹啊。口噏噏就当秘笈口头策划下先嘅啫啊！大家先唔好咁认真住啊！咁啊，正式同人哋嘅小朋友科普下咧吓，曾经嘅90年代系嘛？到2000年代嘅嗰段期间吓，咁香港咧就有四位呢个粉丝量啊，呢、這个影响力啊都非常之犀利嘅男歌手，分别系呢个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

系暴风女神，不过呢个版本特别啲啊。陈小春古巨基回春单乐队，李浩、王子、王子宏凡、林志乐。

唱下教师法律起步啊！喂，今晚系咪纯享版啊？依家开始都系啦，嚟翻首圆圆嘅《再对一千天》，听听，然之后静静听歌，默默撑场啊！静静默默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黑字。

凌云修话小周末愉快，点周华健难念的经，意思话点梦言少年啊，送俾下个周一准备考试嘅仔，愿佢可以考到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分数。转紧出嚟关心妍，假使我漂亮。

正妈话龙龙晚上好啊，嚟翻晒阿咪嘅。如果你有事，后来更正咗歌名。如果我有事先系嘛，今日趁到华仔翻唱好好听啊，顺便跌下俏佳人二群个朵，祝各位咧心想事成，平安顺遂。

0: 哦，如果你有事，的确是阿 Sammy 嘅。跟住咧，华仔嗰首就如果我有事，即系改咗些少嘢噶系嘛？龙叔放开对波，呢鞋话默默点歌，静静听歌，点追梦人？休息一阵先。
1: 晚上7:30。

0: 佛吹油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捉我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七路方回马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家三层往落松嘅方向，灰旗路大正小城路段往奇茶海百路桂江立家往广州上桥位置，桂丹道富宏广场路段往广州都唔多点档。提提各位，广佛高速横山至雅瑶立交往开平方向每晚八点至到次日上八点封闭两条车道施工嘅，建议车辆咧绕行呢个往期立交、广佛新干线、桂和路等等，再从大丽站进入到呢个广佛高速，工期到七月八号。各位互相支持，欢迎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煲捞坊。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5: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5: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1: 这个暑假约定你。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9: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啊，阴天有大雨，东南风三到四级，阵风七级，气温25至27，摄氏度相对湿度75%至98%。
9: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0: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1: 仲有云冈石窟、应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 924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3: 继续欢迎大家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你哋咧喺佛山嘉利嘅 APP 或者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噶。直播间里边咧有朋友话小周末愉快啊，龙龙我哋出去食巴拉巴巴巴啦，庆祝中考完啦咁样样啊。巴拉巴巴巴，你咁啊系咯。另外佢嗰啲竞争对手系咩音乐噶？李贤话：龙少晚上好啊，估唔到而家已经夏至啦，点翻首小圆嘅《初夏离枝》啊，《初夏离枝》就系讲夏至啊，我真系冇研究过佢嘅嗰啲歌词，不过就斋呢个歌名，我觉得佢可以出一个系列嘅，系啊，我觉得好似系呢个水果系列啊，《初夏离枝》啊，下次就《初夏蜜桃》啊，跟住咧又咩《初夏西瓜》、香蕉，诸如此类啦、啊、可以出一个系列啦，叫啊，佢唔系有首咩世界吃货指南咩，咪啱啦吓。A B C 佢话购物路上啊，点一首没人坐的梳化，争啲睇成咗咩坐化添啊！哇，系买 under 嘅、哦，啊影埋相过嚟，我睇唔出呢个 size， 你咩 size？啊，算啦，都唔好细睇啦。非我小彩不可啊！终于喺正確嘅时间问候你啊，食咗饭未？咁啊，多谢你哋问候我啊！食饱先至有力上钟嘅。我先粉味牛轧糖话点莫文蔚嘅《坦白门》，暂时歌库未收录啊，我应该系回应过啊，今晚都好似未见到有啊。叉烧话打话台风天啊，真系好凉爽啊！哎呀，上天台又增加咗呢个风险系数啊！嗱，真系咪立乱上天台啊？嗱，话时话台风天啊，嗰啲咩阳台啲杂物啊，真系要绑好放好啊，即系小心啲，真系要啊！

0: 你哋好鍾意谐音梗改歌词喎。改成咩我还是充钱那个少年喎。咩呀我还是充钱那个少年咩呀咁样。你咁样讲喎今晚我哋播嘅独自去偷欢即係节目第一首。阿刘德华都话咩習慣自己的豉油我管喎。嗰支豉油佢都要管就真係多管闲事嗰头㗎啦佢真係啊。好啦转緊出嚟周华健难念的经。
1: 少你我无法放心你。

老板呢镬真系可以去现场大声咁叫我爱龙少奶啊！系啊，嚟啊，个个都可以爱啊！暂时未人估到四大癫王嘅最后一位癫王系边位啊？

0: 巴拉巴巴巴，阿龙，你点解要强调正经工？系咪准备周末帮衬嗰啲唔正经工嘅嗰啲？请说出你的故事，去帮扶下系嘛？点解都 Twins 嘅乱世佳人啊？跟住落嚟呢首歌，刘浩龙嘅《没人坐的梳化》。
1: 鞋柜里每对见证，这漫长。

佛山定居小猪乜话今晚呢歌好好听哦。八道女王话龙叔终于有空嚟撑你场。你睇好耐冇嚟喇，连入佛山家一嚟就运气爆灯啦。点一首独自去偷欢，十年不变㗎，鍾意独自去偷欢喎，已经系破咗啦，今晚第一首就系啦。哇喺佢截咗个图过嚟，真系手气爆灯喎。拼多多红包就是5.62元喎。

用鬼妹仔范华龙爷点广岛之恋。江湖一姐话，佢哋嗰个董事长啊，呼叫食笋话一齐啦，点天若有情或者情书二选一。

陈柏人生白话笑打卡点美丽之最暗女着迷或者情意结男版。西江脆皮小羚羊话龙哥哥全世界小周末愉快同埋周末愉快啊！你听日要外出活动吗？今晚唔点歌啦吓，就大大声咁样听节目得啦。潇洒话我知道。最后一位天王非交通国莫属，点国 Sir 嘅叶问宗师听听啊？意思话龙哥哥个仔听到啦，佢话爱上龙叔叔啊，都系阿妈嘅原因、啊。空调养电池管理员话最后一位非国 Sir 莫属。住紧出嚟小圆圆嘅初夏梨子啊，水果名嚟啦，梨子。

悠悠话听龙少节目，卸下工作的烦闷，开心过周末。全名点知听歌咁简单，佢话点周杰伦嘅《痴离乡》啊，谢谢。

0: 怎么找。
1: 诶，乜小圆圆嗰啲歌全部都系咁样哀哀怨怨咁样吓，梗系要留低啲嘢啊，留低几句说话。
2: 永远回不去的那天，该怎么找？他为什么不找我配这句配音呢？
1: 同咩咩，仲有嗰句咩啊？恨嫁千天嘅咩啊？
2: 等一个人要几耐？或者？
1: 咁样噶系嘛？即系啊，我第日我如果我出啲歌，我都要模仿下佢嗰啲风格系嘛，硬系要加一两句，唔知乜嘢嚟嘅咁样系嘛？一个人打九份工啊，好耐冇蒲头啦，打下卡先啊，龙啊，黄冈小行猪话静静默默嚟听歌啊，静静默默，哎，点咗个名啦 ？M J 话喂，你查下个孟字嘅粤语发音，搞到我好紧张。哦，唔系啊，我系咪又发错咗咩音啊？我又啊？

系黎瑞恩翻唱刘德华嘅《如果我有事》啊，无论你有事定我有事啊，总之我哋希望啊，有事都系好事。

0: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9: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10: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9: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0: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9: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10: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11: 你好有趣，
12: 你好有趣。
0: 张陈小健话四大天王是不是龙少范总啊詹少坚？我就反正留个悬念啦，我不会由我呢度去泄露啊。我呢边暂时不露出嘅。转紧出嚟，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早晨，小健话晚上好啊，周末愉快，小周末愉快，去紧上正经哦，唔正经工嘅路上。园长话、哦：
1: 认真的男人最帅，迷死人了。
0: 点翻首用背脊唱情歌俾园长亦舒阿朱，咪姐子舒朱儿记忆月光彩姐姐村长花花。Yoyo 就问最后一位会唔会阿尖啊？咁样，甚至有人估会唔会系小圆圆？喂，小圆圆谂住做咩啊？生疏反串啊？唔通啊？

翻到女王话龙叔啊，拉神手一边散步一边听节目啊，偷欢播咗未啫？咁样都话第一首就系啦吓。咁啊黑街播未？冇啊，神手中意听都冇啊吓。阿三哥就话咧，又到周末啦，开心啊！祝大家周末愉快。人见人爱的陈小姐话百万我嚟啦。仲喺度估喎你哋啊！中年守门员话第四个系咪国蛇？西池耀仔话我学到嘢啦，点翻首失恋王啊！哎呀，又发啲段子嘅图片过嚟啊！江湖一姐话7点上钟又够钟啦，你又好啦咁。

Lucky 妈话准备落车咯，佛山站直达韶关站，唔使从佛山西去广州南换乘咯。哎呀，开心啊！我们大佛山终于有自己的一个站了。啊，佢哋咁快已经试咗啦，系嘛？好啦，吓、啊、路通财通啊！

啊，90后男装土特产话，肯定系龙少 Ken 哥，郭 Sir 番茄答仲有冇奖？点咩啊？点翻首药香人，冇咧就破晓啊！我都话，我会严守呢个秘密，保持呢个神秘感。包括有啲朋友话，阿海飞天珠话我迟到啊，都唔明点解要选啲网，唔系选出嚟啊？其实龙少一个都顶四个，我都想顶四个噶吓，睇下顶边个啦。

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以及佛山街 APP， 欢迎大家同我哋实时互动嘅。直播间里边咧有跑话咩啊？明明说的是代替，做咩硬系用个顶呢个字？唔系，人哋真系咁样样，我都系原文照读嘅啫噃。

听到嘅系莫文蔚、张洪亮嘅《广岛之恋》。查单车嚟为金沙岛等你话我爱黄俊，跟住咧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有啲朋友话你唔开估我啊，先估黄俊咁样。

听到嘅系黄若琳版本嘅《追梦人》，翻唱自凤飞飞啊。大力木子李话：八万今晚啲歌单唔错，点翻首《醒不来的梦》。

跟住落嚟，我哋有请四大天王之一嘅张学友，为大家带嚟情书。

匿名嘅朋友话龙少有恢复改版前的味道，而家不用大货了吗？大晒啦已经啊！虽然我唔中意大嘅，但系该大嘅时候都大咗啦，都已经。江湖一姐话我爱龙哥，特别的 I 记特别的你。转紧出嚟，今晚节目最后一首歌，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明嘅朋友话，其实我唔系真系咁想上嚟留言噶，但啱先嗰首《追梦》实在太难听啦，我忍唔住啦咁样。系我哋拉黑嗰首《追梦》啊，嗰个版本，记住啦，系嗰个边个啊？死啊，连佢唔记得啦。阿王若琳版本嘅嗰个《追梦人》啊，真系要逼你啦咁样啊。跟住咧都系匿名嘅朋友啊，截咗个图过嚟，个图里边咧系咁样写嘅。小时候哭是解决问题的绝招，长大后笑才是面对现实的武器。小单车那位金沙都等你话，心中立定目标，不惧前路坎坷，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纵使难关重重，终能跨过险阻，抵达心之所向。人若有志，万事可为。下周再见。好啦，咁啊，藉住你呢句下周再见，我就要讲欢乐嘅时光，我都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下个星期一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 good night, see ya。

0: 一齐玩雪玩水，荡荡运。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雨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0: 发出邮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最联系客服叉烧包，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呢、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边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蚊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4: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在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在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6: 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0: 咁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唔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
1: 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啊，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之没得吃，冇得食，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斋好山嘅，正確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这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这个咪就系江湖规矩啦。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系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系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吓，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有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还掂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份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啊吓。加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脆蛋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嗱，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咧真系会快好多。茶楼咧系人情社会嚟嘅，识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系本地人定还是系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系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咧，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啊看管好啊，呢碟系我嘅，啊嗰碟系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嗱，呢啲就系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咧，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咧？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一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啊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咧，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咧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计我话咧，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咧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啦，中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咧。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咧我哋要一齐开火啊，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咧？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我唱歌嘅呢一唱歌嘅呢一位啦，就梁静茹啊吓，歌名叫做《慢慢来比较快》。咁有时有啲东西咧，你想快又讲真，即系我哋粤语经常都讲嘅，你想快又快唔嚟嘅。

0: 吓、啊、想快快唔嚟咁点啊咁，或者真系反而慢慢嚟嘅话咧，就仲快过你想快，然后有啲阻滞啦。咁同埋啲东西唔系话即系你想急急唔嚟系一方面啦，咁第二方面有啲事情又真系唔使咁急嘅，你俾自己都松一松啊嘛，咁样。即系譬如话呢一刻听广播嘅各位啦，或者譬如我自己工作紧啦咁，你话我有冇啲事情系未处理好，或者系需要去处理，又肯定系有嘅。咁但系同自己讲就话，即可能要排翻个顺序啦，有个轻重缓急啦。咁然后有啲事情就我哋粤语都会讲。今日唔好搞住啦，唔好啦，听日先咯。咁听日之后后日啦。咁当然你唔系话要你一定要拖延，而系我哋有另外一句说话啦，去包翻住呢个逻辑。咁交俾洋葱啦，讲一讲今期越讲越念嘅第一个粤语俗语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念，盏鬼粤语学堂。
4: 长命功夫，长命做。字面意思就是长命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慢慢做那些永远都做不完的工作，深层的含义就是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这一句说话呢，用来劝导大家不要为了工作搏晒老命挨夜，又或者是过度地透支身体。做事应该量力而行，劳逸结合，将时间拉长来做。只要人还在这里，工作就可以继续做下去，但一旦人冧低咗啦，工作就冇办法再做啦。佢反映咗现代人需要反内卷嘅心态，强调身体健康同埋可持续发展先至系第一位。喺过去漫长嘅农业社会同埋手工业发达嘅时代，底层嘅百姓面临住种种做唔完嘅农活，又或者系手工活，总结出呢一条生存智慧。他们意识到如果一味求快搏晒老命地做，可能真的将整个身体整冧了的。只要 keep 住你条老命长命一点，才可以将那些工作持续地做下去。后来就被广泛应用到现代职场和日常生活当中，用来劝慰工作狂，又或者是因为任务繁重而焦虑的人。譬如你可以讲，你日日都 OT 到半夜，身体点顶啊？长命功夫长命做，听日再继续啦，快啲翻屋企休息啦吓。份 project 咁大，唔使今晚死赶烂赶嘅，长命功夫长命做，拆开几日慢慢搞啦。
2: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睇下啦 ，KK 话呢句说话真系好常用啊！咁样通常讲完之后就咩话出去玩啦咁。哦，咁又唔一定嘅，讲完之后出去玩系一种啦。即系譬如人哋同佢讲，喂今晚出嚟打边炉啊咁。咁话喂唔系，我仲有好多嘢做，点出嚟打边炉啊？出嚟啦，长命功夫长命做。咁同埋又或者呢句说话咧，嗰个即将被邀请又要出嚟嘅人，可能自己都会讲，系咁好啦吓，长命功夫长命做，转头啦几点钟啊？边度啊咁。即系呢种系你话出去玩嗰种嘅第一种啦，佢都有另外一种就系自己同自己讲嘅，即系话做到咁上下啦，咁跟住话哎呀，真系长命功夫长命做，瞓觉瞓醒再做啦咁，唔一定出去玩嘅，瞓觉都 OK 嘅。

0: 进城。
1: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越听越啱听。
7: 长命功夫长命做的意思呢，就是只要身体健康，功夫呢可以慢慢来。正所谓机器都要唞唞啦，何况是个人咁样。今时今日的打工生活呢，真是颇有越来越卷的这种状态，甚至是007啊、996啊都出晒嚟，都仿佛令我哋忘记咗我哋是为咗生活所以要去工作，而不是为了工作所以要去工作。唉，反正都那句啦，自己命自己镜。今日洋葱同你推荐一首歌，有啲反其道而行之嘅，唔系教你点样放松，而系企喺老细嘅角度嚟敦促你啊。因为好耐都冇听呢一首歌，好得意啊！嚟自麦兜嘅其中一首插曲叫做12345678。多劳多得啊，唔好熟呢，就是佢。
8: 12345678，多劳多得。星期一至星期七，多劳多得。
9: 12345678，多劳多得。星期一至星期七，多劳多得。
8: 12345678，多劳多得。星期一至星期七，多劳多得。

咁啊，讲真啦，洋葱解呢首歌，除咗话有啲新意之外，你又冇错嘅。我哋都多数时间同人哋讲话，喂嗱，抹啲手啦，勤力啲啦，系嘛，即系多劳多得啦。咁样都好少讲话，喂，唔好做咁多，做少啲咁样。咁至于啱先佢讲到，即系话要命自己颈啦，都系粤语里边一种好通俗嘅表达啊。确实啊，有时你用一晚啊，或者即系用好短嘅时间里边去赶完、去做完嘅事情咧，可能真系用咗你好多年或者好长时间嘅健康去更换翻嚟，咁所以真系冇所谓啦。咁有啲长辈啦，就以前有一个好劲嘅前辈咧，教识过我一样嘢。咁佢讲过一句都几金句嘅说话咧，佢话唔好将人生咧压缩成为一场冲刺，而系应该咧将佢咧铺开变成一场马拉松。又或者咁讲啦，即系每个人嘅嗰个节奏都唔系话好相似。阿方留言就话听聪哥讲，瞓醒再做咁。嗱，讲明先啊，我只系啱先讲个逻辑咋，我唔知道你嗰件事究竟有几咁紧迫，或者你究竟瞓得几耐，所以咧具体仲系你自己揸主意啊。揾到自己嘅节奏啦吓，咁呢首歌叫做《节奏先生》。

0: 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1: 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2: 今日是我同佢喺埋一齐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嘅歌送俾佢，多谢一直陪住我。
1: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지 몫신.
1: 越講越掂
2: 越講越掂 鄭聰 越講越掂
3: 都市冇陰功，
4: 都市冇陰功，冇陰功啊，冇陰功，
5: 都市冇陰功。

0: 撑雨撑。阿灿死撑食晒啲汉堡包，食完仲撑住台脚笑得好灿烂，希望啲包冇撑烂佢个胃啦。阿灿死撑食晒啲汉堡包，食完仲撑住台脚笑得好灿烂，希望啲包冇撑烂佢个胃啦。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你敢唔敢喺考场上面唔按常理出牌咧？我系郑聪，我咧就唔够胆嘅，但系佢就够胆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终南望雨雪》，一首打破规则、兼夹流传千古嘅神作《终南望雨雪》，唐·祖咏。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嗱，呢单嘢咧当之无愧啊，系唐代最型嘅考场叛逆啊！考试咧要求写十二句，祖咏咧净系写四句就交卷。考官就问啦：你嘅十二句呢？佢就回答话：意思已经写完啦。嗱，霁色系咁样读啊吓。粤语嘅明亮感就好似雪后乍现嘅阳光咁，有啲时候咧打破规则需要嘅唔净止系勇气，更加系底气啊！你咧，你人生当中最破格嘅一次经历系乜嘢啊？介唔介意分享一下留言一下咁咧？喂，咦，25集啦，多谢每一个独特嘅你捧场收睇啊！下集见啦，
0: 开心听，
1: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0: 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郑聪，
2: 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
0: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咁啊，一於啦就前文再續啊，書接上一回啦。咁啊，剛才咧就聽咗首啦潘偉柏嘅《節奏先生》，咁我哋講咗第一個詞啦，就話長命功夫長命做，但係有時有啲嘢真係身不由己啊。正如好多人話齋話，你估我想咁啊，冇計喎，打份工。咁啊，聽落嚟呢首咧就鐘舒曼嘅歌啦，《朝九晚五》。朝头早九点钟上班，唔计加班啊，夜晚就五点钟落班。咁唔同嘅工作有唔一样嘅，有啲咧即系话考勤考得严重啲嗰啲咧，或者系稍微唔见到个人咧，马上又话要扣人工嗰啲企业咧，都唔系话冇嘅。咁当然啦，亦都有啲讲法啦，有时有啲打工仔都会中意讲嘅，就话喂唔系，我听人哋讲话，当一个公司开始揸考勤嘅时候咧，就系佢正式开始走下坡路嘅时候啦咁。咁但系呢个你讲啫，又未必会系咁嘅。咁冇规矩又不成方圆啊。咁所以有时你又要明白啦，点解呢几年咧都好兴讲一句就话喂，我可能唔中意嗰份工，但我又可能都离唔开啦，唔好话中意先啦，嗰份人工咁。咁呢个时候咧就想拍台，你够不够胆咧？又到时即系话有人会同你讲啊，你自己问下自己。咁自己又会同自己讲话，我试下自己问自己啦咁。咁问餐捧之后咧，喺粤语世界入面咧，亦都有一句说话咧讲到嘅，有得拣，个个都想做老板咁。咁但系你细谂啊，唔系，有得拣系咪真系个个想做老板先？做老板好似好轻松，但系又好大压力嘅，风险同埋机遇并存嘅。咁亦都有，所以另外一种声音咧就话，哎呀系，即系咩几点钟翻工，要俾人哋揸考勤。咁但系始终咧就稳稳阵阵啊嘛，吓，唔直接话保住乜嘢啦。咁但系喂，好 OK 啊。咁呢种又系一种主流嘅声音嚟。所以咧，唔同嘅支持者有唔同嘅具体嘅理由啦，咁唔同嘅工作啦，咁都有唔同嘅角度嘅。咁其中有五个字咧，喺粤语俗语里边咧都几盏鬼，几多人讲嘅。交俾阿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公字唔出头。字面意思就是你写下汉字的那个公字有三画的嘛，横竖横。以前的人就觉得上下那两横死死将中间那竖框住了，没有任何笔画是向上突出的。引申意思就是公代表着打工一族、打工仔、工薪阶层。出头就指出人头地、发大财、有突破。成句话串起身就是一世都同人打工是不会发大达的，很难出人头地的。这句说话通常用来感叹打工阶层的收入和地位有局限性，又或者是用来劝人不要只是满足于拿固定的死工资，要想些办法创一创业，做老细，又或者是寻找其他的出路来突破现状。譬如你可以说做了十几年嘢，人工先得个一万几千，真系工字唔出头啊！我都打算自己搞翻盘生意做下啦。咁当然你亦都可以反转嚟讲嘅，虽然话工字唔出头，但系打紧份稳定嘅朝九晚五嘅工，又唔使担惊受怕，其实都系一种福气啊！工字唔出头，反映咗广东人早期嘅重商主义，鼓励创业做老细嘅文化心理，认为只有自己做老细，先至可以真正实现财富嘅跃升。不过喺现代社会里边，呢一句说话更多系爱嚟调侃打工嘅辛苦同埋收入有所瓶颈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阿 K 话两个加埋 fit 晒啦，咁长命功夫长命做咧就唔关潘伟柏事啊，即系教大家讲嘅系嗰种即系点样去揾到个节奏咯。咁主要话工字唔出头咧，就都系要睇具体嗰份工啦。先讲过啊，个语境里边佢讲喂衰仔，工字唔出头啊，你一辞一份职啦，咁啊唔好再做呢份嘢啦咁样。咁你讲得轻松啫，人哋唔系咁谂噶。咁所以呢个咧就即系反而系自己谂嘅时候咧，咁就可能会涉及到点样揾出路嘅问题。咁所以两个粤语俗语啦，即系我哋讲粤语嘅前辈咧，都教识我哋几多嘢。咁第一个就教识我哋试下放慢啲我哋嘅脚步啦。咁后边嗰个就话俾佢听，无论你最尾系继续选择做工，定还是辞咗份工，你都要卧高头睇下条路嘅。加埋一齐都系几完整嘅工作哲学啦，即系有细水长流嘅耐心，都要有跳出框框嘅视野先得。 如果真係合情合理合法又 OK 嘅時候，不妨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樣豁出去。

但系望珠条话，边个唱噶呢首歌又几好听、哦，感觉歌词好应景啊！叫咩名啊？先讲过括出去啊嘛。咁至于唱歌嘅呢位啊，咁啱都同埋啱先讲开，又话即系打工啊，工字唔出头啊，佢唔括出去啊，都有啲关系啊。讲紧喺电影里面啦、啊，经典嘅就喜剧之王啦、啊。到而家可能一讲出嚟，大家都会有印象啦、啊。去边啊？翻工啊？唔翻得唔得啊？唔翻工你养我啊？嗰位啊，张柏芝。

0: 薄，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0: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月间绿点，
2: 越听越啱听。喂，各位打工仔，你系咪觉得工字唔出头，做到只积咁？哇，都唔知道未来喺边度呢。 DJ 嘅呢一首《碌架床》就系我哋呢一代嘅写照啦。碌架床唔单单只系上下铺，直头系困住我哋青春嘅龙颅啊！你谂下，床窄到翻身都难，抬头就系天花板，就好似打紧嘅嗰份牛工咁，俾现实压到唞唔到气。歌词里边唱一堆吉他放于碌架床下。为了生计，梦想只能够塞在床下底那里封尘。但是这首歌就是给我们有一种不认输不认命的感觉。如果你成日都觉得日挨夜挨不知何时是尽头，不如听下 DJ 的这首《碌架床》，你会能量爆炮的。

得唔得？阿杨聪话啦，听完 DJ 嘅首《碌架床》之后咧，你会能量满满嘅。咁啊，希望各位啦都真系如愿以偿啦，揾到属于自己嘅嗰份满满嘅能量啦。今期嘅越讲越点啦，我哋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就长命功夫长命做，另外一个咧就功字唔出头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啦，明白到长命功夫长命做嘅嗰份淡定啦。亦都要记得就是公字不出头的这份警醒，正如话斋，真的有时又不用说为了工作就搏晒老命，命都不要，当然也不要被工作框死自己，最好的状态当然是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在打工和创业之间可以很准确很客观地看清方向。祝愿各位就是顺利，也都有自己精彩的人生。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指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敛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0: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

0: 要威胁大声叫，
1: 故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就係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係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做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清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健康7:30，
1: 健康小课堂，
0: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冰医生，会同我哋探讨下老人家夜晚唔瞓觉，又嘈嘈闭，但系白天咧又系咁瞓，呢种情况正唔正常咧？许医生，
2: 呢种日夜颠倒嘅情况咧，就唔系普通嘅失眠啦，喺临床中就系比较典型嘅老年睡眠周期混乱，比较常见嘅。其实老人家随住年纪嘅增长，大脑嘅调节功能慢慢退化，一部分人再加上呢啲慢性疾病啦，长期服药，日头嘅光照不足，咁啊好容易就陷入夜晚瞓唔着，日头咧就好攰，即系喺度瞓觉呢种恶性循环。喺呢度都提醒大家，冇随意咁俾老人家服用啲安眠药，及时带老人家到老年精神科排查病因，更完咁解决问题。从药物啊、非药物一啲作息嘅调整，调整为正常嘅作息，顺应作息先系养生嘅根本。
1: 佛山市。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4: 我喜欢坐公交去饮早茶，因为去边度都方便，够晒稳阵。
5: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6: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7: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8: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9: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礼花
8: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10: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号晚场，门票于7月9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8: 多谢支持，
11: 跟住我蓝晓。